0: 倒的概率也高啊，这是正常的，这不用算。
1: 不是，人家说的是体型较大的人，他单位时间呼出的二氧化碳总量更多。
0: 那是有这样的因素，但是你暴露的皮肤也多呀。
1: 对，他说二氧化碳就是蚊子远距离寻觅食物的重要的嗅觉线索啊。
0: 哎，一闻那边有人味儿，因为他有喘气儿，我们奔那儿去。
1: 他这个气儿呼的多、
0: 啊。再有就是他眼睛比较好使，你看用了什么这个那的。
1: 好实力了。
0: 哎，对、啊，然后他一看那边有黄色的，
1: 啊、
0: 特别你看。
1: 他嘬了点叶黄素，
0: 对呀、啊，
1: 哎，所以以后不用再说，不用再担 O 型血的人不用再担心了，你不是最招蚊子的啊，他跟其他的关系有关。
0: 完了，
1: 好，
0: 老大哥说你刚才我没看明白那电话号码，是因为没吃叶黄素。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啊？
1: 啊，
0: 是。
1: 他不是看不清，是
0: 最后应该再补上一句，这叶黄素你要是好天天吃啊，就是。这一页就是打了三遍你也能分辨出来稿子最初的原型是什么，
1: 不能，因为你说的是好实力
0: 重影的事儿能解决
1: 这事儿吃了好叶黄素，叶黄素到时候得说这字你不能念开个玩笑啊。好了，最后我们推荐一款美食吧，这个有人胃口不好的话，我们就推荐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呀、啊、然后呢它经过了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双次灭菌的工艺保证新鲜保证营养，平时呢如果不开盖的话您就常温保存，但是如果你开盖吃了没吃完，那你就放冷、这个冰箱冷藏啊。
0: 刚才你说这个名儿，我就觉得可以另外一个节奏哈，
1: 嗯、
0: 大对虾酱。
1: 我就是念的时候我就有点犹豫嘛。
0: 我们买了一大对的虾酱，是其实是用大对虾做的酱啊。这个酱特别好吃。
1: 大对虾酱、
0: 这个酱你不管是蒸蛋啊、炒瓜片啊，还是拌面条啊，往这个菜里舀一勺，不用再放味精、鸡精，这个鲜味就特别的足。哪怕是不常做饭的朋友，也能做出非常好吃的菜，咸鲜适中，味道纯正啊。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这个做的酱是超级福利啊！原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啊，今天是99，得四瓶原味送两瓶五香味，包邮到家。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本周的生活，不能说生活啊，工作日也到此结束了。我们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城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四平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7: 哇，太好吃了！
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0: 又是周五了。
1: 对呀，这一周过的时间很快，
0: 超级快啊。
1: 然后我今天早上呢是莫名其妙醒得非常早、
0: 哦、
1: 然后我就意外的发现今天在群里打卡的朋友非常多，就大家都起得很早。
0: 对，
1: 嗯，
0: 哎呀，2:29呢，最早啊，
1: 海
0: 波，
1: 海福就来报道了，肯定也是睡到一半。
0: 哎呦我天，
1: 先来报个到，然后接着睡
0: 啊。
1: 黄金屋发的这个我特别喜欢。他说看得宽，想得通，与世无争，长寿翁，只要晚年身体好，一生皆在幸福中。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发了这个表情，嗯，大太阳什么的，莫福啊，对吧？
1: 对，
0: 今天莫福第一天。嗯嗯，这个行，我们可以继续在群里边互动起来。
1: 嗯
0: 啊，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头疼。
0: 嗯
1: 这个在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出现，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这都是正常现象，但其实有很多时候呢是我们身体在向你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
0: 嗯，
1: 头疼其实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啊，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呢，头疼尤其是偏头痛，
0: 嗯，
1: 它不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
0: 对，
1: 它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了致残性疾病啊、
0: 哦，
1: 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的。目前呢虽然是没有办法根治的、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可以预防，并且呢可以控制。
0: 对，头疼啊，这个很难受，很崩溃啊，让人然后这个其中呢有一个更扎心的点是偏头痛。嗯，它特别的重女轻男。
1: 对，
0: 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咱们国家的女性的发病率它是男性的3-4倍，其中呢这个月经性的偏头痛啊，致残性是最强的，疼痛的程度也是最严重的。
1: 那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区分普通的头疼还是它属于偏头痛？为什么女性更容易中招？包括生活当中有哪些习惯更容易诱发偏头痛？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又该如何科学止痛？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大家也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呢在咱们的微信群即时极品当中，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类似的头疼或者是偏头疼的这个经历，然后你是怎么应对和解决的、也把一些小妙招分享给我们。
0: 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啊。好视力呢26周年庆，今天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呢最后再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走路干活呢都费劲儿，只要打400-609-2166来领眼贴呢，大家都能领得到。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体验试一试啊。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呢，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啊！你像现在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也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啊怎么瞅都费劲儿的，还有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呢就是节俭惯了，特别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到最后呢可能症状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那就建议大家呢现在都来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是添加了丹参、黄柏还有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了20多处眼周穴位的。贴完之后啊，明显感觉到它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咱们再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轻松了。
0: 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呢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会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啊，大家可以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那我们赶快来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信号的出现，它代表着我们就不是 普通的头疼。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看它的这个发作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反复的过程。你比如说类似的头疼状况在短时间之内至少发作过五次了，那么就要注意了，这不是普通的头疼，它就是偏头疼的发作。
0: 嗯，第二个就是看它的持续时长，如果说大家不吃药或者是治疗的话，每次疼这个时间啊大概是4到72小时，那它就是偏头痛了。
1: 其实这个周期也很长了，一天是24小时，那72小时就是要持续几天的时间。
0: 对，
1: 这疼起来也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遭罪。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它的疼痛的症状。比如说一般来说啊，偏头疼它都是单侧的，但也有双侧的情况。然后疼痛的程度呢就是中到重度，它有的时候吧就像那个脉搏一样跳动，就是我们说感觉脑袋蹦蹦的那种疼，
0: 蹦蹦疼，
1: 对，就是蹦蹦跳的那种疼。然后劳累之后呢，它这种疼痛的症状会加重
0: 啊。伴随着症状啊，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恶心呐、呕吐呀，或者是畏光怕吵，只想在安静的黑暗的房间里边躺着。
1: 因为我就有一段时间是出现过这个偏头疼的。哎呀，真的很遭罪，就是他那个疼吧，不是那种让你觉得说就是非常强烈的，然后就是夸夸疼，疼完就拉倒，它还不是那种，它就是那像刚才说的，就是脉搏跳动一样，就是你会明显的感到自己的那个就是心跳和那个脉搏是梆梆梆梆，然后它那个头疼呢，就跟着你这个脉搏的那个节律是一样的，然后它就疼的你脑袋里边一弯一弯的，
0: 一弯一弯的，
1: 一弯一弯的疼，特别的难受，
0: 是。就是真的是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偏头疼，就是一半脑袋疼。
1: 我是一半脑袋疼，我每次疼都是左半边疼。我很少或者几乎好像没有出现过右半边头疼的时候。就左边这个太阳穴，然后一直连接到左半边的这个后脑勺的位置，就整个的这一片里面都在一弯一弯的疼。
0: 哎呀，那好难受啊，
1: 特别难受，很遭罪。然后就刚才说嘛，就是很怕光，又特别怕吵，就是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觉得这屋里如果开着灯或者是没拉窗帘，外边特别亮，就觉得说这个头疼好像更难受，你就得把窗帘都拉上，把灯也关掉，让自己在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就好像就说这个头疼好像有点缓解了。然后如果上面有人一直在不停的跟我说话，我的心又非常烦，然后觉得头就更疼了
0: 啊，咚，如果那个时候把你直接塞到幼儿园的小班，你会怎么办？
1: 幼儿园的小班就带不停的在说，
0: 小朋友
1: 是吗？
0: 小朋友就嗷嗷吵吵，
1: 我就刚才把嘴都给我闭了。但确实头疼起来是非常遭罪的，而且我昨天晚上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偏头痛真的是女生更容易就是发生。
0: 对，
1: 这个专家也解释了，就是在众多的诱因当中啊，性别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尤其女生啊，这个月经性的偏头痛，那对女生来说真的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
0: 那可真是啊，
1: 就女生在经期啊，我们除了要忍受就是肚子疼，包括一些生理不适，然后激素水平的这个剧烈波动呢，它是非常容易诱发我们偏头痛的。
0: 在这个众多的偏头痛的亚型当中，月经性的偏头痛的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致残性最强，疼痛感也是最重的。
1: 所以我们说就是女生朋友们啊，如果你的头痛呢总在经期前后报道，那这个时候咱就别说我想着那忍一忍就过去啦，我挺着吧，不是那么回事儿，真的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求救信号。
0: 是的，是的，这个信号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1: 嗯，
0: 山寨说，我中午补觉睡不好呢，就会头疼，然后吃一片驱痛片就好了。中午饿了不吃饭，吃完饭有的时候也疼，饿的。还饿疼，
1: 就是身体有的时候它会从不同的角度跟部位给出我们一些就是不舒适的提醒。
0: 豁然开朗说，吃点驱痛片就马上就好。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很严重的偏头痛，他吃驱痛片就已经没有效果了。
1: 那他是经常吃吗？
0: 他不是，他就是对于这个科学性的治疗什么的还挺了解的呢。但是他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他最开始的时候是吃驱痛片，能忍则忍，忍不了的就吃驱痛片。他现在就只能吃一个好像是叫什么原炎药吧，就是那一片是150块钱。
1: 他是那个长效的，
0: 它就是
1: 慢慢吸收的那种，
0: 但是也保不齐说它到底能管多久，有可能比如说吵啦，然后闹心啦，心情不好啦，或者太忙了，压力大了， 这个药可能吃完没两天它也会再犯。
1: 哦，就一下就可能又诱发了它头疼的这个因素。
0: 对对对。
1: 哎呦，那太难受了。
0: 太难受了。
1: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头疼会发作。
0: 而且吃一片太贵，成本太高了。
1: 是的。温馨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偏头疼，吃米格莱宁加蜂王浆就好了。那时候买的口服蜂王浆5块钱一盒，大概是70年代吧，我20岁左右的时候。
0: 哎呀妈，那很贵呀、啊、
1: 那时候吃到蜂王浆就很难得了、
0: 对，
1: 但确实你看就是有一些好用的方法。
0: 嗯，
1: 像我之前就是偶尔出现这个疼的时候呢，我的原则就是能挺我就挺着、尽量还是不用药。
0: 嗯，
1: 然后但是实在有的时候疼的哎呦就真的挺不住了，
0: 嗯，
1: 就吃一个去痛片。
0: 好使
1: 好使。但我后来发现咱也不能老吃去痛片啊，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中成药是治头疼的。然后我就买了一盒，就在办公室还备着呢。就有的时候如果就是头疼我就冲上一小袋儿、喝完之后呢它不会说像去痛片可能我吃完半个小时马上就见效了、但那个药我喝完之后呢就是它会见效比较慢、但是呢它会让我在这一天的时候我整个状态都还很好、然后也不用说那个持续的去吃、
0: 那这个药挺好的。
1: 对，我就觉得可能在这个时候中成药可能来的要更温和一些。
0: 嗯，
1: 但它就是见效没有那么快。
0: 对对对。
1: 嗯，
0: 老同志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出现过偏头痛。
1: 那你这身体杠杠的了。
0: 嗯，但这事不能说、不能，现在不让说。
1: 不让说。
0: 都说现在如果说出来老天爷就知道你的那个软肋，知道怎么整你了。对对对。
1: 还有这个说法。快悄悄的只有我们知道就好了。
0: 对对对对。
1: 谭江院说，方圆赵飞早上好啊，今天是星期五战旗舞周末。快乐，
0: 哎呀妈呀，
1: 确实明后天休息了，大家都可以出去过周末了啊。
0: 啊啊，行，关于这个偏头痛的事儿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赶快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这个好吃的呢，哎呀都是最后一天呢。嗯，因为明天我们节目也没有直播，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赶在我们今天节目还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快下单。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蒙都的大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里边真的都是那个大块的牛肉，大家一捞，哎，用勺一挖，用筷子一搅，你就知道、就是全都是那个大块的牛肉浮现出来了。
1: 对、就吃起来呀搅起来非常的过瘾、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一带它打开盖子你就能浓到非常就能闻到啊、浓郁醇厚的那个肉香，里边加上香菇啊杏鲍菇啊和这个大块的牛肉巧妙搭配，然后
0: 它用的是那个牛的那个后腿肉，就是都是那个黄瓜条的部分、
1: 对，非常嫩，
0: 哎，对对，特别嫩，而且这个也是特别鲜的部位啊，就是这个牛肉反正就是大家一打开那个盖子你就能看到那个大块的牛肉粒儿，而且这个酱呢给大家做的是特别的自然的，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检测的报告也是特别齐全的。牛肉酱里边刚才也提到了加了香菇和杏鲍菇，就等于是咱们三鲜哎融合到一起，三鲜。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就是说我们又加了杏鲍菇又加了那个就是香菇，会不会说这个相应的就减少了这个牛肉的含量，不是这样的，牛肉它就是第一位的、那就代表着说牛肉一定是最多的，
1: 对，配料表当中的第一位就是牛肉。你像现在天气啊中午比较热的时候懒得炒菜了，咱们其实煮一碗面条把这个牛肉酱往里面一放，咱们搅拌均匀，哎呦每一根面条都裹满了那个牛肉酱的浓香，咱们可以再切上一点小黄瓜丝儿啦，撒一把小香菜啦，哎呦，再配上这个牛肉啊，满足感真的是瞬间就来了。包括在很热的天气当中，它能够帮我们开开胃。
0: 对，
1: 吃东西呢也更有食欲
0: 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两个口味啊，一个是原味儿，原味儿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酱香味儿哈、然后那个还有一点小辣味儿的，辣味儿的我觉得也是贼下饭啊。
1: 是的，
0: 大家回去呢，反正买回去抹馒头啊、拌面条啊、然后就米饭啊，咋吃都行。拌凉菜啥的都行，其实我觉得它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套组，就是119块钱，我们到手是6大罐的牛肉酱，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看看咱们这个牛肉酱长啥样吧。看好了大家就可以手机直接下单了，然后 后没准还能再捡钱呢啊。同样大家这个回复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还能收到玉米面条的链接。
1: 嗯，玉米面条今天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因为今天呢除了这个我们吃到能够看到啊收到这个牛肉酱的链接之外呢、还有一种很好吃的酱、是99大新酿造的炖虾酱。
0: 啊，这是今天上。
1: 哎，今天上的啊。有的朋友是不太敢吃那个炖虾酱的。就觉得虾酱有点臭烘烘的味道。
0: 我以前就是这么觉得的。
1: 我有的时候到饭店我就闻不了那个虾酱的味道。
0: 一般那个到什么广东饭店就是炒那个什么虾酱那个芥
1: 蓝
0: 菜，对对对、
1: 我完全不行。
0: 那个太冲了。
1: 但是这款虾酱呢它就没有那个臭臭的味道。因为它本身从这个原料来讲啊就非常的精品。它选的呢都是渤海的大对虾。渤海水域呢是全国非常有名的优质水域啊，这个对虾的品质呢也是杠杠的，而且对虾它本身就是海八珍之一、不是那种普通的小虾皮，所以用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它的营养要比普通虾酱做出来更丰富。
0: 对，就是它这个虾酱呢它主打的是鲜啊，就是鲜味儿。然后虾酱咱们可以用它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蒸蛋是很鲜的，就加上那个蛋的那个口感，然后再加上这个虾酱的那个鲜，这蒸蛋会特别好吃。炒那个一些小青菜什么的也好吃，拌面条什么的也好吃。就是大家如果在菜里边用了那个虾酱，我们像平时提鲜的什么味精啦、鸡精啦，这个就是完全不需要放了。那个吃到的都是这种天然的鲜味啊。然后包括盐，其实大家也不用再放了，因为它自带一点天然的那个盐分，然后加上手工的发酵，所以其实那个鲜味和咸味我们全都靠这个虾酱去解决了。而且它比正常咱们用的鸡精啊用的那个盐要更鲜，那个更香浓的那个感觉。
1: 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666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对，
1: 然后今天我们的货架呢非常丰富
0: 啊，
1: 除了这两种好吃的酱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一个五香鹌鹑啊。这个套组当中呢是大家能够拿到10袋的现卤的大鹌鹑，给大家也是啊，打电话订购的话是包邮送到家的，10袋是199元的价格，咱这就是过个小周末吧，你这什么好吃的都有了。
0: 鹌鹑其实它是一个很滋补的啊，就是它是清补，它不是燥补啊，就是我们吃完它呢，你会发现它有排湿气、补足精气神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然后我吃那个鸽子、鹌鹑这种的，我特别怕那个腥味儿。就是这个鹌鹑给大家做的是没有任何的奇怪的腥味，处理的非常干净，用的是那种天然的18种的香料，腌3个小时啊，然后呢再去给大家去做这个加热呀，然后去做炖煮，还有热油锁香这样的一个环节，所以整个卤制出来的那个鹌鹑呢，它的那个卤味特别浓，恰到好处，肉质呢比鸡肉还嫩。不柴也不老，好嚼又有滋味。
1: 这个是开袋就能吃的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说自己拿回去，我还想自己加工一下的话，没问题，你可以放到烤箱里烤一下。哎呦，就跟真的跟饭店吃到的那个外酥里嫩是一模一样的口感。如果上周大家买了这个白水杜康，这个大家可以配上一口鹌鹑，一口酒啊，或者呢可以拿2只鹌鹑，咱们给它剁成大块之后，你里边加点土豆啦，来点粉条啦，咱们炖上一锅，不要再加额外的调料了，哎呦，就非常有滋味了。你可以拿它，就是或者就是我们说开袋即食最方便的，当小零食撕着吃，越嚼越香。
0: 对，大家呢，如果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是10袋，哎，199元啊，10袋199元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这个今天货架子上所有的链接了啊。
1: 看看微信群里啊，自由者说，我睡不好觉，偶尔就会头疼，用俩手按着太阳穴揉一揉就会缓解
0: 啊。
1: 我也是，有的时候按呀会好，但是它也就是当下好
0: 啊。
1: 它不管你就是就按完之后，它可能一会儿那个疼劲儿就又上来了，
0: 松快一点，当下。
1: 对。
0: 魏文文说，我以前呢就是痛经性的偏头痛，现在通过学习有办法了啊。
1: 他说就是吃天然的营养素 这个没有副作用
0: 哦。
1: 那这个是一种长期的这个就是补充营养素的这个方法。
0: 嗯
1: 嗯，但有很多人的这个偏头疼，它不是缺营养素引起的
0: 啊。对，
1: 这就它原因五花八门。
0: 对，就五花八门。
1: 而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当下疼吧，你就没想到说去医院。
0: 嗯，
1: 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我疼，然后我到医院我去检查的时候，它就不疼了
0: 啊。对对对，
1: 你就查不出来它到底是为啥。
0: 很多时候是这样，包括我们很多东西坏了也是。
1: 嗯，
0: 你说我今天去修完，到那啥事儿没有？
1: 哎，对，人家一看说这也没坏，也好使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也很奇怪，有时候觉得这玩意儿真欺负人
0: 啊。
1: 好运来问我吃的头疼药叫什么名字，
0: 啊，
1: 我记不住了，我那个回办公室给大家拍图片吧。
0: 行，
1: 那个盒就在我那个卡位上呢。
0: 啊，
1: 嗯，
0: 温馨说说到虾酱呢，又引起了我的童年回忆。我7岁左右的时候吧，我父亲去兴城疗养，回来的时候就带了虾酱、卤虾油，还有苹果。那个时候我家这儿基本没有卖这个虾酱的，
1: 嗯
0: 啊，这个有的话呢，也没有在兴城买的好。
1: 嗯，
0: 啊，
1: 那个地方可能盛产虾酱。
0: 那确实，就是我应该是最近这小几年才吃虾酱。
1: 我到现在都不太吃，
0: 就接触过，就我
1: 也，啊，接触过。
0: 对对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接触过。
1: 我有点害怕那个味道。
0: 啊，
1: 谭建院说：“赵飞，你看我做的这个高粱米水饭，凉拌苦瓜，老好吃了，特别下饭
0: 啊。”
1: 嗯，下边这个是高粱米，哎。
0: 我好久没有吃高粱米水饭了。
1: 嗯
0: 啊，
1: 这一大早上非常的清新且降火。
0: 对对 对， 对，
1: 非常营养，啊，
0: 非常营养，
1: 啊。嗯，那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偏头疼呢，它其实是有一些隐形开关的。
0: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呢，大家要自己去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气温。
0: 嗯，
1: 夏天气温呢很高，血管就会扩张，然后冬天一冷呢，咱们的血管就会收缩。
0: 哦，
1: 这个时候都容易刺激我们头和面部的血管，就容易头疼。嗯，
0: 哦，就是一胀一缩这种的。
1: 嗯
0: 啊，它就不平稳啊。
1: 是的。
0: 哎，另外就是睡眠啊，熬夜睡眠不足是很多朋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的这个致痛的元凶吧。啊，所以专家建议呢，就是咱们每天晚上早一点睡觉，嗯，尽量让咱们每天都有一个比较充足的睡眠时间，这样的话也能缓解一些偏头痛的这个情况。第三个是咖啡因。哎，咖啡呀、浓茶呀，这些喝多了也会导致偏头痛啊。突然戒断呢，比如说我这个不喝了，那同样会引发戒断性的头痛。
1: 嗯
0: 啊，
1: 还有就是一些特定的食物，你比如说大家吃巧克力啊、红酒啊、奶酪啊，这个都可能是偏头疼的常见的导火索。
0: 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压力和劳累嘛，嗯，精神压力大呀、过度劳累呀，容易让咱们的脑血管痉挛，然后引发剧烈的偏头痛。
1: 嗯，所以就是大家有大概了解这几个隐形开关，你也可以自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因为他们导致的这个头疼的情况。然后我们想要怎么缓解呢？其实是有方法的，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方法详细的教给大家。
0: 嗯，
1: 那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啊，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啊，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呢，它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一诺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我们每天是只有100个名额的，大家赶快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所谓的城堡是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的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7到29度，最低气温四平15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怎么的脆弱堕落。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提示大家，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腿部有蚯蚓状、血管状的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还有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也不会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得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像是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也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忽然开朗说，对乙酰氨基酚也治头疼吗？你这个太专业了，它有没有一个通俗点的名字？
0: 就是
1: 比如说它是不是叫驱痛片？
0: 对对对，有点儿治点儿，反正治点儿。
1: 因为他现在这么说，我完全不知道他说的这个东西是啥。
0: 就是咱们感冒的时候也会吃它，
1: 也会吃它
0: 就是像布洛芬似的。
1: 有的这个东西吧，它就是单独治头疼，还有就是又治头疼又退烧的。
0: 对，或者是那个全就是止痛，就不它也不只是止偏头痛。对对，
1: 就是浑身你各个地方疼它都治
0: 啊。对
1: 啊，也有这样的
0: 啊。对对对啊。静听说，范儿，赵薇，上午好啊！我偏头痛，主要呢是一寻思事儿睡不好觉就会犯，不寻思事儿吧就不会犯，犯了呢就是必须得连吃三天芬必得就好了，
1: 还得连吃三天才能好
0: 啊。
1: 但你这个偏头痛听起来也是挺严重的，
0: 主要是可能思虑过多引起的。
1: 尤其觉睡不好，这个真的挺难受的。觉睡不好的时候，其实不光头疼，
0: 对
1: 你浑身都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不得劲儿。温馨说，68年之前我们这儿放粮，粗粮呢就是高粱米，红红的，很不好熟，捞饭煮成粥之后再捞上来，然后再上锅蒸，非常硬。好多人吃高粱米饭呢都得了胃病，有得阑尾炎的。我现在呢也是非常不喜欢吃高粱米。
1: 我家我有个姨父就是
0: 啊，
1: 直到现在都不吃高粱米，
0: 就是吃出阴影，
1: 过去吃伤了，
0: 吃阴影了。
1: 对，蜗牛说，家人们早上好啊，回来20天了，不知道每天都忙啥呀？基本上每天呢就是没几天能好好听节目的，今天总算能听了，但没时间互动。
0: 没事儿，不知道每天都忙啥，就是每天都在瞎忙。
1: 他是不是已经回黑龙江了呀？
0: 回那个农安吧，应该是
1: 啊。现在还在农安吗？
0: 对对对，还在农安。
1: 那我有一天看他那个早上给那个宝贝儿学习打卡，我以为他回黑龙江了。
0: 对，那个不惑说，对乙酰氨基酚是普热息痛，对对对
1: 啊，普热息痛，
0: 对对，
1: 那他也治那个什么，他也退烧，
0: 对对对，对。
1: 蜗牛给我们发了一个小视频
0: 啊，
1: 这就是农村的小院呗，都是昨天做的采钢房，还没收拾完呢，这回去就干大事儿啊，
0: 那前段回去还各种吃大席呢
1: 啊，那我看见了，哎呦，又铁锅炖，又那个又烤肉的
0: 我让我跟那会儿那个你不在家休养嘛，然后我跟周华说，我说我也特别想吃这种大席，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1: 而且他说那个是什么喜事来着，说得连吃好几天，
0: 是不是升学宴呢？
1: 好像是吧，我就记得他说反正得吃好几天。
0: 对对对，不过说布洛芬去痛效果好一些，对对对，
1: 对，每个人反正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我们怎么去关注一下，就是缓解自己的偏头疼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不要马上就吃药，你要就是知道我的诱因是什么，咱们才能尽量去避开它。
0: 对，
1: 所以医生呢通常建议，短时间之内经常出现偏头疼的人啊，大家准备一个低成本的日记本，就是你每次头疼发作呢，咱们花1分钟的时间记下这几件事儿。首先第一个就是时间，你是几月几号什么时间疼的然后它的诱因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头疼之前我吃什么了，今天我是吃巧克力啦，喝红酒啦，还是我干什么事儿了，我熬夜了吗，我有没有生气，或者女生我是不是来例假了，你要把这些都记下来。
0: 然后呢就是你再往下写，说这个疼啊，我疼了多久啊，这次到底是哪边疼啊，然后这次疼它有没有什么那个附带的一些其他的身体的不适啊，比如说有没有恶心，有没有呕吐啊，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情况，我们都把它写得很详细啊。
1: 对，
0: 然后最后咱们这个出现了头痛肯定得治疗和吃药呀，咱们吃啥药了呀然后吃了多少药啊这次吃你的自体感受是什么，效果怎么样，大概多长时间起效的，你把这些所有的顺延的分支都给它写得清清楚楚。
1: 然后你坚持一个月每次都记录，你大概呢就能画出一张个人偏头痛的地图了。然后下次如果再遇到类似的诱因，我们就能提前的规避，就能减少偏头痛的发作了。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记录是非常有必要和意义的。
1: 对
0: 你会按照这个轨迹，就是你会慢慢捋出来这根线儿这条路，然后你按照这个轨迹看怎么是向好发展，然后把不好的去规避掉。
1: 当然这个也是针对于大家就是经常出现头疼的。我可能2个月
0: 那
1: 也头疼不上一回，反正
0: 那你别记了，
1: 就不是那种你短时间之内疼你就能记得出来这个什么头疼地图。
0: 对，
1: 你2年半年疼一回的那种就很难记。
0: 一翻开那个 你的头疼日记、嗯、
1: 上一次是3年前
0: 啊，对，24年8月1日
1: 那偶尔的头疼可能我们都会出现、但如果你是经常性的头疼，那你就需要自己先去了解一下你的诱因是什么、这个也方便于我们比如说去看医生，
0: 对，
1: 然后会跟医生更详细的去描述我们的病情病症。
0: 哎，对对对，静听说芬必得呢我是常年都得预备着的、
1: 那看来你就是吃芬必得非常管用。
0: 对对对，那这个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这样了。然后蜗牛说没回去呢，月末回去，说一个升学宴吃2天，一个生孩子吃2天，农村都是2天。
1: 哎呀，都是一吃就吃2天，
0: 一吃吃2天，
1: 太热闹了，
0: 很热闹。而且就是在那个大棚下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就有氛围
0: 啊，很有氛围啊。行啊，我们一会儿关于偏头疼的这个情况呢，还有很多的小的知识点要跟大家分享，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吃的，因为今天货架子上很满，
1: 东西多啊，
0: 满满当当。先给大家拿下来一个，咱先看这个蒙都的大块牛肉酱，
1: 请看，
0: 请看，哎，你现在把盖打开，完了我把这个勺插进去，我挖上一勺，
1: 你嚼一嚼，
0: 哎，贼香啊！
1: 现在咱都云那个云了解了是吧？
0: 我们用声音模拟视频，哎呀，好香好香啊！哎呀，这个肉丝儿。哎呀，塞牙了都！
1: 塞牙了！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这样啊，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这三个数字，然后你能同时收到。今天我看有多少个？有4个链接，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蒙都的大块牛肉酱，还有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对虾酱，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鲁鹌鹑，以及一会儿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就是康度的百合康辅酶 Q10。
0: 是的，今天在架子上。简直了，我们
1: 满满当当啊，
0: 开超市了。
1: 对，
0: 大家现在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上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都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然后你看哪个你觉得喜欢，看哪个自己现在是正在需要，哎，看哪个觉得价格很合理、很合适，想吃，哎，想用，咱们就直接点进去那个图片，然后呢，那个链接，哎，你直接购买就行了。这个蒙都的大块牛肉酱呢，今天要跟大家提一提，是最后一天，是最后一天啊。我们这两天呢，也一直跟大家推荐这个牛肉酱，确实它主要是，用料太实在了，然后那个做法、做的太到位了，太好吃了。在生活当中呢，你会发现拌饭呢、拌面条啊、拌凉菜呀、抹馒头呀，反正就是各个场景吧，有了它，整个的餐桌上的那个色彩就增加不少。
1: 包括咱们喜欢吃的蘸酱菜，其实你不用再自己去炸酱了，你就直接开盖，你就吃这个牛肉酱，蘸黄瓜条也好吃。
0: 哎，
1: 然后你可以拿它打饭包。你就是我隔一段时间就会非常馋饭包。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订那个饭包的外卖。一般牛肉酱的饭包呢，要比普通的饭包还要贵一些。
0: 那当然了。
1: 但有了这个牛肉酱，咱其实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牛肉酱饭包。
0: 哎、
1: 而且你想想，你这里边的那个酱料当中，那个牛肉粒是非常扎实的，你是绝对能够嚼到牛肉香气的。然后里边配上香菇丁啦，杏鲍菇丁啦，
0: 哎呀，
1: 以及如果你要是爱吃辣，你就买那个香辣味的，去拌那个饭包，什么小土豆泥啦，切点香肠丁啦，
0: 哎、
1: 你就吃吧。
0: 哎呀，
1: 老香老香的了！
0: 我的天哪，这不是搭配女王又一次上线了吗？
1: 了
0: 我感觉阔别已久啊。
1: 就是这个饭包，哎呦。太香了，
0: 哎呀妈，
1: 我觉得就是天热的时候，没有什么胃口，又不爱做饭的时候，其实吃饭包非常好。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太好吃了。就是
1: 不能更肯定了，是吧？
0: 不能再肯定了，因为我想象了一下这个牛肉酱，完了里边有大块牛肉，有那个香菇，有杏鲍菇，然后拌点土豆泥，放点那个葱叶香菜，
1: 对，
0: 然后整点那个大米饭，
1: 对，或者就是二米饭。
0: 哎呦我的妈，
1: 拌一下。
0: 哎、
1: 你还可以撕了一点茄子、
0: 哎、
1: 或者是就是那个油辣椒、
0: 哎、
1: 就是你自己可以拿那个尖椒焖一下、然后把那个尖椒放凉一点也撕进去、
0: 哎、呦
1: 拌花生米拌午餐肉其实都行。
0: 哎呦啊，不行了。
1: 中午有没有一种想吃饭包的感觉？
0: 很想，我就是已经有一种就是脑补到我现在手里边就捧一个那种就是鼓鼓当塞的
1: 饭
0: 包。饭
1: 包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大家前两天你买了牛肉酱，这两天应该已经到了，因为物流真的很给力。那你今天或者明天就可以做大饭包吃了。
0: 必包必须。

0: 包上啊，必须包上。然后那个给大家带来的是六罐嘛，六罐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然后还有就是炖虾酱以及这个卤鹌鹑、嗯、刚才介绍过了，也都在这个货架上，
0: 对，
1: 大家可以选择。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康度的辅酶 Q10， 过立秋之后呢，就是早晚温差大，天气忽冷忽热，咱们给自己的这个心脏啊、
0: 嗯、
1: 血管啊，嗯
0: 嗯，我们就都可以去进行一个自我的调理。心脏呢，就是咱们刚刚那个过了一个伏天啊，虽然那个现在还在伏天当中末伏嘛，可是这个天气基本上没有那么热了，我们就还比较舒服。那前一段时间确实是那个又湿又热啊，又闷，那个气温呢都是30多度，所以其实夏天是最容易伤心的。我们也跟大家一直在分享这个事情。你比如说春天伤肝，对吧？夏天呢就特别伤心。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给自己的那个心脏呢做一些补益，这个时候吃一些康度的百合康的辅酶 Q 十是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的这个滋补的东西。因为这个辅酶 Q 十呢，它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靠自身合成，这是比较闹心的，你都是靠外补啊、那到了年龄呢，包括咱们有的时候吃的那个食物哈、啊，它没有那么的多样性啊、它没有那么的针对，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专门的去买一些辅酶 Q 十去补补咱们的这个心脏，让我们整个的心脑血管都很舒服。
1: 嗯，原价这个辅酶 Q 十的胶囊呢，每盒都是79.9块，这价格不便宜。
0: 嗯，
1: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非常划算了啊。我们整个呢，大家是能够拿到一个大套组的辅酶 Q 十，然后大家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666啊，大家就能够收到相应的链接了。点击链接，大家可以直接下单。
0: 嗯。冷风说，小米饭是捞饭好吃，高粱米饭捞饭不好吃，焖饭好吃。现在的高粱米呢，怎么做也做不出来那个小的时候大锅焖的那个味道了。最愿意吃那个时候生产队用豆腐做的那个特大的铁锅焖的红芸豆高粱米饭。
1: 哎呀、
0: 家里人少做的少，就没有大锅做的多好吃。
1: 很多菜好像都是大锅好吃、炖排
0: 骨，然后、
1: 嗯、
0: 而且得是那个大铁锅。
1: 对，
0: 嗯嗯，对。然后呢，豁然开朗说，农村赶里有半截席啊。蜗牛说，我觉得人要是闲着了吧，这里不舒服那儿也不舒服的，就像我没有我孙女的时候小病不断，自从有了那个宝贝儿啊，啥病都没有了。是人其实不能呆，一呆吧就闲出病来。
1: 嗯，
0: 因为你一呆，你有的时候你也愿意多寻思，你说你寻这寻那寻来寻去吧，又伤心又伤身。
1: 确实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0: 啊。你动起来了之后呢、你对于你整个自己的那个精气神的焕发也很有帮助啊。
1: 是的
0: 啊。温馨说，这么吃不怕吃胖了呀？啊，
1: 这个咋说呢、就是你吃它也有一个限度，就是、不代表说吃好吃的可口的就会胖。
0: 对，
1: 就是咱吃好吃的可口的喜欢的，但是咱们呢、可以控制一下量嘛。
0: 嗯，
1: 你别吃多，别吃撑，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是的，是的。行啊，我们最后给大家再来做一个这个预防规范偏头疼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嗯，偏头痛呢目前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但是它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啊。那么专家强调呢，就是第一个是急性期的治疗啊。如果大家说哎一下就犯了，那咱们应该是尽早用对药，快速止痛。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要到医院做个检查，让医生告诉咱们说你到底是吃那个去痛片啊，还是吃哪个药。完了咱们就是固定它就完事儿了。
1: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预防的治疗，这个是降低发作频率的关键。
0: 预防就是怎么预防呢？专家建议啊，只要咱们每个月头疼天数到达了4天以上，你就必须要启动预防性的治疗了。它和咱们疼了就吃那个止疼药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预防性的治疗不是说咱们等头疼了然后把它压下来，而是每天规律的服用预防性的药物，持续稳定神经血管系统，主要呢是有两重作用，减少头疼发作的频次，减轻每次头疼的严重程度。
1: 还有就是药物呢至少需要连服6到12个月，当然这个药是医生给开的，不是咱自己吃那个药啊。然后在这个期间当中呢，就算头疼很少了，甚至说暂时我已经不疼了，但是呢也不能自行停药。就像很多比如说高血压呀，然后一些需要长期服药稳住指标一样，偏头疼

0: 呢，它的预防治疗是治本而不是救急，所以这个规范坚持下来呢，它的目标是把每个月头疼天数控制在2天以内，咱们避免偏头疼频繁的发作，病情也会加重的。
1: 不然你说这晚上真是有偏头疼特别难受，特别影响生活和心情啊。
0: 是的，静听说有一天傍晚啊，我就有些偏头疼，寻思今天就不吃了。

0: 不如就是先让自己就是缓解下来，舒服了。
1: 对对对，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好视力。哎，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只要呢大家眼睛模糊、干涩、发痒，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因为现在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来订购，都可以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啊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呢早点来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这里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的，我们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啊就特别的滋润舒服。然后咱们坚持贴呢，眼睛就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咱们的模糊流泪呀、干涩呀都能够缓解了。
1: 好视力呢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给大家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再送大家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我们带走4份好礼，大家抓住机会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今天是星期五啦，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立秋之后啊，阴阳之气开始转变，万物由繁茂生长转为成熟。这个时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有5件事大家要避免做。首先要避免吃辛辣食物，然后呢，我们要避免盲目的贴秋膘，要避免运动量过大，也要避免熬夜，还要避免吹冷风。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肺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我们强健肺功能。
1: 换季干燥，小米粥、南瓜粥、白粥成了很多家庭的早餐标配。白粥短期呢，它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长期顿顿单吃，不但不能养胃，反而越喝越伤胃。体检正常不等于胃没事儿。咱们40岁以上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有老胃病或者是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定期的单独去做胃镜的筛查。日常能够做的是吃饭搭配杂粮、鸡蛋、瘦肉，对症喝健脾和胃茶或者是清胃理气茶，按揉中脘穴、足三里穴和太冲穴。
0: 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个呢并不意味着酸奶坏了，现象呢叫做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咱们轻轻搅拌之后，它就能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食用。那如果大家想要避免酸奶析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平着咬，别竖着挖，或者呢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存储和反复拿取，再有就是咱们现买现吃最方便了。
1: 肌肉是全身最大的代谢器官，它和骨骼的关节都是我们的护盾，是最大的外周代谢器官，也是全员死亡的反向标尺。30岁左右前后呢会达到峰值，35岁之后会加速流失。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做一些微量但高频的刺激，同样能够保肌增力。比如说通勤的场景，大家尝试去做坐姿的勾绷脚、坐姿的点脚、站姿的隐形微蹲。居家的时候呢，可以用矿泉水瓶来弯举。办公室的间隙啊，可以练习下巴抗阻、马步提踵，让我们一起把训练拆成运动的零食。
0: 偏头痛它不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残性疾病。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头痛，所以呢，各位女性朋友，如果你的头痛总在经期前后报道的话，别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求救信号。目前啊，偏头痛虽然没有办法根治，但它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 第一步，急性期的治疗呢，就是疼痛的时候，咱们尽早用对药，让自己能够快速止痛。那第二步呢，就是预防性的治疗，每天规律的服用预防性药物，持续稳定神经血管系统，这个才是降低发作频率的关键。

0: 以上呢就是这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1: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
0: 不见
1: 不
0: 散。哎呀，又是一周啦。
1: 这周就是过得非常快呀，
0: 这周真是过得很快啊。大家我觉得赶着周末天气好又比较凉爽，可以多出去溜达溜达逛的逛的啊。
1: 哎，看看天气预报，这周末还有雨吗？
0: 明天没有，后天呢暂且预报是有，
1: 有，
0: 但是实际上能不能下咱也不好说，
1: 或者是局部地区下。
0: 哎，对对对，反正最高气温都是27-28度，挺得劲儿的，
1: 挺舒适的小温度啊。如果这个天气晴好，大家真的可以出去走一走，溜溜弯，活动活动。反正我们也说到嘛，立秋之后是我们养肺的一个关键期，大家都把自己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
0: 行，那咱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周一再见吧。
1: 我们就周一再见啦。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啊，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其中白山的东部、延边的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的南部、白山的西部、延边的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的最高气温今天大部分地方集中在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四平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方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通化的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以上地方呢预计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是有大雨的。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明天全省大部分地方集中在27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白城地区18度左右，其他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稍有回升，29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好，天气情况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本周来到了最后一个工作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当然欢迎大家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1: 我家是暖气吧，
12: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1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0: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9: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1: 大家好，我是方宁。
1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9: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1: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0: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9: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线上沟通，这样更方便更快捷。如果您要是不方便给我们打电话的，别忘了在回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因为每天上节目之前都会翻一下大家的留言记录，有需要回复大家的，我一定会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您回复。所以如果您发送了相关问题，那一定要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相应的回复啊。我的世界不大，始终有你和菲菲方圆上一档节目互动，他说今天是三伏的头一天，烙饼摊鸡蛋，这也是有啥讲究吗？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来到了今年三伏末伏的第一天，8月14号到8月23号是今年三伏天末伏的这个区间。大家还记得头伏是什么时候入的吗？7月15号是吧？真的是从7月15号开始，咱们吉林省或者说咱们东北地区经历了反正是我自己记忆当中最热的一个三伏天，那个热穹顶啊，热带夜啊，真的是让人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别看今天是末伏了，但是天气依然是比较热的。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是29度，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晚上的时候呢也不要贪凉，因为到了晚上19度21度的这个温度，虽然很舒服，但是如果不盖上小薄被的话，还是感觉凉嗖嗖的哈，大家别着凉。好，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周三的节目当中，长春农安的李先生李宝强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的低保待遇呢是六月份申请的，今年的六月份申请的啊，但是一直到现在自己也不知道低保申请通没通过，就是他可不可以享受低保待遇。节目之后呢，记者咨询了李先生所在的农安县哈勒海镇的民生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查了一下，告诉我们说李宝强的低保申请已经通过了，并且在上个月就是七月份就已经发放了低保待遇。工作人员同时说李先生之前咨询过呀，他也告诉过李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4: 你说这李宝强是不是1947年生人，市里一级，他现在当前在保，七月份他都已经捞着钱了，都已经告诉他了。
15: 那行行，谢谢你啊，那现在低保正常发放哈。
14: 啊，对对对，七月份他都捞着钱了。
15: 啊，行，谢谢啊。
14: 啊，没事，好嘞。
9: 昨天我们一直尝试和李先生再次联系，因为工作人员知道李先生具体的情况，而且明确告知七月份的低保金已经发放，但是我们考虑到是不是李先生眼睛不方便的这个原因啊，因为他是一级视力残疾，就是盲人朋友，那自己可能没有办法查询低保金是否到账，或者是有手机短信提醒的他自己看不见，如果没有语音提醒的话啊，但是昨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李先生一直没有接听我们的电话。今天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看看一会儿导播有时间再和李先生沟通一下，我们要再次确认这七月份的低保金是否收到了。如果要是没收到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哈勒海镇的民政助理要反映，说这个低保金到底打到哪儿了。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忽略一点，就是我们不同待遇的钱它可能会打到不同的卡里，所以您一定要记清，我们办理不管是低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残疾人两项补贴或一项补贴待遇、独生子女奖励金待遇、失独家庭补助金待遇，这些待遇的钱您留的都是哪个银行卡的卡号，这个大家要记清楚。如果要是自己弄混了，那就有可能出现像李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就说明明这钱给咱发了，可是我就是没收到，那是不是这卡没整明白啊？好，我们来迎进，这是吉林市蛟河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6: 我问一下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一个傻子，他是个就是残疾傻子，他这个
9: 智力残疾是吗？智力残疾。
16: 就是个傻子。
9: 对呀、啊，就是我们说的，他是智力残疾，重度的智力残疾。
16: 也不缺胳膊不缺腿，就傻啥不知道那种、
9: 个。
16: 那个，我就问一下，这不三分土地是那个原生30年，他地都不多，一亩多地，就问一下是应该是归公啊，还是属于他个人呢、啊？一亩多地，地不多。
9: 因为您说他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的智力不全，我们说的智力残疾的朋友。那他有没有监护人呢？他今年多大年纪？他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
16: 他今年毛岁是65了，他是62年生人。
9: 嗯，62年生人，今年64周岁。那他是自己一个人生活，还是有其他的家人照顾他呢？
16: 他自己生活不了，他现在是那个在他一个姐姐家，完他这个姐姐就让我给他问一下，我们是那个表亲吧，就这么说。
9: 嗯，在他亲姐姐家是吗？
16: 嗯，他姐姐岁数大了，他说我说话也不行，他说你给我帮他问一下。现在土地年包30年吧，就是他们那就说还没开始整，问我这地是应该交工啊还是个人种啊，就一亩多地。
9: 嗯，因为他的弟弟现在是64周岁，在姐姐家有姐姐照顾，那他享受什么待遇吗？比如说低保待遇，或者是特困供养人员待遇，就是无保户待遇。他有妻子吗？
16: 他就属于特困那供养待遇吧。
9: 啊，他享受无保待遇、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吗？
16: 嗯。
9: 啊，那他的这一亩多地现在是在原来的村上还是在哪儿？之前他有地吗？
16: 就是在原来村上那个一亩多地儿嘛，就是属于就是他那姐给他就包给别人种了，这不三人土地延包嘛。
9: 嗯，
16: 完了他姐那意思就问我这个地是他们那个还没开始，就说是可以、
9: 我
16: 是公家收啊还是咱们自己包啊，就问我啥政策、这个意思。
9: 这个呢，因为涉及到农民的土地的问题，他呢就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在他老家的那个村上和村上签的那个台账，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需要有监护人。那97年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个台账是不是您说的这个亲戚他的父母或者其他家人和村上签的台账？这个您了解吗？
16: 他那我了解。他是当时他那地吧，就他们三口，就是他的父母吧。
9: 那个时候他父母还在。那个时候还
16: 在。不在了。
9: 那个时候在吗？
16: 那时候在
9: 啊，对对对，
16: 那时候在。
9: 对，那也就是说是他父母和村上他们三口人签的台账是吧？
16: 对对。
9: 现在他的父母，
16: 就是借钱的什么玩意都他们三口人的。
9: 嗯，现在他的父母都不在了。
16: 嗯。
9: 啊，二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了。那在这个户口他们是在一起的吗？他们三口人的户口是在一起的吗？
16: 啊，对，在一起。
9: 啊，如果是这种
16: 户口在一起，土地借钱也在一起。
9: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单纯的从三轮土地延包，它不涉及到整户消亡的话，那它可以继续延续。单纯的从土地的这个三轮承包来说啊，但是它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因为它现在是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自己不知道任何的主张，对吧？都需要人照顾的。
16: 嗯，对，啥也不懂。
9: 而且他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国家照顾他养活他，所以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可以让他的家人问一下村上，或者问一下当地的民政部门。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要帮着问，因为毕竟在户口本上只有他和自己的老爸老妈这三个人，因为姐姐已经出阁了，出嫁了，户口肯定不在他们这上，是吧？
16: 对。
9: 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要问一下，看看他的土地权益能不能得到保证。这个我们要帮着问一下咱们当地的相关部门。当然，您也可以告诉您的这个亲戚，就是让他问一下村上，或者是问一下咱们当地的民政部门都行。咱们两条腿都走路，都问一下。
16: 他姐的意思就是。收呢他就收，不收我就可以种的，就意思就是在国家政策啥样就行。
9: 明白。
16: 因为他这个傻子身体不太好。
9: 是的。
16: 他咱讲话呢，要是没人照顾吧，他自己就生活不了，就那么个人。
9: 对呀，那肯定的。
16: 咋不
9: 所以这姐姐其实挺辛苦的，而且这颗心始终也放不下。对吧？那这个地的问题虽然是一亩多地，但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我认为应该保证您的这个亲戚他的土地的权益，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要是集中供养的话，那相应的这些钱都是由敬老院帮着代为管理的。那如果是散养，指的就是由家人来照顾的话啊，那这个土地的情况我们要再确认一下，看看怎么办。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也帮着问一下。我说清楚了，阿姨是吗？
16: 这个事情是那样式的，他这个就是，农村吧，就好像这怎么说呢？一个地方以一个土政策吧。
9: 是的。
16: 有的地方就收回了，就是你够60多岁的，你想享受这个五保待遇了，那土地就不给了。有的地方那样式的，
9: 是的。
16: 那有的地方呢就不收回。
9: 对。
16: 所以这不就整不明白咋回事吗？那就询问过。
9: 对，它的确是不一样的，每个地方的规定不一样。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如果

0: 果他要是集中供养，指的是在敬老院的话，那他大概率是没有办法三轮继续延包的，因为他自己既不能种，而且他没有自主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是他不能自己做决定，他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谈说我这一亩多地你一年给我多少钱，那这个大概率可能是由村上收回，然后可能村上会每一年给他分一点钱，有可能是这样，但他不是散养吗？在姐姐家生活吗？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特殊情况就得我们再问一下，我们再了解一下。
1: 因为那样的话，这个地他本人还有权利，就是那个，再往外那什么延包是吧？
0: 嗯，我希望他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具体的我们还得问一下，我也不敢跟您保准。
1: 嗯，他们是三口人地是一共是，五亩多地，就是一个人那个不到二亩地，因为那个土地确权户口本他们都一起的，这个地就分在一起嘛。
0: 嗯。是的，咱们确权证也有，台账上也有，是吧？他们三口人的名字都在。
1: 对对，嗯，对。
0: 哎，行，那这个我们问一下。
1: 嗯，
0: 我们帮着您问一下，我说清楚了，阿姨是吧？我就怕我没说清楚 啊。行，那说清楚就行啊。我们帮着问，
1: 嗯，
0: 啊。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吉林市的蛟河市，它都是属于半山区了，平原像丘陵山地过渡的地带，山比较多，那耕地比较少，每个人呢大概也就一亩多一点，不到两亩地。但是这五亩多地对于我们的农民朋友来说，特别是地比较少的农民朋友来说，这五亩多地它也不是一个小数，半晌地呢。那按照咱们现在比如说像公主岭啊、梨树啊这些收成比较好的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块，咱们如果要往外包地的话，一晌地，因为这两年粮价比较好嘛，一晌地可能最少大概在12,300，好一点的一等地大概能包到16,000。那这半晌地，那咱们虽然是半山地的话，那咱们就少算一年也得5,000-6,000块钱，对吧？那这5,000-6,000块钱如果咱们能包出去的话，对于缓解姐姐家的这个经济压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就像刚才我和阿姨说的，我希望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依然可以保证弟弟以及过世的父母的这个土地的权益，因为毕竟64岁，他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生活，那他的相关的这些养老的保障也很重要。除了要靠国家的帮扶帮助之外，那如果自己手里头有地可以包出去的话，即使姐姐百年之后，那由自己的外甥或者是外甥女儿来照顾的话，那也行啊，也能仗义一点，是吧？好，大家如果要是遇到相关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九台区的陈女士啊，还是要咨询土地险的问题是吧？湿地险的问题，我们给陈女士再回个电话啊，我们把陈女士的电话再接进来，因为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播送了这条问题的反馈，我们当时就分析了，说如果仅仅是因为认证的问题没有给湿地险待遇，那为什么是2025年才开始有的？而且陈女士已经快70岁了，或者说已经70多岁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说自己是76岁左右。那正常情况下有湿地险待遇要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或者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享受？陈女士满不满足这个条件？如果满足，那为什么是在2025年才开始享受这笔待遇的啊？我们要问一下，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啊。我们来迎接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麻烦您把收音机关掉，阿姨啊。
2: 你好王岩娜。
0: 哎，您把收音机关了啊。
2: 关了。
0: 我们在通过话之后和咱们当地的社保局联系了，工作人员说有可能是您没有认证的问题，但是我画了一个问号，我的这个问号指的是可能不是因为认证的原因，您需要跟我们再复盘一下，就是跟我们再说一下，咱们村上您的屯里儿，或者咱们问过村干部，你们或者你应该从什么时候享受湿地险待遇呢？
2: 就应该从2017年征地以后
0: 啊。那不是阿姨，
2: 都给就都给了。
0: 2017年您多大年纪？
2: 我都快七十，我都70了。
0: 我说的是2017年，9年前，您多大年纪？
2: 我今年77。
0: 啊，那个时候您将近70岁是吧？
2: 对呀、
0: 啊。嗯，但那个时候咱是没有的。那咱们问过村上，我完全被占地了，我大概是从什么时候能够享受湿地险吗？咱们问过吗？
2: 问过呀、啊，就当时就是我们那个主吧，六主就那啥征地以后，2017年到好像将近2018年就给了，
0: 嗯，
2: 就一部分人就给发了，
0: 嗯，但是咱们家没有是吧？
2: 哎，对，
0: 那咱们
2: 我
0: 2017年2018年有人给发了，咱们家没有，咱们问过村上吗？为啥我们家没有？
2: 完了，村上就说你小队的这个村长这个队长。啊，他没报，等着写一批一批的，下批给你报完就直一直就推到现在，也不管我自己找。
0: 小队队长没给咱们报，那2018年没报、哎，什么时候报到村上的呢？这个咱们问过小队队长吗？
2: 啊，去年就是去年，4、5月份吧，报上去的。
0: 2025年4、5月份才报上去吗？
2: 对呀、啊，完了以后，完了就是25年的。就好像是就是这个阶段吧，7、8月份，
0: 嗯，
2: 就这钱就给补了、嗯，就开始给了。
0: 那咱们当地的新港街道南泉村的湿地险待遇是需要一年一报的吗？这个咱们也问过小队队长没？
2: 你问过他就说一批，他也没说，他也说不准说的，就说听上边说给报，完了他就给报上，
0: 嗯、
2: 就是说就是这主这些人，
0: 嗯，
2: 完就直到现在以后就不报了，
0: 嗯。
2: 一直就拖到现在。
0: 好，
2: 就现在
0: 去年给
2: 有的呢。
0: 去年给的这个湿地险的待遇是只给你自己了，还是你们一家人都有？
2: 我和我家老头都有啊。
0: 您和大爷都有是吧？
2: 对呀、
0: 啊。嗯，好，我们如果要是现在给咱们南泉村的韩书记打电话，可以吗？您方便吗？
2: 方便呢。
0: 嗯。
2: 可以，我们队也不再说严大、嗯，就我们队还不光就去年还不光我俩我家报、
0: 嗯，
2: 还有几户呢。
0: 嗯、
2: 反具体都谁我不清楚、
0: 嗯，
2: 咱也不问人家。
0: 嗯，好的，麻烦、
2: 就是、
0: 嗯，麻烦导播和韩书记打电话啊，南泉村的韩书记，我们要问一下韩书记，咱们南泉村被占地的农民如果有湿地险待遇的，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发放的？咱们是南泉村6组是吧？
2: 对。
0: 整个6组都被占地了吗？还是几户？
2: 都占了。
0: 整个6组都被占地了哈。
2: 我不光6组，是我们那块好像4、5组都，5、6、7差不多都占了。
0: 嗯，2017年咱们是被完全占地的，是吗？
2: 2017年
0: 啊，2017年，抱歉，
2: 2017年吧，不是全占的。
0: 嗯，
2: 就我们就是等到2017年以后，
0: 嗯，
2: 到2018年就全占了。
0: 嗯嗯嗯，2017到2018年。
2: 嗯，完我反严大，我反映这个问题吧，就是，这不是从2025年的这7、8月份就给开了、
0: 嗯嗯、
2: 开了个湿地险这不那个补贴钱了吗？
0: 嗯嗯嗯、
2: 就是找25年往前，
0: 嗯，
2: 到2017年这个阶段的，
0: 嗯，
2: 往年大队领导就说给补发这一部分，
0: 嗯，
2: 完直到今年再问，就是没说不出多能给了，
0: 嗯，没有个子午卯酉了。您说的这个韩书记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咱们南泉村的村书记的？
2: 哎呀，那我就好像
0: 就是我的意思，他是不是老书记？他知不知道这个事儿？
2: 他也知道，知道。他好像是占地，刚占地那时候吧，刚征地、嗯、啊，他还没当呢，反正是12年他就接了。
0: 嗯，1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
2: 在村部了。不是，就是对，不是12年，就是占地有12年吧，好像就接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
0: 啊，明白。
2: 岁数大了哈。
0: 您说的那个12年哈。
2: 嗯、好、啊。对。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大娘是这样的，韩书记的电话导播说不对，就是人家接听了说自己不是韩书记，159尾号8065，咱们看看能不能再核实一下，或者您再核对一下。
2: 那我再看看他的电话号是不是？
0: 对，他说这个电话不是他本人，不是韩书记。
2: 哦，那他说不是。
0: 对，你再问一下屯林呗。
2: 啊，那我啥时间告诉你啊？
0: 您核对完之后，如果我们还没下节目，您就给我们反打；如果我们下了节目了，我们就10点钟之后，我们给您回个电话。我们问一下，哎，
2: 啊，
0: 哎，
2: 谢谢了，
0: 没事没事，不麻烦不麻烦，要不得这个事儿我也一直在画魂儿，因为如果是认证的问题的话，那不至于说25年我才认证，那如果要是有的话，这个到底是从啥时候开始有这笔钱，咱们要弄个清楚。如果真的就是25年开始有，那你依据的是啥？如果你能说出个子午卯酉来，那我也认。那如果你说不出来，那咱们就得看一看，那按照相关的这些政策规定，我到底6组的

0: 人，不说别人，我老陈家，我老陈太太，我到底从啥时候开始享受这个实地险待遇？ 对吧？咱们就想弄清这个呗。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咱也不说涉及到别人，说你别人有了，咱也不
0: 是
1: 攀比，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跟您想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就是我想知道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嘛。那如果村上没说清，你有义务跟我说清楚，这钱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的？那为什么是从现在才开始有的？今年又没有了，他就给一年吗？按照啥标准给的？
1: 不是今年给一年，难道啊？不是给一年，就是他以后这个按月他也能给发，就是找的是25年之前，就是中间没给这个部分。
0: 嗯，我明白。
1: 就是一占地，我不就够年龄、够岁数了吗？
0: 嗯，
1: 是不是？
0: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26年8月份、9月份，就是往后咱们每个月都会有的，对吧？
1: 对，都会有的。
0: 嗯嗯嗯，好，那我明白了。
1: 就是找以前那个，是不是？
0: 行，
1: 对不对？说清没有？
0: 啊。说明白了，您是哪年生人？
1: 我50年。
0: 1950年哈。
1: 对。
0: 你家大爷呢？他是啥时候生人？
1: 他47年生人。
0: 47年哈。
1: 嗯，他比我大3岁。
0: 啊、
1: 嗯，他80。
0: 好，那我知道了。咱家姓啥？我大爷姓啥？
1: 姓陈呢？
0: 姓也姓陈啊？您也姓陈啊？
1: 嗯，我那天说错了，我不姓陈。
0: 哈哈，行，那我就知道了。我就说咱们老陈家，估计咱们村书记就知道。
1: 对，
0: 嗯嗯嗯，行，那您
1: 谢谢袁导啊，
0: 没事没事，希望能帮助到您。您先找电话啊，核对一下电话。
1: 好，
0: 哎，好，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
0: 哎，您客气。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啊，要先和人家去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话，没有人会关注你的权利，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敢于发声，就是我要追问为什么这笔钱没有我的，那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按照什么标准。可能多年前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但是现在需要大家一点一点的再树立起这样的意识。为什么？除非像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咱们交河的啊，交河的刘阿姨说的自己那个亲戚，因为他是智力有问题嘛，他没有办法给自己做主嘛。可是我们普通人，我们是可以给自己做主的，是吧？那不管是有子女也好，有老伴儿也好，那咱们不管是做事儿还是干啥，你自己要有一个主心骨。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经常说的，我们要合理的去维权，我们要讲一个理字儿，因为你再大，你大不过一个理字儿吧？你干啥得讲理吧？你得讲法吧？所以，如果要是占理占法，你有啥腰杆不硬的？你也没偷谁，没抢谁的。鼻子下边的那不是嘴吗？嘴是干啥的？除了用了吃之外，不就是用了说话的吗？用来表达的吗？所以不要吃哑巴亏，该问的就问，该追的就追。如果大家问完了还是一头雾水的，或者说人家不搭理咱们的，那咱们想着除了村上你不还有乡镇吗？你除了社区不还是有街道吗？咱们可以再往上问啊。小的时候咱们都学过那篇课文叫打破砂锅问到底，是吧？要问啊。那我们是干嘛的？如果大家问完之后依然一头雾水的啊、一头雾水的，或者是就觉得这个事儿好像不对劲儿的，您可以实打实的跟我们说，跟我们沟通，看看我们怎么能帮着大家再沟通确认一下。那我最怕的或者最烦的是啥？就是大家跟我们有隐瞒，或者说跟我有隐瞒，不实话实说。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做法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们不管干啥你都得讲究一个真字儿吧。如果你行得正坐得端，你有啥好隐瞒的？你就实话实说呗。那只要你有隐瞒了，就说明你心里头有猫腻，你就知道自己这个事儿它不占理呀。你就想占便宜嘛，所以你才不敢实话实说嘛，对吧？那如果大家都实打实的跟我们说，我们沟通起来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没有必要绕圈圈，就直接实打实的跟人家说就可以了。那如果要是有所隐瞒的话，我们就会很被动，是吧？所以我不拿大家当外人，我就有啥说啥。

0: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实心实意的对待我们，或者对待我啊。那说个重要的事儿，我的视频号大家关注了吗？抖音号、快手号大家都关注了吗？叫严大说啊，严大说。我前两天发的一条关于咱们吉林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在抖音上一条视频，单条视频的播放量将近16万，大家都挺关注的。好多人都不知道说咱们吉林省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它有啥用，那天天刷视频都刷啥呢？这多重要的证啊，涉及到给你钱呗，你都不关注，所以一定要关注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边留言，因为每周三条说的都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保、医保以及各种各样的民生的政策，我觉得挺有用的。当然我也自己在摸索在转变啊，比如说原来在录这些视频的时候，我生怕自己说错啊，说话都文绉绉的，我发现不行，就是它不接地气，大家听不明白，那这个就需要我自己要转变。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有好的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私信我，给我留言。比如说说严大你这样说不行，我就是听不懂，那我就得想用什么样的方式说大家能够听懂理解能够接受，而且还得是实打实的实事求是的，是吧？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和我一起成长呗，让我更好的成长啊！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线上又有一部电话是吧？啊，我们来迎进，这是长春的石女士。石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是一个女儿，但是我也有独生子女光荣证。一直也没给我那个，就是独生子女那个费用没给过我。我女儿都40多岁了，现在都
0: 不给肯定是有原因的。您今年多大年纪？
1: 什么原因？
0: 我说您今年多大年纪？我说不给一定是有原因的。您今年多大年纪？
1: 68周岁了。
0: 您有单位吗？
1: 我没有，我是农民。
0: 一直没有单位，您是农民是吧？
1: 对。
0: 您的户口是吉林省的吗？
1: 是。
0: 您是离异家庭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是离异家庭吗？您不要听收音机。
1: 什么家庭？
0: 我说您是离婚的吗？离过婚吗？
1: 没有离婚，没有离婚。
0: 没离过婚是吗？
1: 我女儿是，那叫什么非婚生子女。
0: 如果是非婚生子女的话，也就是说他没有合法的生育手续的话，那他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享受相应的这些待遇。我们一定是有合法的收养或生育的手续才可以。而且您一直没提到孩子的父亲，对吧？那这中间肯定是有隐情的，就像我说的，不给你肯定是有原因的。那如果是因为咱们个人的原因不给，那没有啥说的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好，9点34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广播端的家人啊，大家可以留意我们的好物推荐，其实就是一些我们觉得比较实用的或者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些产品要带货了。那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看小片或者是跟我们留言互动啊。

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好物。到了立秋之后，咱们的这个天气呢明显的就变凉快了，好像胃口也变好了，是吧？但是如果要是一旦吃不好，你就会出现消化差，因为伏天咱们都苦夏嘛，是吧？或多或少这个胃口都没有那么好，好不容易天气凉快了，咱们这个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不消化怎么办？咱们需要有助消化的好物。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陈皮茯苓山楂丸，现在呢一共是16盒，只要129块钱的陈皮茯苓山楂丸回来了，大家呢可以囤一点，因为今天团购特别的划算。你看129块钱16盒，算下来呢一盒才8块多，那这8块多你要是买某品牌的啊健胃消食片或者是消食健胃片，你可能就能买2板，但这个咱们可以买一盒，129

5块钱到手16盒，它每一个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大山楂丸您吃过吗？它也是助消化的，这个比大山楂丸它那个丸要小，但是呢比我们一般的那个丸药要大。它每一粒儿啊都是单独的一丸，它既可以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比如说助消化的这些好物，因为它有陈皮嘛，还有茯苓，还有山药，还有红糖，还有鸡内金，同时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助消化，缓解低血糖的症状。也就是说，如果您平时兜里头都会揣2块糖块，还莫不如就给它换成它了。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的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还忘说山楂了，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平时大家兜里头揣点糖块的，你不如把它换成它啊，更健康。那在大家下单的时候，那现在啊，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是吧？那如果您感觉现在一立秋，昼夜温差大，心脏也不舒服的话，现在您同时下单辅酶 Q10 也可以给您省钱。为啥呢？因为康度辅酶 Q10 软胶囊原价79.9元一盒，今天咱们下单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的同时，你说我再要一瓶这个辅酶 Q10 软胶囊，那可以啊，现在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软胶囊你就拿到手了。这个辅酶 Q10 软胶囊除了辅酶 Q10 的含量啊，您不用担心之外，就是含量是足足的，而且里边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的成分，长期吃不仅可以养护心血管，还能够改善这个皮肤干燥起皮没有血色的问题。啥意思？上了岁数之后大家都会出现皮肤瘙痒的症状，那不光啊是皮肤干，有可能是由内到外缺少相应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了。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辅酶 Q10， 28.8元，咱们拿到一个月的辅酶 Q10， 您可以先试一下，吃完一个月之后，如果觉得这个辅酶 Q10 挺好的，您再下单。现在129块钱，咱们既可以啊下单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没有问题，您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咱们既下单陈皮山楂茯苓山楂六物丸，再搭一瓶辅酶 Q10， 康度辅酶 Q10， 也就是说129+28.8元也行，两种组合啊都可以，您打电话400-999-0139。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它出口几十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要是眼睛缺少叶黄素，不管是大人小孩都会出现各种症状，比如说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涩、容易累呀、还会得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所以如果眼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了，先去检查是不是缺少叶黄素了。如果缺了叶黄素，咱们直接补起来。一诺叶黄素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吸收率高它才能够利用的好，是吧？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记这个电话 400-136-1686， 400-136-1686， 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咱们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电话是 4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看专业的医生。那长春医科医院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带来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只需要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啊，因为是春夏季嘛，它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节，因为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现在如果大家预约的话，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多少钱？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
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导致的，比如说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

0: 要遭罪的，大家呢都可以参与。每天前五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啊。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经常刷手机看视频的啊，看直播的，看电视一看看一天的，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叔叔阿姨，现在呢好视力眼贴有活动。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呢属实不错，这次好视力发起了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都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一份。眼贴里边啊有像丹参啊、蜜蒙花啊、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如果您眼睛出现了视疲劳、眼干、发痒、模糊、流泪、疲劳、酸胀这些问题，都可以试试好视力眼贴。它和您在其他直播间买的那些包装特别简陋的眼贴真的不一样啊！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感觉不一样，不光水润舒服，而且呢真的是清晰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呢也变得清晰了。当然如果怀疑自己的眼睛生病了，比如说一见光眼睛疼，或者是眼睛白茫茫一片，有可能是得白内障了，都要抓紧时间看专业的眼科医生缓解视疲劳。大家试一试好视力眼贴，400-609-2166 50岁专项补贴正在开，订购好视力78元中老年眼贴送给您，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呀，一台能捏肩揉背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呀，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的夏凉被。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想团购好物的，您需要的啊，可以和我们一起团起来。那如果不需要的，不管咋说啊，您都不要买，因为挣钱不容易，咱们要把钱花到刀刃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重点推荐的啊，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它是助消化的，因为里边呢有陈皮茯苓山楂，还有鸡内金、麦芽啊、红糖、山药，它都是健脾胃助消化的。如果要是脾胃比较弱的朋友，您又不想喝汤药的，我觉得您可以备一点这个，129块钱到手整整16大盒。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辅酶 Q10 嘛，大家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呢是营养心肌的，营养心脏的。那现在呢康度的辅酶 Q10原价79.9块，现在28.8块一瓶。咱们下单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你说我再要一瓶辅酶 Q10， 直接按28.8块给您发货。我觉得性价比也比较高，您如果要是想营养心肌的、营养心脏的，也可以试一下啊。28.8块，你看咱们吃一个月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咱们就可以继续买，没效果的话，那最起码咱们以最少的价钱、最低的价格试错了，说明咱不需要，那也可以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萍水相逢，谢谢。还有艳阳天啊，谢谢二位的鼓励。都不会找这个严大说是吧，包括天山雪莲，其实挺简单的。我说的这个简单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您直接在微信添加好友栏里您就搜严大说，它就会出现我的那个视频，找到我的视频您加一下关注就可以了，这是在视频号里的。那如果是抖音或者是快手的话，您也可以直接在搜索栏里你输入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一搜它就出来了啊，就是我。

大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可以的，我们再试一下和九台区新港街道南泉村的孙书记、韩书记连一下线，看看能不能接到直播间。我们再试一下啊，稍等一下。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呢都有空线，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可以现在给我们打电话。已经在直播间的家人，大家别忘了干嘛预约呀，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我们的导播呢都已经设置完毕了，大家可以点开视频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有一个一键预约，咱们点一下一键预约，等到下周一我们节目直播在开播的时候，您直接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很方便，不用您自己再找来找去的找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键预约，点开视频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进去啊，咱们点一键预约就可以了，很方便。韩书记没接电话是吗？我们再稍等一下，因为村上比较忙，这个咱也理解啊，事儿也比较多，理解。我们争取在线上能够沟通上。微风飘云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严大呀，啊，我可以出去玩了，找的是呢我们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愿意帮助我。他说严大，我就不明白了，找残联啊帮助我，结果他们可能有顾虑，那为啥找社区就愿意帮助我呢？残联不是专门帮助残疾人的吗？为什么不帮助我呢？首先谢谢微风飘云愿意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因为之前他提到了和自己的妈妈可能有一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我还和微风飘云说，我说因为您打字不方便嘛，我说不谈了，这是您的家事儿，要和家人之间互相的体谅，我没想到您还愿意继续和我互动，我是这么理解的。微风飘云，是残联的确是为我们广大残疾人朋友来服务的，但是呢残联它是相应的职能部门，这个职能部门我们要加上引号，他的工作人员是有限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咱们当地的残联的组织架构，就是人员构成，在我们长春或者在咱们吉林省的其他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残联的工作人员，他们本身就是残障人士，他们就是残障人士，就是身体不方便的，他们也有残疾等级证的，而且他们的人手不会像社区人手那么多，正常情况下我们一个区域级的残联它都是有规定的工作人员的，它面向的是整个一个区或一个县，所以人手有限，加上有可能他们的身体也不方便，那他上门帮你服务，把你带出去了，那有可能就没有办法办理其他的工作了。我们再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也不容易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和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联系的时候，他需要时刻听着那边的反应反馈，如果要是能接到直播间了才会马上告诉我，所以我眼睛一边就是我此刻一边要想着我要和大家说什么，你不能断是吧，你不能说我就在这等着我不说话了，那不行，我们的播出安全就不行了，那我还得时刻盯着我们的外边看导播给我的手势，这个电话到底进没进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电话还是不对是吗？那我们和陈阿姨我们再沟通一下，让她再找一找，还是说这个电话是沈阳的是吗？我也搜一下，如果要是还不对的话，那就得问一下咱们小队的队长，看看有没有小队队长的电话，因为小队队长更了解村这个小组的情况。那今天159尾号8505的这位朋友啊，也挺糟心的是吧，被我们打了好几次电话，我们也跟他说一声抱歉啊，希望他能够理解。目前还没查出来这个电话的归属地是哪儿。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在线上帮着阿姨连线了，那我们就只能是节目之后再和她沟通一下，要再确认这个电话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了一下AI 说这个电话的号段有可能是虚拟号或者是物流网的号段，它的运营商是移动，但是这类号很多没有传统的归属的某市，多半走的是网络或者企业专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真

外卖员给我们打电话，他都会提示我们说虚拟号码来电，虽然它也是一个手机号，但它并不是归属某个人的，它是网络号段，物联网的号段。有可能啊，这是我把这个号问给了 AI 给我的解答。因为我们的导播一直在尝试和韩书记联系，但是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这不是韩书记的电话啊，不是咱们长春的，不是咱们长春的号，是沈阳的。嗯，微风飘云，刚才我说了是长春的啊，还有我们其他地市州的，不是专指您那儿的情况啊，不是专指您那儿的情况。而且刚才我也说，残联的工作人员人手有限，他没有办法点对点的服务我们每一位需要的残疾人的朋友。那如果社区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要给您所在的这个社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社区点一个赞，因为真的是想到了大家这些急难愁盼的问题，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纠结说为什么残联的人你不上门给我服务人，因为人家没有这个义务。要是办理残疾人证或者是办理残疾人的相关的这些业务啊，具体的这些事务需要人家的，那咱们可以要求工作人员根据相关的这些规定，你要给我提供周全的服务。如果仅仅是说我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办法出门，我想走出家门，我要出去看一看转一转，你要过来把我领出去或者把我抬出去，把这个轮椅帮我搬出去，残联的工作人员没有这样义务呀，他没有的，据我了解他是没有的，对吗？您能走出自己的家门，我觉得我为您开心啊！但是咱们真的没有办法说你残联你就要上门，你把我搬出去，你把我的轮椅要抬出去，我在外边待完了你还要把我的轮椅给我搬进去，或者你再给我背上楼背下楼，人家没有这样的义务的啊！谢谢您和我们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今天公屏上的留言。裴德水老爷子说严大辛苦了啊。是的，那下周呢大概率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大家也要多多支持我的节目。您呢可以预约我们的直播，点开直播间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啊，一键预约下一周的直播，非常的方便。谢谢，我们来刷新一下啊。啊，上面还有这么多的留言呢，抱歉啊。好，来看到李姐姐、重举、长华、知足常乐、华华、袁奎大哥、明真、绿水青山、长华，还有阳光、天山雪莲、淡然、知足常乐、秀慧都给我们留言了。知足常乐说，我的手机出现问题了，没出来画面，我就问好了，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啊，您的手机可能是内存啊，需要清一清，找一找看看有没有人给清一下。萍水相逢说，他说严大，我是公主岭市的，我老爸92周岁，今年能有三四个月200块钱的高龄津贴的待遇了。好的，那我了解了，这是市里的。昨天双城浦的90周岁的老人说自己是一个月100块钱的高龄津贴的待遇，那我们这个得问一下啊。谢谢观塘啊，观海还有海棠、艳阳天啊，好多好多，执念如花、太阳妹妹、傲雪寒梅阿姨也来了啊，好多家人在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三分钟之后马上回来。消食好物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大家如果需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咱们都说百年陈皮千年人参，千年人参找不着，百年人参也不好找啊，但是陈皮呢的确有年头特别久的，那也特别贵啊。咱们向大家推荐陈皮，为什么？它有三大作用，它可以导胸中的寒邪，破滞气，三是益脾胃。所以如果咱们要是不小心着凉了或者是抽烟抽多了，咳嗽的痰多的，咱们都可以陈皮泡水，可以提高身体的自护力，预防感冒。那这里边如果再加上茯苓、山药、鸡内金，它可以很好的助消化。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自己脾胃比较弱的，想补血补气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但是它不是药啊，它一定要长期吃才能有一点效果，保健的。
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29块钱到手整整16盒的陈皮茯苓山楂六丸。如果要是想

0: 试一试康杜辅酶Q10 软胶囊的，原价79.9一盒，现在咱们同步下单28.8，您可以拿到一个月的量，我觉得也挺划算。400-999-0139。伊诺叶黄素您喝过吗？如果要是没了解过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它专门给我们的眼睛补充叶黄素的。眼睛缺少叶黄素，不管大人小孩出现各种症状，像眼睛看啥看不清啊，发干发涩容易累啊，或者是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伊诺叶黄素它的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而且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想给眼睛补充叶黄素的，您可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可以保证它的高吸收率，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您可以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9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400-136-1686，400-136-1686。好，那咱们说说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的含量特别有讲究，太高了不行，太低了没有用。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重功效。现在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订购400-100-3930。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每粒含辅酶 Q10 正好是50毫克，这是国家推荐的成人每天摄入量的上限，每天不用多吃就一粒儿，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它可以缓解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的症状。现在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的国和堂的辅酶 Q10 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是一个月的量啊。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8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互动，今天1.2万赞，严大都没要求大家点赞，大家就自发的点赞了，谢谢，谢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还有好多家人在继续默默点赞打卡签到互动留言的，特别是敲下每一个字啊跟我互动的。大家如果要是想关注我自己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可以搜一下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特别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末伏的第一天，大家要好好珍惜，同时要预防秋老虎。明天就是周六周日，大家可以休息两天，下周一的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为大家服务，我们一起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好了，那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下周一的9点不见不散，拜拜了家人们，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它。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四平15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21度。最高气温长春市28度，最低气温19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今天上午，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的农业科技。
5: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七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
6: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7: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5: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8: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5: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启幕，这场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科技盛会吸引300余家企业携超2000件展品参展。在这场全球科技竞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格外引人关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长春巨生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郭晓阳、刘星元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研制出色彩可调的高效隔热可编程光伏窗。该成果集广色域显色、高色彩还原度与卓越热管理能力于一体，可为低碳建筑外立面提供兼具审美价值与节能效益的多功能光伏方案。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八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9: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10: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9: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11: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9: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访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族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12: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9: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超过3200万人。近日，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249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那我是主持人月熙。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最近这段时间呢，不管是这个刷短视频还是跟身边的家长聊天哈，大家呢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那现在的孩子都是基本上人手一部手机平板，或者是这个写作业的时候经常用它们来搜索答案，写作文的时候找素材，做手抄报的时候更是离不开了。那随手打开 AI 工具呢，几秒钟就可以生成一套完整的内容。不少家长呢就跟我吐槽说有两种相反的焦虑啊。那一部分家长就觉得 AI 是神器，孩子不会的时候呢可以直接问他，然后能省大把的辅导时间，直接解放了家长。还有另一部分家长呢就是非常的担忧啊，觉得孩子什么事儿都问 AI， 什么事儿都靠 AI， 就不用自己动脑了。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彻底丧失了思考能力了呢？其实两种想法啊都有道理，但是呢也都有点片面。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文章，专门聊了一下 AI 时代孩子的核心竞争力。看完之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有感触，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当 AI 什么答案都能给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到底要拥有哪些底层的能力，才不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呢？首先咱们先客观地说一下 AI 到底能干什么，又有什么样天生的短板。其实 AI 的底层逻辑呢，就是整合人类过去所有积累下来的知识和数据，然后从海量的信息当中去总结规律，快速地给出成型的答案。它的算力强大，检索的速度呢也是无人能比的。但是呢，它很少从根源上去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人类自己的认知创造。机器它就不会发自内心的去好奇，也不会主动的去怀疑现成的答案，更不会主动的去追问和深挖问题。如果咱们的孩子写作文、解难题还有做探究全程都是直接复制 AI 给生成好的结果的话，跳过了自己的审题、分析、推理和验证的这样的过程，那么短期看来呢，作业肯定是完成的又快又漂亮的，但是长期的损失可不是几次做题、写作业的练习机会，而是独立判断和自主思考的本能。以后遇到没有标准答案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问题的时候，那么孩子的第一反应就不是自己去琢磨了，而是等着工具给出现成的结果，既没有自己的思考逻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所以说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AI 时代呢，真正拉开孩子差距，让孩子拥有不可替代性的，就是根植于人本身，机器是永远模仿不来的，这样的底层的逻辑啊。那么应该有具备哪些能力呢？第一，就是可以主动提问与深度思考的能力。用好 AI 的前提就是我们一定要会提问。很多家长都没有意识到 AI 最大的局限就是它只会回答你抛给它的现成的问题，它不会主动去挖掘有价值和有深度的这样的探究的方向。简单点来说呢，就是只会被动的去接收答案的孩子就只会被 AI 牵着走了。那懂得主动提出好问题的孩子，他才能更好的去驾驭 AI， 把工具当成辅助而不是完全的依赖。我平时呢接触了很多的家长啊，辅导作业的经典话术永远都是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作文应该怎么写。这种单向索要标准答案的这种提问方式，其实就是在弱化孩子的思考习惯。咱们可以举一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比如说孩子写一篇游记的作文，他可能嫌自己想素材麻烦，就打开 AI 直接输入一篇游玩公园的作文，那么 AI 呢，它就会立刻输出一篇结构完整、词藻华丽的范文，孩子就可以直接照搬上交啊。
这个过程里呢，孩子他就没有思考了。比如说，这次出游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什么呀？我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啊？那如果换一个角度啊，文章会不会有更有意思的地方呢？等写完这篇作文，孩子依旧是不会独立思考，也不会这个独立的构思。下次再遇到同样的题目的时候呢，还是只能求助 AI。那么正确的引导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少问标准答案，我们多抛出开放性的探究的话题。如果说孩子写作业、做手工或者是查资料要用到 AI， 那家长呢，不要只看最后的结果，一定要多追问几层。比如就拿孩子AI 生成的这种解题步骤来看啊，你可以问，你说你觉得这个解题思路有没有漏洞啊？那换一种解题的方法能不能算出一样的结果呢？如果题目条件变一变，这套解法还适用吗？再拿写作文举例哈，孩子借助 AI 找到了写作的框架，那么家长呢可以接着引导一下，这篇范文写的是别人的经历，和你自己出去玩的感受哪里不一样呢？那如果让你重点写路上遇到的小猫，文章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层层追问的本质呢，就是逼着孩子跳出 AI 给出的这种固定的模板，往更深一层去思考。现在很多学校呢，也都开设了 AI 通识体验课，那里面呢，也是专门设置了 AI 创作启蒙的环节。核心目标不是教孩子怎么快速的生成内容，而是教孩子怎么精准提出问题，驱动 AI 完成自己想要的创作。很多家长都说呀，说我家孩子根本就不爱提问，那遇到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放弃或者是搜答案。其实也不是孩子不会提问，而是我们日常呢没有给孩子提问的空间。平时咱们出门散步啊，看电视啊，读绘本啊，我们都可以主动抛出开放式的问题。看到路边开的花啊，咱们呢就不要直接告诉孩子这个花的名字，你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这朵花会开在春天吗？那如果一年四季都开花，会有什么好处和麻烦吗？长期坚持这种沟通方式，孩子就会慢慢养成主动去探究和主动去发问这样的习惯。所以大家要记住， AI 呢永远只能做回答者，而掌握提问权、拥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才能掌握工具，而不是被工具同化。第二个能力就是要批判性的信息甄别力，学会分辨 AI 输出的真假信息。经常使用 AI 的家长呢，应该都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 AI 输出的文字、图片、音频，读起来呢，确实它非常逻辑是通顺的，语句呢也是流畅的，看着是特别靠谱，但是里面经常藏着虚构的事实和片面的观点，甚至会直接伪造史料和图片。机器它不会辨别真假，它只会根据数据来拼接内容，没有验证真伪的意识。分辨对错这件事儿呢，就只能靠人自己去完成。那么如果孩子缺少独立判断的能力，就很容易把 AI 生成的所有内容全盘采纳，对不对？写历史作业呢，抄到虚假的史实，做科普报告的时候引用错误的数据，甚至是刷到 AI 伪造的图片和短视频的时候，也分不清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后期生成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容易被误导了。所以我们在家的时候呢，一定要帮助孩子建立一条硬性的使用规则，那就是先自己去思考，然后再用 AI 去求证，绝对不能反过来啊，拿 AI 生成的内容当成唯一标准的答案。具体的操作呢也特别的简单，第一步，孩子可以借助 AI 查完资料，然后呢写完文稿之后啊，家长陪着一起去溯源和核对一下。比如说孩子写历史人物素材是 AI 生成的，那么呢，咱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翻课本，或者是这种正规的百科、权威的纪录片，对比看看 AI 写的内容有没有出入，区分一下机器生成的加工内容和真实的史料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
二步呢，我们要教孩子一套万能的辨析的四问法啊。不管是 AI 产出的内容，还是网上刷到的短视频，或者是图文资讯，都可以拿这四个问题来进行自我提问。比如四个问题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这段话是谁发布的？支撑这个观点的证据在哪里？有没有和他相反的其他看法？还有就是这条内容会不会刻意引导我的想法？这四个问题呢，看似简单，但是却能快速打破孩子机器说的就是对的这样的固有的思维。那现在市面上专业的 AI 实践营呢，也会专门开设 AI 内容的辨伪的课程啊，带着孩子去拆解一下伪造的影像啊，虚假文案的套路，教大家去识别网络骗局。很多家长觉得辨别信息是初中生才需要掌握的能力，小学生没必要学。那其实这个观念也不对啊。现在低年级的孩子呢，他也会刷短视频，然后呢用 AI 去画图，网上大量 AI 伪造的这种卡通的画面呀，还有虚假的小故事呀。所以说对辨别能力弱的低龄孩子的误导性是非常强的。从小学阶段，我们就要慢慢的去培养求证和辨析的这样的习惯。那么等到孩子进入中学，他接触到更复杂的网络信息，才不会轻易被这种虚假的内容所裹挟。第三个能力呢，就是原创创意与具象的表达力。个人真实体验是 AI 无法复制的内核，这一点呢，也是人类和 AI 最本质的分界线。AI 所有的产出，它都是建立在过往已有的文字、画面和故事素材之上的，本质就是重组和拼接嘛。它没有真实的这种生命体验，没有属于自己的情绪、记忆和视角，永远创造不出真正的独一无二的这种原创的内容。不管是文字写作、绘画影像，还是手工创意，但凡需要融入自己亲身经历还有内心感受的创作，都是人类独有的优势，机器是永远替代不了的。但是现在呢，很多孩子他就完全搞反了这个创作的顺序。拿到写作或者是绘画任务的时候呢，总是第一时间打开 AI 一键生成成品，然后直接照搬上交，就直接跳过了这种感受、构思和表达的这样的过程。长期下来就非常容易丧失独立表达的这种思维。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先积累真实的体验，形成属于自己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再借助 AI 去做辅助的优化，绝对不能让 AI 来替代自己完成创作的核心。生活中呢，所有的细碎的小事，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份独特的创意的素材，是 AI 它永远都复刻不出来的精神内核。第四呢，就是共情、责任与价值判断力。AI 它可以模仿喜怒哀乐的话术，然后呢，但是它也可以写出这种温柔啊、安慰人的文字，生成情绪饱满的视频。但是它不存在真实的共情，没有与生俱来的这种道德底线，更不会自主去做出善恶的取舍啊。现在呢 ，AI 伪造音视频，还有换脸恶搞、一键生成虚假图文的技术越来越普及了，数字世界的边界呢越来越模糊。那么，能不能够守住行为底线，分辨是非善恶，完全依靠家庭长期的品格引导，这是机器所给不了的教育。平时亲子聊天呢，我们就可以多结合网上真实发生的案例，和孩子一起去探讨一下数字时代的这种行为边界。比如新闻里有人呢用这个 AI 换脸伪造他人的视频去造谣，然后利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去网络诈骗、恶搞同学等等，这些案例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和孩子共同的去深入沟通一下。我们要明确给孩子划定红线，就是绝对不能借助 AI 工具去造谣和伪造他人影像，泄露他人的隐私，还有就是编造虚假信息去伤害他人。要教会孩子明白，工具本身没有对错，但是使用工具的人要承担全部的行为责任。无论
人工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吧，拥有理性的辨别能力，还有独立深度思考的能力，原创创作能力，同时呢，心怀善意，懂得承担责任的孩子，他是永远有别人和机器人抢不走的核心优势的。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四平-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
10: 退休爸妈准备。

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

0: 子活下来七个。他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他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他。
1: 当前我国70岁以上的老人接近2亿，他们历经了无数的苦难，用勤劳坚韧筑起了我们的今天。别让爱成了等待。
0: 现在就想靠在他的怀里说说话。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为您带来的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那今天呢，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金光华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现场，为大家解决和咨询一些这个跟耳鼻喉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有请我们的金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这个我直接开始问了啊，说这个在您的日常接诊中啊，咱们老百姓经常会因为什么问题会到咱们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来进行就诊呢？
2: 我们科来看病的人大多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包括有打喷嚏、流鼻涕、鼻子不通气，还有听力下降、耳鸣，嗓子不舒服，感觉嗓子有东西，还有一些是头晕迷糊的，包括头颈部啊，能摸着一些包块啊、肿物啊，这些问题来的。
1: 嗯，其实覆盖面还是比较广的，是吧？
2: 对对，是这样。
1: 这个我们日常来说一般就是这个鼻塞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打喷嚏、流鼻涕，但是它可能还会造成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包括这个脑就是头疼这一系列的症状，对吧？
2: 对，像头晕，有的时候跟耳鸣有一定的相关性。
1: 相关性，
2: 对，
1: 就是不通嘛，所讲的。那这个像打喷嚏、流鼻涕、鼻塞，这个在我们日常就诊当中，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现在咱们这个季节又到了立秋了，每年到立秋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过敏性鼻炎了，主要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眼睛痒、嗓子痒啊，这些症状，
1: 这个在东北也属于是这个高发的这种疾病，
2: 对
1: 吧？
2: 对，每年这时候都高发
1: 啊。这个一个是花粉传播，再一个在这边气候也比较干燥，
2: 对对 对, 对。
1: 哎，所以说我这个还算通畅，应该算是幸运的，
2: 对
1: 是吧？
2: 是，
1: 因为咱们这个人群其实患这个过敏性的这些鼻炎比较多，对吧？
2: 对，北方人这个春季和秋季花粉过敏比较明显一些。
1: 那这个说到这个咱北方这边比较明显嘛，人群也比较广泛，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预防或者治疗的这个方法呢？
2: 这个现代的医学暂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疾病，但治疗上呢，主要就是说怎样去控制症状，让病人在过敏这个期间吧，有一个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大部分都是通过暂时都是通过药物来控制症状啊，这么一个过程。
1: 它能达到一个舒适的状态，其实也挺重要的。要不然它这是季节性的，而且这一个季节它会持续很长时间。
2: 对，
1: 就可能就是像比如说咱入冬了之后，过敏性鼻炎就是犯了之后，冬天都不会好。
2: 对，
1: 有可能冬天还会加重，对吧？
2: 对，有一些病人是因为叫血管流动性鼻炎，他对冷热刺激比较敏感，所以说呢，他就整个可能冬天室内室外温度差比较大的时候，他就会有打喷嚏、流鼻涕。
1: 说一年一共四季，两季都不得劲儿。
2: 对，
1: 然后可能开春的时候会有所好转，
2: 是
1: 对吧？那所以说，那这个。这个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咱不能自己给自己确诊。
2: 对，
1: 咱如果有这个鼻塞或者流涕、打喷嚏现象，可以去医院去查一下这个是否是过敏。
2: 对，
1: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症状，是吧？
2: 对对。
1: 那这个听说啊，这个过敏性就是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可能还会伴有这个耳石症，对吧？
2: 它不一样，它过敏性鼻炎吧，就是耳石症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它主要是一个体位性的眩晕。而且发生比较短暂。它主要的症状，它就是天旋地转的感觉，伴有恶心、呕。

0: 而且这部分的病人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1: 嗯，那他这个跟咱们的鼻炎有直接的联系吗？
0: 都没有直接联系，
1: 他
0: 是
1: 另一种病症，
0: 比较独立的这么一个疾病，
1: 比较独立的这个疾病。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就是说鼻子所说我们的不通畅，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并发症或者伴随？
0: 会有的。他有的人，比如说鼻子鼻塞以后了，可能会出现这种耳朵的负压，
1: 嗯，
0: 然后表现出来呢，就是感觉他可能出现这个短突然的听力的
1: 下降
0: ，然后耳朵感觉闷闷的这种感受，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鼻子通气不好来的。
1: 哦，就是耳朵就是突然之间的那种听力下降，
0: 对，
1: 然后包括可能是早起的时候比较严重吧，
0: 对，
1: 就是、
0: 包括就是通俗的讲的话，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说坐飞机，
1: 啊，
0: 或者是坐高铁进山洞的时候，内外的气压差会把这个耳朵的鼓膜压住，
1: 哦，
0: 它会有这种感受，闷闷的，啊，
1: 然后这个是自己调节不了的，不像坐飞机，有的人还可以自己做。
0: 他由于鼻子不通气，他想做一些这个我们做咽鼓管的吹张实验。他可能做不出来，他需要捏鼻子鼓气，把这个鼓膜鼓开，这样的话呢，他可能做这个咽管吹张实验的时候，他就鼓不开这个耳朵，他就很难受，所以必须先解决鼻子的问题
1: 啊，
0: 嗯。
1: 那这个它是耳朵的问题，就是鼻子给耳朵带来这个不舒服，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人因为这个鼻炎就是不通畅，到时候这个头疼或者眩晕，
0: 会有的。你像急性期及这个过敏性鼻炎很急的时候，鼻子堵得特别厉害，水肿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来那种头胀胀的，因为鼻子不通气嘛，他就会头胀胀的，有这种轻微的钝痛，
1: 就这种钝痛，它跟缺氧啥的有关吗？还是就是一个不通畅的？
0: 它过敏性鼻炎以后呢，鼻腔大量的分泌物，然后这个鼻腔呢整个压力的变化以后了，
1: 哦，
0: 咱们这个腹壁窦可能也会有一些那个分泌物的炎症在里面，然后导致它流不出来，它就会有胀痛。
1: 对，所以我是佩服，就是特别佩服有一些这个鼻塞的这些朋友们啊，就特别能挺。
0: 对，
1: 哎，就这吧，就是都已经说听了说话，鼻音已经非常重了，然后而且感觉每天都昏昏沉沉的那种，
0: 对，
1: 就当感冒，
0: 对，
1: 也不去就医是吧？一定会有这样的患者，
0: 好好多。
1: 哎，那他这种情况，说咱们这个一旦啊，这个鼻炎犯了，不及时就医，他会不会像其他病症一样，可能会造成身体的其他影响的，或者说病症加重？
0: 这种过敏性鼻炎吧，一般不会，因为它季节性比较强嘛。
1: 嗯，
0: 他就是过敏那个期间特别难受。然后呢，等到过敏期过了以后了，花粉传播完了，他这个过敏的症状消退以后了，他鼻子会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功能，所以说他只是说在这个发病期的时候，这一个多月他是比较难受的，
1: 那还听着算是个好消息啊。
0: 这是过敏性鼻炎这一块
1: 啊，过敏性鼻炎，
0: 对，因为有的鼻塞还有什么鼻息肉
1: 啊，
0: 或者是鼻甲肥大呀，肥厚性鼻炎呐，这些都会导致鼻塞，这个要是持续时间很长的话，它就会影响日常生活。
1: 所以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在家可能自己给自己，
0: 对，
1: 就确诊了。
0: 对，
1: 但是您这个虽然说季节性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是在立秋之后，发生的比较频繁。但是您万一说这不是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其他的这个问题，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及时就医去确诊。
0: 对，
1: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和手段，对吧？
0: 对
1: 啊，那刚才我还这个真是道个歉，我把这个耳石症和这个过敏性的这个鼻炎连到一起了，以为这耳朵不舒服可能就跟咱们鼻炎有关系。
0: 嗯，
1: 那接下来请咱们的金主任讲一讲咱们这个耳石症的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0: 行，这个耳石症吧，现在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了。这个耳石症呢，它的现在学名呢，我们专业的术语叫良性阵发性体位性眩晕，从字面意思呢就大概能理解，它跟体位有明显的关系，当你往哪一侧躺或者是转头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短暂的天旋地转的感受，同时有的人会有感觉有伴有恶心和呕吐，然后呢保持静止不动的情况下，它很快缓解了，大概20秒之内这个病它这个症状就消失掉了。
1: 嗯，
0: 可能晕好了，但是可能恶心呕吐那个劲儿还在，这就是耳石症。耳石症实际上它是咱们内耳屏气内的一个碳酸钙结晶，非常小，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但是呢为了让咱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理解这个病，我们就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脱落下来了，然后呢导致平衡出现功能障碍以后，它会有主观上一种感受天旋地转的感觉啊，这么一个疾病
1: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内耳原本是有一块碳酸钙的这个
0: 结晶
1: 的，
0: 对
1: 啊，这就是两个耳朵它是平衡的，
0: 对，
1: 都有，对吧？
0: 它两侧都有，
1: 两侧里边都有，
0: 但是呢它两侧的这个平衡器
1: 啊，
0: 因为你有可能这侧都脱落了，
1: 啊，
0: 也有可能是右侧，就左右侧有可能哪侧脱落的它不一样，然后表现出来的
1: 症状它也不一样，
0: 就是往哪个方向转它哪个方向晕
1: 啊，
0: 是
1: 这
0: 样，
1: 是
0: 这
1: 么个情况。
0: 对
1: 啊，那就是给我们这个大脑会收到异常的平衡信号，
0: 是，
1: 然后大脑要调节自己的身体，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
0: 然后视觉上呢就会出现那种眩晕的感觉。
1: 嗯，
0: 是这样。
1: 哎呦，那听着好像

0: 如果是真的是跟这个疾病挂钩上了，应该是日常生活会受很大影响吧？
1: 他基本他不敢动，
0: 不敢动，
1: 对，
0: 一动就天旋地转那种。
1: 对，
0: 哎，那这个病它好治吗？或者它能去根吗？
1: 好治
0: 啊，还好治，
1: 好治
0: 啊，
1: 因为
0: 它
1: 这个东西吧
0: 是
1: 一个物理性的，
0: 嗯，
1: 通俗的讲呢，就像啥呢？为啥叫耳石啊？就像一个石头子儿扔到了一个平静的水面一样，然后呢，这个石子这个非常平静的水里面以后，它这个会起涟漪，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涟漪呢，这个我们往这个半规管里面呢，这个涟漪一启动以后了，你这个平衡器就会感受到这种波动，然后就会有这种晕的感受。咱们通过手法的复位，首先判断它这个耳石的位置，然后呢，把这个耳石通过这种手法复位，把它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它立刻就好了。
0: 哦，就是还是自己的东西，帮人调整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1: 对，对，
0: 也不用说是这个用一系列的就是人造的或者之类的这些。
1: 它可以借助一个仪器，
0: 嗯，
1: 来监测它的眼球的震颤
0: 啊，
1: 来判断它在哪个管里，然后呢，把它复回去以后了，这个立竿见影，效果特别好。
0: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属于这么确切的说了解这个耳石症啊，就我是只是知道就是得了这耳石症，就是确实对生活影响很大。
1: 对，
0: 因为这个你像动都不能动，
1: 对，
0: 你别说这生活当中干别的事儿了，就是上班啊还是说之类的，是吧？但是听说这个特别好治，但是它这个治疗周期时间长吗？
1: 周期不长，其实一般到门诊诊断明确以后了，定性了它位置在哪儿，
0: 嗯，
1: 然后咱们通过了这个位置，通过几个体位的变换实验以后，然后把它复到位置上以后就完事了。
0: 那我好奇一点啊，就是说这个耳石症的患者如果这个复位了之后，
1: 嗯，
0: 在接下来的这个生命周期里边，他还会再次的复发吗？
1: 嗯，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吧？
1: 对，有可能。一般我们要给他一个2周左右一个稳定期，
0: 嗯，
1: 可能禁止他做一些剧烈的转体动作呀，或者剧烈的运动啊，
0: 就是土话讲叫养好了。
1: 哎，对，给他一个机会，让那个碳酸甘结晶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固定上
0: 是吧？
1: 给他一个时间，
0: 嗯，
1: 对。然后后续的症状2周之内可能还会有点轻微的头重脚轻啊，像脚底踩棉或者晕晕的感觉，这就跟耳石症就不是一个
0: 就没有直接的关系了。
1: 对，
0: 这可能就是因为之前眩晕的这个症状，然后带来他得自己再调节
1: 对
0: 吧？
1: 有一个后续症状。
0: 嗯，那他这需要复查吗？
1: 一般不用，就是因为这个病太典型了。
0: 嗯，
1: 他自己会感受得到，他自己知道当时发病，哎呀，我那个难受劲上来之后就天旋地转的恶心吐，他自己知道。
0: 对，就是再发病的话，也不用涉及到复查了，可以再重新进行治疗。
1: 一般得过的病人，他第二次来，他自己都知道啊，我犯病了，我得上医院。
0: 啊，那还好啊，这一个是不用复查，再一个是治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比如都能去根儿，
1: 对
0: 吧？然后这个如果说再次复发的话，也不用担心，
1: 对，
0: 那这就解决了很多咱们这个老百姓心里的负担了，
1: 对
0: 吧？
1: 对，
0: 那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这个鼻塞讲完了，
1: 嗯，
0: 然后耳朵这个耳石症，咱今天举的都是典型的这些例子，是吧？
1: 对，
0: 耳石症也讲完了，再来说说咱们这个喉咙，
1: 嗯，
0: 哎，因为日常生活当中喉咙不舒服的人，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咱东北这天儿也是干。动不动就咳咳就咳了两下，
1: 对
0: 吧？
1: 是。
0: 那这个像平时咱老百姓嗓子不舒服的时候，一般就是什么病症比较多呢？
1: 实际上最多的病症嘛，应该来说就是慢性咽炎了。
0: 嗯，
1: 咱们这个慢性咽炎北方人比较多些，因为咱们的四季比较分明，气候的温度变化比较明显，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跟咱们北方人的饮食有关系，北方人愿意吃咸的，口重。
0: 对
1: 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这个咽炎犯的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抽烟喝酒了。熬夜了，
0: 这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对，他都会有表现在说啥呢？一般人来了以后都是说，哎呀，大夫，我这嗓子就像有个东西似的，搁这呼着呀，卡不上来，咽不下去的。一般描述这种症状，对，动不动啊刷牙恶心。他一说这个病80%，他基本是就是这个慢性咽了。但是呢，为了排除跟其他疾病，你别有的时候确实长东西，他可能也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他做一个电子喉镜，来排除掉长东西的这种可能性。
0: 嗯，就是进行一个排查呗，就是其他的问题
1: 必须要排除掉这个。
0: 那也就是说慢性咽炎可能是问题最小的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如果是其他的长了一些东西的话，也是要及时治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个慢性咽炎，咱说得的人也还是比较多的，这我能感受到，一刷牙干呕的基本都是有点慢性咽炎。
1: 对，
0: 那这个疾病它能去根吗？或者说有什么日常的咱们自我能调节一下？
1: 它既然叫慢性咽炎
0: 啊，
1: 它就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有什么特点呢？它有好有坏的时候，啊，可能好的时候你跟没事一样，啊，一发作的时候打持续可能1周2周的，这2周都比较难受。一般都是在发病的期间，咱们通过一些比如说治疗慢性咽炎的药物啊，或者是雾化吸入啊，调整作息时间呐，然后呢注意饮食啊，它基本上在1周左右的时间内，它就慢慢它就恢复了。
0: 就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基本上的不发病，就是调整好我们的饮食。
1: 对，
0: 这个气候方面解决不了，如果慢性咽炎比较严重。

0: 可能那种病人的话，可能需要吃一点就是管
1: 胃酸
0: 异酸的药，
1: 异酸的药是吧？
0: 对，
1: 哦，
0: 嗯，那就需要消化科同时帮着去。
1: 两颗一起来进行这个病症的治疗，
0: 药物调整。嗯，
1: 好，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跟咱们的这个金主任进行请教。那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耳聋耳鸣，就耳聋可能还小一些啊，这个耳鸣的病人也有很多。
0: 对，
1: 那这个耳聋和耳鸣它分很多种，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我们可以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耳鸣和耳聋的这个病人，他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耳鸣吧，是有一部分病人吧，他是跟听力有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大部分有耳鸣的病人吧，他都是听力有改变了。啊，现在呢，咱们比较常见的，由于现在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啊，现在呢，不分年龄段，经常会出现一部分患者叫突发性耳聋，这是一个现在很常见的一个疾病。他突然之间不明原因，就一下就
1: 听力下降
0: 没有了，
1: 哦，
0: 或者
1: 没有了，
0: 或者是下降很多。
1: 嗯，
0: 然后呢，他主要就是因为这种情绪啊，压力也比较大，这种病呢还得及时的治。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这耳朵在那嗡嗡叫，他听力损失都很小，他没当回事。等他真正来查的时候，一发现已经听力下降很多了，治疗已经没有价值了。所以这种病呢，我们要求是在2周之内，最好是在1周之内及时到医院就医，然后通过咱们系统的治疗，他是有机会能够恢复到完全正常的。
1: 嗯，那也就是说，这种突然的听力下降，或者说已经有前兆的这种听力下降，
0: 就格外重视。
1: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它是不可逆的。
0: 对，不可逆的
1: 啊。但是如果是刚刚有一些症状发生，比如说最近感觉好像听力下降了，进行治疗，它是有概率恢复的。
0: 对，对，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就包括我感觉，像我这种职业，应该就
0: 对，
1: 就属于叫什么高危人群吧？
0: 对，
1: 因为每天戴耳机时间比较久，对吧？
0: 确实是这样。
1: 啊，包括有一些其他跟我一样的，就不同职业吧，需要这个用到耳朵或者在噪音环境
0: 当中，噪音环境下，
1: 哎，这种工作的人群啊，也要及时注意。那这个是体检，有这个体检范围吗？
0: 嗯，一般常规的体检好像一般都不含括这个，
1: 都不含括这个。
0: 尤其耳鼻喉专科的这种疾病嘛，都是说患者有这方面的问题以后了才去排查的。
1: 嗯，
0: 常规体检一般都很少查耳鼻喉。
1: 这个耳鼻喉这方面，
0: 对，
1: 哎，确实啊，我一般体检都是这个，首先是三项，
0: 啊，对，
1: 哎，对吧？这个
0: 抽血化验，
1: 哎，抽血化验，然后如果是吸烟人群呢，
0: 对，
1: 再做一逐步做一个肺部的一个检查，
0: 心电图之类的。
1: 对，如果胃不好的话，可能做一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这个耳鼻喉好像大家重视程度确实没那么高。
0: 嗯，一般都是到体检那以后了，他可能自己觉得我那块耳鼻喉这块不舒服，
1: 然后
0: 他
1: 挂这个，
0: 他再单独再看，
1: 转向了这个咱们这个科室去进行治疗，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也了解了很多跟耳鼻喉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就了解了耳鼻喉很多其实都是类似于慢性疾病或者前期有症状的这么一个疾病。那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一个是管呼吸的，一个是管听力，反正都是感受这个世界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不能说是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忙，我就不重视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也深刻的意识到，就包括耳朵这个听力这个问题，
0: 嗯，
1: 它前期如果刚刚有刚刚发生去接受治疗的话，它是有几率恢复的。
0: 对，
1: 但如果这个您忽视了这些的问题，可能突然之间你就是突发性耳聋，
0: 对，
1: 然后那个它就是不可逆的这么一个现象，
0: 就是它如果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
1: 最佳叫治疗时机，对吧？
0: 对，它就变成叫感应神经性耳聋了。
1: 嗯，
0: 哦，就不是突然得病的了，
1: 就它就是属于不可逆的、不可治疗一个方式吧。
0: 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金光华老师来给我们做客进行讲解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然后线下的话，老师可以帮助大家解答。那最后一点时间啊，留给咱们的金主任啊，这个看看想跟咱们的这个患者们啊，或者说还没来就医的患者们，说些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吧，会经常遇到一些病人呢，他就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可能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视，可能出现一些症状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哎呀不算啥毛病，我还是挺一挺。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挺，然后呢导致这个病的变得严重了。真正等到他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再来就医的时候，实际上可能有一些疾病可能医生也无能为力。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咱们老百姓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如果出现一些异常的信号，现在医疗这么发达而且这么方便的情况下，还是及早就医。
1: 好，还是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吧，这个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及时就医。那好，再次感谢我们的金光华老师，稍后节目继续，不要走开。
2: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 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

0: 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听众朋友们呢，这个大家操劳半辈子到老离不开的是啥呢？很多听众都会说，那肯定是存款啊。这存款固然重要，但是这个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啊，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但是不重视啊，视力减退。您想想啊，这眼前一黑，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多可怕呀。这个特别是50岁以后啊，这个我们的视力进行下降，很多都是不可逆的。那赶紧用上咱们的好视力专属眼贴，今天呢50岁专项补贴，哎，购买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获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同时还有一个事儿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北京医科医院特邀血管病专家啊，这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只需治疗一次，随治随走。联系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历届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

0: 友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西部16到17度，其他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为什么一到周五人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高兴呢？
1: 因为马上就对于咱们来说还不是、
0: 哦、
1: 但是对于此时此刻已经在下班路上的这个朋友们来说、
0: 哎、
1: 这个时间就已经进入到周末了，
0: 对，已经开始放假了。
1: 哎，你知道周末是星期几吗？
0: 周末是星期几？
1: 对，
0: 是周五。
1: 就正儿八经的，就是严格
0: 就周日嘛，
1: 就是一周当中最后的一天是哪天？
0: 按哪儿说吧，
1: 就按哪儿说都是这么说的，
0: 按就是周日呗，
1: 周六，
0: 周六怎么是最后一天呢？
1: 周六是一周当中的最后一天，周日是一周当中的第一天。
0: 为啥？
1: 你去看日历，你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了。爱
0: 你还记得？那为啥不是周日上班，完了周五周六休息呢？
1: 这个星期确实有一点说法啊，确实有一点说法，但是因为啥，我也不知道。
0: 没整明白，在这考我。
1: 反正就不管咋地吧，你管是周六还是周日，谁是最后一天，反正周六周日我休息
0: 啊、哦。那确实是，
1: 对不对啊？这不就个
0: 休息就很高兴啊。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
1: 啊。
0: 嗯，
1: 咱哪天话题也不沉重
0: 啊。哦，那倒是哈、啊。但是因为周五的心情更放松，
1: 所以唠啥都轻松。
0: 对，唠啥都轻松，
1: 唠点钱的事儿吧。
0: 你要这么说，那还轻松得了吗？这话题
1: 说说钱的事儿。
0: 嗯，我们先说说投资
1: 啊。
0: 你看，换一个词儿，它表达就不一样。
1: 你看看啊、哦，
0: 是不是？
1: 真是。哎，你说，如果你就比如说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支出哈，
0: 嗯，
1: 如果你换一个说法的话，你就得劲儿不少。
0: 对呀、
1: 啊，你比如说你办张健身卡，
0: 嗯，
1: 我在为我的健康投资。
0: 投资，你看看，是不是就很开心？
1: 你比如说，就是准备去给自己买一个名牌包包，
0: 嗯。
1: 哎，
0: 我在给我自己的心情投资。
1: 我做个拉皮儿，拍个黄瓜。
0: 我在给我的颜值投资。
1: 你这么一想，啥不是？那就是咱哪花过没用的钱儿？
0: 对呀、啊，所以我的每一笔花的都相当值得，你知道吧？你就必须得这么安慰自己。
1: 哎呀。来吧来吧，今天主要说确实啊，就是咱就按照这个道理啊，跟大家唠唠啥呢，唠唠说这些年啊你给自己做过的投资有啥。
0: 嗯，对，你都给自己花过哪些钱？
1: 对，其实主要就是说给自己花过哪些钱。
0: 我觉得花在哪儿的都算。
1: 那可真是，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就上周我就没干别的，我就买了几个盲盒，那也是为情绪价值投资了。
1: 那是投资了，
0: 是不是？
1: 那是投资、
0: 嗯、
1: 但我觉得多多少少得分点大小。太小的就不说了，
0: 三块八毛的啥的，
1: 你比如
0: 说这个是吧？
1: 你比如说，哎呀，我最近给自己的心情投了个资，
0: 嗯，
1: 馋了好久的麻辣烫中吃，那就
0: 这个就不算投资，
1: 这有点小了。
0: 那咱这个投资要求它有回报吗？
1: 不要求回，
0: 不要求回报啊、
1: 哎！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等于推翻了刚才的一切，
0: 是吗？
1: 你
0: 就还是得有点小回报。
1: 你去投资的时候不已经有回报了吗？嗯、你是因为心情啊，
0: 啊，
1: 还是因为健康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对你已经有回报了，你
0: 不
1: 能不
0: 需要长线回报。就飘在天空，但我人生当中有正经的几次投资，
1: 就
0: 是认真的投资，
1: 纯纯的投，就是
0: 纯纯的投。
1: 我们大妹说的这个投资哈、啊，
0: 嗯，
1: 是纯投，
0: 是我自己梦想着它有一天能有回报的投，
1: 就是它是大妹理想中会变成产业的投，
0: 倒不一定产业，但是希望能作为自己另一份小事业的投，
1: 啊、对，能挣点钱的，
0: 哎，对
1: 啊，但是就是整个这个投资啊，
0: 嗯。
1: 哎，你别说，真就是投资，
0: 真就只是投进去了，
1: 就只是投进去了。干了点啥？跟大家说说。
0: 就是我觉得每个女生她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小梦想
1: 啊，
0: 比如说我想开一个咖啡馆，
1: 咖啡馆啊，你投咖啡馆，
0: 自己的小咖啡店。
1: 哦，那就、
0: 啊、没有，这是我曾经的梦想，没有实践过，因为确实，后来了解了一下市场，发现成本不低，
1: 成本不低的，
0: 就是咱投不起，
1: 那、哎哎、
0: 可以这么说，
1: 奖励奖励、
0: 啊，
1: 对。
0: 然后后来呢，就是女孩们可能还会有这样的梦想，就是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美甲店，
1: 美甲店
0: 啊、嗯，我特别想要拥有一家自己的美甲店
1: 啊。
0: 你知道我读研的时候，我寝室有一个女孩，她们家是两个姑娘，就她还有个姐姐。
1: 他姐干美甲，
0: 他姐姐对他们老家在山东，
1: 山东美甲。
0: 我们在那个读研的期间，他姐就一个人到上海去了， 去学美甲的这个技术、
1: 哦、
0: 然后加盟之后带着这个技术 回到老家开店。
1: 然后呢，
0: 因为就是我当时我就对他充满好奇呀、啊，我就啊太好了，我说那毕业之后我也想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小店，就开在那个长春，你看咱也没有啥竞争关系、啊、咱分享分享经验呗。
1: 是，
0: 后来一交流就是说美甲这个东西啊，你这个店要开的话其实它成本没有那么高
1: 啊，成本不高，可以投都试试，
0: 它肯定是要比咖啡馆的那个投资要低很多啊、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得懂，就你说我光雇个人来在这就让他做，你老板你技术上一点不明白不行。
1: 明白了，就是说你要是想干这个事儿的话，首先你作为老板你得是个专业人士，
0: 对，
1: 你要不是专业人士你就干不了这个。
0: 是的、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得明白。
1: 他姐那时候挣的咋样？
0: 弄得挺好的，因为我们整个读研期间三年嘛，是我们刚认识的那一年，就是研一的时候他姐到上海去学的、
1: 啊、
0: 然后就回老家开店了，然后我们毕业的那一年他老家的店已经变成二层的那个店了，就是店面扩张了，就干得很好
1: 啊。那是，
0: 然后他除了美甲之外还有带着一些其他的这个美容美体项目，
1: 对，他慢慢往上加就行。
0: 对呀、啊、然后就做得很好，风生水起，我就非常非常的羡慕、嗯、但后来也发现确实我自己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让自己先去学这个，然后我再开店，所以这个梦想也破灭掉了。
1: 哎呀，我们还是整点就是对于专业要求不是那么高，投资不是那么大的买卖吧。
0: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想、啊嗯、很多女孩还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1: 你们女孩梦想真多、
0: 嗯、肯定我跟你说有很多人会有共鸣的、
1: 啊、
0: 就是想拥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
1: 啊，
0: 嗯、啊，然后会觉得说啊、以我的这个审美
1: 啊，
0: 然后选很多我觉得这个款式很时髦啦，
1: 然后我自己给我自己打版
0: 很新颖的衣服啦，我也可以自己打版，因为那时候我还瘦嘛，就自己可以打版，然后可以拍那个一些什么模特图、
1: 啊、
0: 然后自己又P呀、啊、然后又什么的，然后又上传呢、啊、然后去那个定期的去进服装啊、
1: 嗯、
0: 觉得哎呦这个挺好的、
1: 嗯、
0: 恰巧就在此时啊，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来找我，他正好在桂林路，那个时候就是伊林小镇还没有那个像现在这样重新装修
1: 啊，你
0: 就还是半地下的那种状态
1: 啊，去过。
0: 他就跟我说，他说哎我正好我家在那儿有一个摊位、
1: 哎、
0: 就上一个租的那个人马上就不干了，
1: 你租吧，
0: 然后不是我租吧，他说咱俩整服装啊，
1: 一这想到一块堆去了。
0: 哎我这想，我说这个行啊、嗯、我说那他成本是多少啊，他说没有啥成本，他说咱俩就去进点衣服就行。
1: 嗯，
0: 哎我说那可以。嗯，然后呢我们俩在那一年就奔赴了上海
1: 啊，去了趟上海
0: 上海当时好像有一个就是服装批发的地方，我现在都已经不记得叫啥名了、
1: 嗯、
0: 就这个得是十年以前的事儿了，我们俩就奔赴了上海啊。然后呢你现在回头想想，可能我们俩都不是做这个生意
1: 的材料、嗯、
0: 因为我们俩到上海的第一站呢
1: 先吃
0: 的小龙虾第二天呢去的迪士尼

0: 不上你。你俩其实也是打着出去干活的名义出去玩了一圈。
1: 没有没有，是非常认真的要做这个生意的，
0: 也是非常认真的挑头两天去玩的。来都来，左一鞋子左六来都来了。
1: 对，然后呢，就是去了迪士尼，然后第三天我俩才奔到服装市场去
0: 啊，进货去了。
1: 嗯，哎呦，到服装市场我就有点蒙圈了，
0: 啊、蒙圈了。
1: 开心是开心的，因为就是你看，好多就是我们在那个，比如说你在那个桂林路上看到的，就是卖八九十的 T 恤、
0: 嗯，
1: 我们已经觉得就是挺便宜的了吧，
0: 啊、
1: 对吧？你在那个服装批发市场，有的可能就是十块二十块一件。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然后这还是零售的价格呀，如果你要是想那个走量的话，订的多人家可能还会更便宜。
0: 嗯嗯，但是你们也不是一个款拿那么多的时候。
1: 哦对，没法拿那么多、嗯、就是你不可能就是压那么多钱在里面、
0: 哎、我其实对于这个行业还是有点疑问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你看着一款比较漂亮的衣服，
1: 嗯，
0: 你要把它码拿齐吗？还是就做一个就中间的码，然后
1: 不不不，你至少要 SML 都拿
0: 啊，都拿一个。
1: 对、
0: 哦、
1: 就是这个东西我相中了，我那我至少要订三件或者是两件。
0: 明白了、
1: 嗯、你就没法单拿一件，除非这个东西它就是均码
0: 均码。
1: 嗯， 嗯，但是你因为你回来你要就是直接，不是说我们俩就比如说我在网上那个就是开一个店，我在只在微信朋友圈里，然后谁买我就限定限给他发货、
0: 嗯、
1: 我这种就可以不压货。
0: 人俩实体，
1: 但我俩，对，我俩是有个摊位的，
0: 多厉害，干实体的。
1: 对呀、啊，那人家要来试的话，或者这个东西我得能拿出码来，能拿出衣服，能拿出货让人来试、
0: 嗯、
1: 然后试的好了，我可以说比如说那我就再给你订一件，然后给你邮到家、
0: 哎、一般那个服装店老板们都说，哎呀亲爱的真是不好意思，你看这个衣服你说、
1: 嗯、
0: 卖的这快就剩这一个码了、
1: 嗯、差不多吧，
0: 是不是？
1: 然后或者现在就有很多就是不压货，都是那种你试好了然后我给你包邮到家
0: 啊，
1: 他有这种
0: 啊，蛮好的。
1: 但那个时候就不太
0: 有，
1: 所以就是相同的衣服，如果我俩觉得这个挺好的可能会很好卖，一般我俩都会拿三到五件回来。
0: 嗯
1: 嗯，
0: 你俩都是按你俩的判断，
1: 什么、
0: 就是、
1: 什么判断，
0: 就是可能会好卖
1: 啊。对呀、
0: 啊、
1: 因为你想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主观的
0: 啊，
1: 就是我们对于流行或者对于审美的标准可能、就
0: 是、
1: 是
0: 有自己的那个。
1: 嗯嗯，然后当时主要进了一些 T 恤
0: 嗯，
1: 一些连衣裙儿，裤装进的很少，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裤装是很有讲究的。我俩当时属于就是服装的还是门外汉嘛，
0: 啊、
1: 就是对于什么剪裁啊、版型啊这个东西，你穿上就是对于大多数女孩的这个身材，它适不适合呀？对，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好像，嗯，如果买太多，如果卖不出去，容易压在手里。
0: 嗯、
1: 就当时觉得说，哦，这个好谨慎。但因为裙子这个东西就是不太挑人儿。
0: 明白啊、
1: 就你把款式啊选的差不多之后，因为它码上不会有那么多的限制，
0: 嗯，不用那么多变化。
1: 嗯，对。然后我们俩当时就买了很多的半身裙，长裙，
0: 嗯、
1: 然后 T 恤进的是最多的。
0: 嗯 ，T 恤也。嗯
1: 嗯，
0: 对，不容易。
1: 然后还批发了非常多极其好看的袜子，那个是打算就是以我们俩新店开业，就是就购物满多少钱之后，就那个当成小礼品送给大家。
0: 那个时候都想到运营模式了。
1: 对
0: 呀、
1: 啊，然后还买了很多就是包装非常好看的那个袋子。
0: 啊、
1: 同时，我们俩在网上订了一批购物袋、
0: 啊，
1: 是以我们俩当时想开那个店名那个 logo， 我们俩还好顿设计店名 logo， 然后都设计好了。
0: 你俩店名叫啥呀？
1: 已经不记得了。会有梦想，好像叫什么什么 studio， 好像记得是
0: 啊、哦，还整工作室的一个名儿，
1: 哎，好像是叫 Daisy， 就是雏菊的那个英文。
0: 哎呀，
1: 好像是，
0: 还蛮洋气的呢，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嗯。然后前面还设计了那个图标呢，
0: 啊、
1: 就有时好像有小彩虹，还有什么的，
0: 哎呦呦，
1: 就那个一串，当时设计出来很漂亮、
0: 啊。
1: 然后拿那个还做了就是手提袋，
0: 满心欢喜
1: 啊，就是热火朝天的我们俩。
0: 啊、我、就是这，我问一下，就是这一趟投资下来就是大概多少？
1: 不算他的店面的话，我自己投了20000块钱
0: 啊，
1: 就是都投在那个服装的进货上，
0: 那是正经投了
1: 啊，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他也差不多。
0: 啊、
1: 嗯，
0: 4-5万块钱，
1: 差不多吧。我们俩的、
0: 啊、
1: 算是启动资金，
0: 嗯，不错。
1: 嗯、
0: 然后事情总要这个进行下去啊。
1: 啊，对。然后因为当时那个门，就是他的那个摊位呢，是他姨，在打理，因为他姨也一直做服装
0: 啊，
1: 专业人士。对，那个，然后当时就是把一半的那个部分给我俩空出来了，就我俩买回来就进货的这些东西就挂在这半边儿。
0: 啊，
1: 嗯，然后就
0: 你俩甩手了，
1: 因为我们俩没有人能在那儿看着。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在读研，
0: 哎，哪有初期做买卖的老板不亲力亲为的呀？
1: 没时间呀，我俩。
0: 那等有时间再干这个活儿。
1: 然后就是有，反正每个周末我俩至少都能去看一下，
0: 看一眼。
1: 有的时候那个屋里就是试衣服的人还挺多
0: 啊，
1: 嗯。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啥人儿、
0: 啊，
1: 就是说不好这个情况。
0: 懂，懂。嗯，我其实就是也投过资，我也投过资。
1: 干嘛呢？
0: 就是。就是得跟自己的这个行业挂靠一点嘛。
1: 啊，
0: 就我当时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小孩这个口才也比较这个火嘛。
1: 啊，对对对。
0: 啊，就在那做了一个买卖，然后和一个朋友吧。
1: 哇，你是有过产业的。
0: 对，和同事。
1: 啊。
0: 产业二层楼呢。
1: 哇。正儿八经的也是办过学校的人。
0: 正儿八经的是周校长。
1: 哎呀妈呀、
0: 啊！周校长，
1: 没想到我那一年你还不认识我是吗？我还没来台里，
0: 你还没来台里。那时候、那时候我也很瘦，他也很瘦。
1: 嗯、
0: 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合伙做了一件事儿。
1: 嗯、
0: 啊。
1: 增肥。
0: 对，然后结果就是这件事做着做着，我是从这件事发现自己没有这个商业头脑的，
1: 嗯、
0: 我甚至没有一个就是经营的这个架构在里头。
1: 嗯，就是你除了上课之外，别的东西你都顾虑不到。
0: 我连课都不上。
1: 你连课都不上，你凭啥当校长啊？
0: 我拿钱了，我
1: 俺投钱了，
0: 我凭啥不当校长啊？我真金白银拿的、
1: 啊，主要是投钱了是吧？
0: 对呀、啊哦。然后来就是干了快一年的时间，因为我总不去，然后我对整个运营也不了解，就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最后
1: 不是哎哥，你这个不对啊？
0: 咋了？
1: 就是咱俩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咱俩哪情况不一样？
1: 就是我也可能就是因为我时间不够。
0: 对啊。
1: 但是因为服装这件事儿，我是门外汉。可是你要是办口才学校的话，那你是行家呀。
0: 我是门外汉呢，我不会经营啊，我不懂得经营啊，我不知道做
1: 什么。那你不能连学校的教学也不管啊，什么都不管吗？
0: 他也没让我管呢，他是不是故意那什么的？
1: 反正就甩手了。
0: 对，我也不知道该干啥去、哦、我也不知道去。
1: 哎，但你别说，如果让我经营学校的话，我是很有心得和经验的。
0: 我不行，我
1: 是有一套完整的运营体系的。
0: 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年轻，然后后来我俩那个事儿就黄了。
1: 哦，就黄了，没干下去。
0: 对，然后我就不再动这个脑筋了。
1: 哥，你知道如果最早期干培训学校，现在要是坚持下来的话，你得有多资深？
0: 我还有后半句呢。
1: 啊，还有后半句呢。
0: 就是这个事儿黄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不能做生意了。
1: 嗯，
0: 我就再也不碰这东西了。
1: 嗯，
0: 然后我的合伙人在教培的这条领域上杀出了一条血路，现在
1: 深耕了很多年，
0: 深耕了很多年。所以我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俩刚合伙的时候他就后悔了，他说我凭啥带着他干呢，我自己整得了。
0: 不是，就对，我是这么想的。我可能就是就我不仅还就这个事儿没投资没成功就没坚持下去的事儿，可能有两个因素。
1: 嗯，
0: 一个是我不行、
1: 嗯、
0: 一个是他人品差。
1: 我建议你啊，还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0: 不应该他今天不上节目就说人家是吗？但我承认，我当时其实就挺承认的。我跟他也说了，我说我真不整了，我说再整耽误你。
1: 啊，
0: 我说我能看出你是个比较有商业头脑的人，
1: 然后你就撤出了，
0: 对，我就撤出了。
1: 嗯，
0: 我不是，哎，我不是撤出了，是我俩已经就是宣布这个破产、资金重组的这个债务重组的时候，
1: 宣布破产了。
0: 对，就是
1: 甚至还有债务。
0: 没有，就是说彻底黄的时候，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整不下去了，咱就拉倒了。
1: 那所以人家其实是另起炉灶了。
0: 对，另起炉灶了。
1: 啊，
0: 嗯，
1: 那不赖人家呀？
0: 没说赖他。这玩意儿，我跟你说，那你还能说人有心眼的是坏吗？你只能说人聪明啊。
1: 啊，那你这些科点谁呢？
0: 那谁，我可没有啊。不要过分解读，都朋朋友友的。
1: 哎呀，但是有过一次那个投资经历之后吧，就是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之谨慎。
0: 谨慎。
1: 嗯。所以后来到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也有人就是想拉我合伙做那个教培。
0: 嗯。
1: 嗯。
0: 那你为啥没有啊？因为谨慎。
1: 倒也不是因为谨慎。
0: 你肯定不是说没钱儿啊、你是能投的。
1: 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我原来的理想啊，就是最主要想做的事儿呢，一个是就是咱们刚才说什么又开咖啡馆啊，又开什么那个花店呢、服装店呢、美甲店呢、
0: 嗯、
1: 就这些都是希望是自己的一个小分支
0: 啊。
1: 我的主业最希望我自己成为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成为主持人，一个是成为老师。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呢已经在咱们台工作了，
0: 已经是主持人了。
1: 已经是主持人了，同时呢，那个时候有咱们长城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就是当时是数一数二的教培，
0: 嗯，
1: 然后是挖。

0: 我，
1: 明白明白。
0: 对，我那时候已经就是平时可以在单位来做主持人，然后那个时候周末是可以就是在教培机构做老师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我的本职工作以及我的兼职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且我非常热爱，
1: 嗯，
0: 又很喜欢。然后我的这个主要的是我的心态都放，就是我包括我的重心都放在哪儿呢？工作之外呢，就是我喜欢教课
1: 啊，
0: 运营这个事儿我能不能干呢？我也能，但那不是我最喜欢的。
1: 明白，
0: 所以我当时就是非常喜欢我教学和那个在单位工作的这个状态，
1: 就我已经就是得到满足了。
0: 对，然后就没有让自己就是更投入到那个就是运营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当中。
1: 你还真别说，就是即便你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是专业很棒，你也不见得会是个好老师，就是你能当老师这事儿。
0: 但是我真的就是因为自己教过课，就知道教学跟我们所平时用到的这个专业，它你上节目和你平时跟学生沟通交流去教课，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体系。
1: 对，我为啥没就是我也就是曾经这个在这方面上往出迈过步，
0: 嗯，
1: 然后就后来就是
0: 后来为什么就把自己劝退了呢？
1: 一步半步就给退回来，我不太适合。
0: 哦，
1: 我不太适合教课。
0: 我还挺适合的，就是很喜欢讲台，很喜欢跟学生交流，学生们也很喜欢我。
1: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些个事儿，
0: 嗯，
1: 那就一句两句就完事儿了，
0: 就完事儿了。
1: 对，但是其实老师们是可以真的看出这里头的门道，然后怎么让就是同学们去接受，就去懂得这件事儿。
0: 就是同样的，就是比如说给大家给学生讲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应该怎么读，就是可能有其他的老师就是讲读就是教法，就是我示范。
1: 嗯，
0: 然后你学，
1: 嗯，
0: 但我就会分析说，哦，这句话我是这么读的，我为什么这么读？
1: 嗯，
0: 我为什么把重音就放在这儿了？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断句？就是我会把它拆开之后给学生讲原因是什么。
1: 对，所以就是，为啥老师是个职业？是因为教学这件事儿是有自己独特的技巧和方式的啊，所以人家叫专业人士。不要就有的家长就是这样的，就以为自己啊好像挺厉害，咔咔辅导自己家孩子，自己家孩子听不懂太急眼。那是你找个老师给孩子说两句，你看他能不能明白。
0: 哎，对，我真的还很想说，因为我们前两天跟那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啊，然后就说那个对于辅导孩子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他觉得就我们的那个朋友、啊、
1: 他可执着了，
0: 他觉得这些题他会他就可以辅导。哎
1: 哎，对，
0: 就咱如果说这些知识点孩子们在学校都学过了、回来做题他不会，我觉得你给他讲这个是没毛病的啊、但如果说这个知识对于孩子来说他是陌生
1: 的
0: 啊，是新的。同时呢，你的这个教学方法可能是你当年会的那些，那我觉得就是你在给孩子讲新知识的时候是要谨慎一些，
1: 要谨慎的，
0: 因为你用到的方法可能跟老师讲的方法它不一样。
1: 然后一上课的时候，孩子学糊涂了，
0: 他就懵了
1: 啊，
0: 就不知道自己该用哪种方法了。
1: 是，你看那些那么劝的，还
0: 不听、
1: 哎。我跟你说，我后来都不想说他了。
0: 哎，我们这个那个。这一段音频可以一会儿截下来，
1: 截下来给他放放，
0: 然后用那个 MP3 的方式发到那个他的微信里。
1: 咱要不然买个喇叭上他家楼底放去呢？真，没准孩子是好孩子，是这个就是家长你有点就是一门心思了。
0: 哎呦，但想啊，
1: 就是我咋意识到这事儿呢？我就是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我是突然意识到的。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你家姑娘刚上学的时候，你有天特别苦恼，在办公室说她分不清大于号小于号。
1: 对，是。
0: 然后我就非常的，
1: 你看你也不明白为啥呀？
0: 就是你哪边大就大那个大的口，你就朝哪儿就对了呗。
1: 对呀、
0: 啊，
1: 但是孩子们是不懂的。就是好像跟你跟他说这个，你看一个就是更小的时候，那个谁，那个可静他们家孩子也碰到过，我们交流这事儿，都说你给他放一个棍儿，他你告诉他一加一等于二的位是为什么，就放一个棍儿再加上一个棍儿是两个棍儿，所以一加一等于二。他知道一个棍儿再放一个棍儿是两个棍儿，他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就他们那个思维模式跟成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哇，
1: 说这个事儿得老师告诉他。
0: 对，
1: 老师懂，老师告诉他，
0: 就是老师讲才有用。
1: 你听见了吗，岳龙？
0: 倒也不必点他大名儿。
1: 哎呀，这大舅好，唠了挺开心。
0: 哦、对对对，但吐吐槽挺开心
1: 啊。
0: 哎，我还干过一次投资，
1: 可能他不太开心。
0: 我这个投资的事儿呢，就是一个小投资
1: 啊，
0: 700多块钱。
1: 妈呀，小那是小投资。
0: 就从那个长线上的回报来讲，就它不是那个就是重金这么购入
1: 那
0: 种。
1: 那真不是。
0: 是我就是长春还没有那个盲盒的那个品牌连锁的时候，
1: 你赞助了一个盲盒店。
0: 那倒没有，我当时是在外面看到那个盲盒店的时候，是自己很想在长春开那个分店的，然后也问了加盟的事儿，人家说不加。

0: 阿蒙只能直营，就人家必须是自己直营
1: 啊
0: 啊、然后我当时因为那个特别火嘛，就有很多的那个系列他买不到，他就会炒的价格很高，然后我就囤了一套
1: 啊，然后。
0: 然后一直以为它会涨价，然后结果没过多长时间，长春就开店。他肆意奔跑，不停
1: 的晚上，直到我看见天空。哎，你这个行，
0: 就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眼泪。
1: 哎呀，你别说，你这个事儿作为今天节目的这个结束，是挺有意思的。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买的那个系列已经绝版了。嗯，
1: 那现在应该能涨了吧？
0: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查，
1: 查，
0: 但是我相信就是 N 年之后啊，它总有涨价的那一天。
1: 哎，不带，你现在就你有时间，
0: 我不查，
1: 你就查，
0: 我不带。
1: 我好好奇啊！
0: 我不查，等它涨价的时候我告诉
1: 你。
0: 你
1: 给大家留点悬念，周一啥，周三啥的，给大家揭晓一下子。行啊，那咱就期待着吧，期待有一天那个方方跟咱分享他这个盲盒。升值升到啥程度了？
0: 对，我的这个长线投资希望有一个大的回报啊。
1: 行，
0: 那么好吧，我们本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下周见了，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6: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7: 近期继上海、北京，
6: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8: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靠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俗话说得好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社保在手，晚年无忧。那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常常也忽略了关于养老这件温柔的大事儿哈。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不谈大道理啊，只聊您手边的幸福保障。关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细则，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攻略，我们用最通俗的语言为大家进行拆解。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远路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辉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迎进德惠的刘先生。
2: 哎，你好，老师。
0: 哎，请讲。
2: 我要咨询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吧，我现在年满60周岁了，已经交够15年的新农保了。我是在5月1号的生日，我想问一下子啊，这个开支不得提前申报吗？什么时间提前多长时间去申报去？我应该在什么时间去申报？身份证就是3月15。
1: 那您实际上现在已经达到咱们退休的年龄了。
3: 对，
1: 咱问一下远路奇，
3: 退休当月就可以申请退休。
1: 您现在就可以办。
3: 从4月开始发放待遇。
1: 现在就去办。
2: 就是我因为我人在外地，我在网上怎么申请啊？
3: 在网上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然后在里面先登录，然后申请退休就可以了。
2: 那个我还有第二个问题，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2019年呢，这一年的保费我交重了，我问问我怎么做，能不能给我退回来那一半？
3: 你交重了是跟其他地区交重了，还是险种在另一个险种交了保险？怎么个交重？
2: 不是，就是这个新农保，因为我在啊老家交了一份，完了就在外地啊，孩子又给我交了一份，都是同一年，就是2019年，今年已经过了8年了。
3: 那你现在退休，退休在哪块退休？就你户口所在地在哪儿？
2: 我户口还是原籍吉林德惠。
3: 那你在德惠这个保留，在外地那个清退就可以了。
1: 不是您现在所说的，您交重复的是两个人都给你交到德惠的账户里了，还是说您在现在外地，无论您是在哪儿，在那儿又交了一份？
2: 在外地交的也是家乡的账户。
1: 就相当于都交到德惠的账户里了。
2: 对。
1: 现在他应该想问问那个是能退出来，还是说给他合并能给他计算吗？
3: 在外地交到德惠的账户里。
1: 他是说两个人在2019年存了2笔钱到德惠的账户。
2: 对。
3: 这样，你去拿着你的身份证到德惠社保局查一下，然后让当地社保局给你处理一下你这个账户，这个属于特殊情况。
1: 您这个就不能线上办了，就得到窗口去办了。
3: 对，
1: 听明白了吗？
2: 那我这个就是晚了1年2年回去办，可不可以呢？
3: 在退休之前办，不然影响你待遇。
1: 您现在如果想办理退休，那其实现在就应该办。如果不办的话，像您说的，可能咱们刚才提到提醒您的，您的相关待遇可能就会受影响啊。
2: 谢谢马老师。
0: 好
1: 嘞，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刚才呢，咱们这个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灵活就业保险的问题。他说：“这灵活就业需要交够20年吗？有没有这个说法呢？”
4: 目前灵活就业需要根据您的这个退休时间来确定您的最低缴费月份。咱们在30年之前最低缴费月份仍然是15年。如果说您在30年之前就达到这个退休年龄了，那您的缴费月份是15年。从30年起呢，咱们要逐步延长灵活就业的最低缴费年限，一年延半年，您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计算。举个例子，比如说您是30年到达退休年龄的话，那30年您的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是15年0.6个月。以此类推，31年呢，最低缴费年限就是16年。最多咱们延长至20年。如果说您是在39年才，或者是39年之后才达到这个退休年龄的话，那您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会变成20年了。
1: 来看看农安的王女士。
0: 你好，王女士。
5: 你好。
0: 请讲。
5: 咨询一下，就是第一，他已经缴足15年；第二，他的那个户口是在农安，但是他今年刚缴足15年，也大概是63岁吧，但是他大概是在长春缴了10年，后3年是在农安个体缴费。长春缴足10年，那是有单位的。然后因为60他不够15年，于是他回到了农安的那个户口所在地来缴费了。这样他就达到了15年，是否可以申请退休？而且他是否可以在农安申请退休？
0: 他之前那10年缴

0: 是单位缴费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回农安他缴的是什么呀？是灵活就业啊？
1: 个体，对，个人，
0: 这种。
2: 我听您刚才形容，您现在的参保关系应该是在农安，那这样的话您可以在您的户口也是属于农安的，那您可以现在直接在农安办理这个退休申请。
1: 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长春市是否需要转移到农安？
2: 不需要，咱们省内的参保是不需要进行转移的，他会给你。
1: 第二，他是否是在农安？因为他整个的达到15年了嘛，也够了。他直接办理申请退休就可以，不需要转移，是这个逻辑吗？
2: 对对对对，不用转移，
0: 省内不需要转移。
1: 哦，行。然后在农安的时候是申请农安的人社局，然后予以办理，然后他就可以走流程了，对吗？
2: 对，您需要先进行退休审批，退休审批下来了之后，就可以在社保办理退休待遇核定的相关业务了。
1: 他怕不够，所以他是否可以多缴一个月？
2: 这个要根据人社审批您的退休时间来确定。比如说您怕这个时间不够啊，您多缴了一个月。举例子，假如说您现在把钱交到了26年的4月份，但是如果人社认定您的退休时间是26年的3月份，那这个多缴这一个月的钱，到时候社保经办机构还是要给您进行退回。
1: 也就是宁可多缴，不能少缴。
2: 就是你只要够这个最低缴费年限15年就行。
0: 他怎么能核实？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部门他能问一下子他符不符合这个15年的，或者怎么计算呢？
2: 15年的话，他可以到社保的经办机构，或者是通过自己的自己登录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这个小程序去查他的参保证明或者参保缴费明细，能看到个人的参保缴费的月数。
0: 这就可以查到了，王女士。
1: 但是还有一个人社局认定这个时间，它是有依据的。那么他需要，比如说他身份证是3月，但是他相关的档案有可能是认定是7月，那么他就需要缴到7月，而不是3月申请退休，对吗？
2: 是这样，您的退休时间呢是由人社根据您的这个档案进行审批来确定的。假如说按照您刚才说这个情况，您的档案里可能是7月份才退休，但是如果说交到3月份，您的缴费年限就已经够15年了，那么4到7月份您可以个人决定您是否要交。如果说您个人想交这个钱的话，你就按照咱们正常的灵活就业缴费流程去交这个钱就可以。如果说您不想交这4个月了，您可以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中断，这4个月不是必须要进行缴费的。
0: 听明白了吧，王女士？
1: 如果多交4个月的话，对他个人还是有益的，对吗？
2: 对，就是咱们养老保险是属于这个多缴多得的情况嘛。所以说您多交了4个月的钱，肯定不会说和您没交是完全一致的。
0: 多缴多得啊，
1: 我认可。
3: 好，
0: 好，
3: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梨树的杨先生。
0: 你好，杨先生。
4: 我咨询一下啥呢？就是我每年我是交的是城乡社保，给我二人，每年都是交那个最低那个就是200元那个。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俩不就咱们这个提档了，说是能交最高档5000元吗？我们夫妻都交了，然后我又听说什么，就是说夫妻之间可以
3: 相互资助，
4: 相互资助这个。我想问这个怎么交法？
3: 咱们请远路奇给说一下。
5: 咱们可以，
4: 网上可不可以交啊？
5: 网上可以交，通过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搜吉林省社会保险，然后选择城乡居民，然后进去之后有个自助缴费，你就可以在里面选择你要资助的人，按要求上传那个所要的扫描件就可以了。
4: 在支付宝上，
5: 对，然后交费也是在上头。
4: 支付宝上就打的就是咱们吉林省，
5: 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
4: 完了咱们就输入说那个，
5: 对，输入被资助人的身份证号。
0: 就是你要资助对方，然后输入对方的身份证号。
4: 就是用自己，我为他交用。
5: 对，然后上传你的身份证，因为
4: 他给我交的话，就是用他手机完就给我交。
5: 对，
3: 去捋顺一下。
4: 那行，好嘞
0: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看看这位，他说想问一下，他说2025年啊，我给岳父岳母每人是资助了2000元，他说想问问现在能补到5000吗？
5: 是可以的，25年可以把原先的资助提高到5000。25年之前是不可以了。
0: 他这个可以直接在小程序里面就操作了吗？
5: 可以，
0: 在社保小程序就可以了。
5: 对，
0: 好，咱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这是白城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6: 哎，你好，那啥，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新农保的事儿。

0: 是一个就是一级残的残疾人，我今年是48，我是问啥意思呢？我想问一下子，就像我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退休吗？交那金农保？
1: 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提前退休，所有人退休都是60周岁。
0: 残疾人也不可以。
1: 对，残疾人咱有政府给的代缴100元的这个那个补助，但是没有提前退休这个政策。
0: 是我不懂，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的。行，没事的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吉林市的郑先生，
3: 你好，郑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问题，就是我从2024年11月开始社保的。单位就没给我缴纳至今，我能通过什么途径让他能给我把这个社保给我缴上呢？
5: 是有单位工作经历，然后单位没有给您进行缴费是吧？
4: 对对对。
5: 单位最开始给您进行参保了吗？
4: 参了
5: 。参保了的话，
4: 经营就不怎么好了。
5: 然后您现在的参保关系还在单位吗？还是说已经进行？
4: 还在。
5: 还在参保，还在单位的话，那您就是通过单位，然后让单位经办人带着您的这个劳动合同，还有您的这个工资流水记账凭证或者是这个工资表，这三项至少要有一项，然后还有您的劳动合同、经办人和您本人的身份证，到咱们这个社保来进行这个登记，然后完事儿在税务进行这个缴费单的征集，然后进行缴费。
4: 是这样，他现在是没有钱，单位没有钱，他经营不太好，他一直欠着费，没有钱给交。
3: 就是您就想问有没有什么强制手段是吗？
4: 对对对。
3: 就是单位主动交是不能给他交，现在没有钱。
5: 您这个单位现在是属于哪个区的？
4: 属于龙盘区。
3: 吉林市的。
5: 吉林市是吧？
4: 对。
5: 那您可以联系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保机构，看看跟单位沟通一下，因为社保咱们是一个经办服务的机构，可以跟单位沟通一下，配合您做这个补缴业务。
4: 他要是缴不上这个费的话，我这不做不了减员吗？如果我到下一个单位，我的社保交不上，我能他如果真就不给我缴的话，我怎么能让他那个把这员给我减下去呢？
5: 欠费的情况下，咱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减员的，这个是系统的强制的交应条件。
3: 就是您必须得先解决欠费的这个问题，否则这个减员是
2: 也操作不了。
5: 对，
3: 明白了吧，郑先生？
4: 那我就得找当地的服务
3: 社保部门。
4: 对，
3: 看看能不能沟通一下这个单位，给您补缴一下啊。
4: 好
3: 嘞，郑先生。
2: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黑龙江的费女士。
6: 我想问一下那个主播，我是黑龙江省伯利县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已经交了17年的农保，然后是还需要交3年到60岁才可以取钱吗？
3: 就是说您是，就是意思还用不再交3年到60岁开支是不是啊？
6: 对对对对。
1: 这个看你自愿，咱60岁退休是固定的，然后你如果经济条件良好的话，你可以交到退休年龄。
6: 我还想问一个，就是这个资助的事儿得怎么办呢？是我从今年开始资助啊，还是等到那个60岁的时候要领工资的时候完然后进行资助啊？
1: 吉林省的政策是资助当年，具体你可能得需要问你当地
3: 黑龙江那边的社保部门。我们吉林省是一年管一年，就一年资助一年，不能说是一起资助的。
6: 不能叠加在一起，统一把钱交了。这个、
1: 对，不能资助往年的。
3: 对，吉林省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还需要问一下黑龙江，看看和这边是不是一样啊？
6: 行，那谢谢您。
3: 好嘞，费女士啊，
6: 谢谢。
2: 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陈先生。
3: 你好，陈先生。
7: 你好，主播。
3: 请讲。
7: 我是82年出生的，今年不45岁吗？但是我农保这不农村户口，我现在已经交够15年了，还能继续交吗？
1: 可以的，可以继续交，交到60周岁，每多交一年，咱们退休的时候工资会多发5块钱每个月。有年限加发。
7: 是交多一点合算一点，还是？
2: 那肯定是啊，
3: 多缴多得嘛，您交的多，然后开的也多。看您的这个经济状况，
2: 对，除了您个人账户余额多之外，还没有每个月的每多交一年加发5块。您算呗，您今年是44周岁，您交到60岁还能交16年。按照您正常，咱说就每年您即便交200档，您退休的时候按照现在不变的政策，你还能多开1个月80块钱呢。
7: 啊，好了，谢谢主播啊。
2: 啊，
3: 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长春的李先生。
8: 我说一下吧，我吧现在72岁了，到60岁前就交了4-5年，完我再也没交，现在是不是也开支了？我也不知道开没开支。
3: 办理这个退休手续了吗？
8: 啊、
3: 办理退休了吗？
8: 啥我也没办，啥也没整啊。
3: 那您都70多岁了，你一直没领这个养老金呀？
8: 哎，我那是社会保险的，是不是开这钱？
1: 社会保险，
3: 你开多少钱呢？
8: 社会保险，
3: 是你开多少钱呢？
8: 啊、
3: 你知不知道开多少钱呢？
8: 230多块钱，
3: 每个月都开呀？
8: 月月打，就是社会保险，
2: 那不就是吗？
3: 那不就是您您的工资吗？
2: 那不就是吗？咋能这么糊涂啊？那就是啊，
3: 是您工资，
1: 是
3: 嗯。
8: 那我也没办，就交4年呢。
1: 对，因为咱这个2011年的时候，咱们如果距离退休年限就4年的话，咱就交4年就可以退休。嗯嗯、
3: 对，不管您交几年，然后您现在就享受这社保待遇了 啊，
2: 对
3: 啊，李先生，因为年纪够了，
2: 嗯，赶上好政策了啊。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3: 嗯
2: 啊， 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农安的王女士。
3: 你好，王女士。
9: 哎，
3: 请讲，王女士。
9: 那我你好，我咨询一个问题。
3: 嗯，您说、
9: 就是我家老头新农保的问题，他吧就是长斑的白癜风，可脸都跳白花了虎哨的，但是搁手机上识别吧，手机上网就不给识别，他就说和本人不符，我该怎么办？
1: 嗯，你可以那个上当地社保局，当地社保局进行面对面的那种识别，可以手持身份证。
9: 还得去上农安呢。
2: 你现在没有什么其他更好办法，因为咱们自己个人特殊的情况，他现在这样的话没有办法认证啊。
1: 对
9: 啊，对呀，验证也不给通过。
2: 对，
3: 现在没有啥好办法。
2: 不叫认证给您通过，他人脸识别，他也要采集多少个信息点，但他现在采集不上嘛，对不对？
3: 嗯
9: 啊、
2: 所以说没办法。
9: 就上农安给他办一下了，完了再要识别，他就能给。
1: 对，让本人去带着身份证，他手持身份证，然后拍照就可以了。
9: 好了，谢谢啊。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农安的张先生。
3: 你好，张先生。
10: 我问你，请教杨老师，我这个农保啊，已经过40了，但是以前我交个社保，现在我这我农保能补上？
2: 啥叫农保？
3: 现在没有农保这一说，就都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你以前交过是不是、啊？
10: 对，
3: 嗯，交过几年？
10: 交过10年了吧？
9: 自个交的。
3: 是交过几年？
2: 嗯，您现在所说的
10: 10多年了，
2: 张先生，您刚才我得跟您确认一下，您刚才说你交过社保，你这社保是在单位交的呀，还是说交的灵活就业呀，还是咱说的城乡居民呀？
10: 种地的。
3: 嗯，你月交多少钱呢？交10多年呢？
10: 咱交是多年呢？
9: 交2万多。
10: 我交一开始打底是2万多，后期
9: 要7万来的。
10: 后期我又交，
2: 您看，那您这交的一定不是城乡居民。
3: 对，您得知道您交的是啥保险。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没有这么高的。
2: 您是今年多大年纪？
10: 我交的是那什么，是社保。
2: 您看，我这不刚才就问你，郭亮不就问你呢吗？完，你跟我说你是种地的，跟你种不种地有啥关系啊？对不对？咱就回答问题啊，听好。现在我问您的问题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我毛岁71。
2: 那您一直没有办理退休是吗？
10: 退休就是社保退休了，我就想包。
2: 那不能，
3: 您都退完休了，不能再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啊，交不了了啊！
10: 对，我就问这意思。
2: 哎，不能，
3: 交不了了，不管你啥退休的都交不了了啊！
10: 啊，
2: 不能兼得。
10: 那就现在有那个交的，以前交的，现在也领上份的吗？
2: 不可能上份儿。就这么告诉你了、
3: 人家可能有一部分人没准是在这种就像社会买的这种社会的保险，
2: 养老保，就是我们所说的商业保险。
3: 对，商业保险啊，
2: 要不然老百姓真是听不明白，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那么说的。
3: 嗯，
2: 好了，咱们就跟您解释到这儿，不可能领双份儿啊。
3: 嗯，
2: 来看看下一位吉林市的李女士。
3: 你好，李女士。
11: 你好。
3: 哎，请讲。
11: 我咨询社保，我66年出生的，我11月2号过生日，我今年还用交不交不交社保？
1: 咱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吗？
11: 城乡居民。
1: 嗯，退休当年也需要交费。
3: 嗯，今年也需要交费啊。
11: 我寻思用交不交？我
2: 得交，
3: 得交啊。
11: 嗯，那是退休加用办理办的，用办理吗？直接就是不？
2: 得办呢。
1: 需要本人申请，退休当月去申请就可以了。
3: 退休当月去申请。
11: 我以为撤那什么，
3: 不是自动就给你退休了？
2: 不以为了，李女士，好不好？
3: 得申请啊。
2: 哎，
3: 好嘞，哎，您进，这是四平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2: 主持人你好。
3: 你好，张女士。
12: 我想咨询一下，我弟弟去美国了，去十多年了，现在在美国定居了，他现在今年40多了。我想在中国给他交个社保，还可以交吗？
3: 你想在中国交社保，交哪种啊？是交居民养老保险呢，还是交那个灵活就业呀、啊，还是什么呀？
12: 我也不太懂，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灵活就业吧。
2: 灵活就业就是咱缴费比较高的，咱说可能一年得个10000多块钱啊，差不多。然后呢，咱们要是说城乡居民的呢，最低就是200，最高就是1年5000。把这个事儿你得先弄清楚，我们再给您建议。
3: 嗯。
12: 啊，那我交灵活就业。
3: 嗯，他现在户口还在吉林，在四平啊？
12: 户口在中国呢。
3: 啊，在哪儿？
2: 就在四平当地吗？就在四平吗？
12: 对，在四平当地。
2: 嗯，叫在四平交灵活就业
5: 啊，这是可以办理的。
3: 嗯，
5: 可以办理，需要带着他的这个身份证还有户口本这些证件到当地的这个社保机构进行办理。
3: 嗯，
5: 哦，
12: 他在美国拿了美国的绿卡了，在四平我还可以给他交社保呀。
2: 他户籍不是中国的吗？不是，他咱们说的
12: 户口是四平的。
5: 那您领，
3: 那您都拿了美国
5: 绿
3: 卡了，你没有放弃中国身份吗？你不能有两个身份呢？
5: 保留中国户籍吗？
3: 对呀、啊，你这个中国这个
2: 国籍还在不在呀？
3: 对呀、啊，
2: 你只是可能没注销户口。
12: 他户口在四平呢。
2: 您看吧，
3: 您先了解一下吧。您到派出所问一下这种情况。
2: 啊、张女士是这样，她都在其他国家，咱说取得绿卡了。
3: 嗯，
2: 她要不要咱说在咱这儿需要这个相关的这个养老待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她符不符合交纳的条件？然后就是这个事儿都得弄清楚，好不好？
12: 那我这些问题是不是得去社保局问去呀、
5: 啊？您得先确认一下，她现在是否还保留这个
2: 中国
5: 国
2: 籍
5: 呀、啊？
2: 这个事儿是最重要的，
5: 确认好。
3: 嗯，
12: 哦，那我懂了，谢谢。
2: 嗯，好嘞。
12: 嗯，好嘞，再见。
3: 嗯，好嘞，咱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是四平的侯女士，你好，侯女士。
13: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了，就是我交了11、12年的那个农保，完我之后吧，我就直接交那个灵活就业了，我中间我也没上社保局，就是。就通知人一下子，就是我交了这个了，这个中间有直接交那个灵活就业了，这样式的有没有啥不对的地方？我需要补办啥玩意儿吗？
1: 你如果选择在那个职保退休的话，你需要办理一下衔接，两个险种需要衔接一下。
13: 我得啥时候办？
1: 嗯，咱退休的时候办也可以，现在办也可以。
13: 啊，就是现在我得到社保局的话告一声，我不交那个农保，我现在交是灵活就业呢，我让他给我办理一下子。
1: 嗯，是需要办理制度衔接，转到一个地方。嗯，
13: 完之后这个如果是现在我不办的话，退休的时候我一办也可以呀、啊。
1: 退休之前申请也可以。
5: 对，办理衔接的时候需要把您原来的这个农保办停啊，需要先做这个暂停，您申请这个衔接才能转出，不然的话、您农保正常参保，您这个转移申请是没有办法。给您转这个钱的。
3: 嗯，
13: 那个是这种情况，就是我已经就这个灵活就业，我中间没寻思，我寻思到退休时候一起办理呢。我灵活就业我已经交了5年了，完那个我自动我就停了，就是这种情况。我现在
1: 可以，咱到退休年龄，为什么让你退休之前办？是你在退休之前能确定好你在起职保能不能退休，你符不符合人家退休条件？因为它有那个缴费年限的要求，你符合了之后你再转。要不然转过去了，你要是在当地不能，你在那个灵活就业不能退休的话，你不还得转回来吗？
3: 嗯，
13: 啊，
5: 退休前办都来得及。
3: 嗯，退休前办都来得及啊。
13: 啊，都来得及是吧？
3: 对对。
13: 啊，
3: 嗯，好嘞。
13: 我办的时候也就得需要就什么户口本、身份证啥的，就也就这个呗。
3: 嗯，对，能相关证明身份的证明啊。
13: 哦哦，上社保局哈。
5: 对
3: 对。
13: 嗯嗯，那好嘞。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孙女士。
2: 孙女士，你好。
14: 你好，你好，
3: 哎、
14: 你好，
3: 请讲。
14: 我那个问一个，我今年那个72，18年前我交的是社会保障局，是个人花钱交的。我现在可不可以享受农村的100多块钱这个待遇？
3: 您70多不已经开工资了吗？
14: 开了，开是开了，那不是我个个的交的吗？这我13岁就下地。我想、
2: 不用跟你讲，这咱不用讲那个。
3: 嗯，
2: 咱说了，在2011年年满60周岁时，如果我们说那时候即便没有缴纳，现在也有退休待遇。您刚才强调您自己缴是缴了多少钱？什么时候缴的？
14: 我是18年前交的，我今年72呗，就18年了呗。
2: 什么叫交了十八年？您现在七十二了，还在交吗？
15: 我没有啊，不在交啊。
2: 那您看，您别，您
15: 不一样。我说那

0: 是我一次性我哥哥买的，就是上社会保障局买的养老。现在呢，等着
1: 您这样，孙女士，不是说你买的养老，您当时一次性的到社保局交了多少钱呀？
0: 交两万。
2: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

0: 窝，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6: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今天启幕。
5: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一期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请听报道。
7: 这两天，占地约 4.7 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集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8: 在这里旅游，看到这里一个招牌色9.9，然后我就进来想试一下。这小姐姐觉得她很仔细的，
9: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书特开心。
10: 我们这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7: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 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

0: 的市井风貌，沿山市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1: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2: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
0: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礼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绎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3: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0: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文化底蕴、生态禀赋、沿边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的系统发力，沉浸化让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消费这架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扩内需稳增长的加速度。
4: 今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全方位呈现新时代吉林三农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为全国农业交流合作、农产品产销对接搭建起高水平的平台。请听报道。
5: 开幕现场人气火爆，各大展区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人参、梅花鹿、大米、杂粮、果蔬等百余类集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尽显黑土地物产丰饶优势。与此同时，各类智慧农机、现代农业科创技术、数字农业设备重磅登场。从智能耕种机械到农业物联网技术，从绿色种植工艺到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全方位展现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劲态势。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6: 一边逛展，一边又能品尝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又能够了解到咱们越来越好农耕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7: 我们带来了豆油馅水饺，还有三芹菜水饺，还有玉荒蘑水饺，一共是3个种类。通过这个展会，是我们企业呢在这个整个广的范围上可能更好，
8: 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我们吉林长春这边的市场的一个认知，希望带动我们日照绿茶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走到更大的市场上。
9: 农博会在这边吗？它因为聚集了很多人，宣传也做得很到位。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参展，那我们也想看看东北这边喜不喜欢我们温州口味的这些鱼干。
10: 希望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合作，把所有产品的话。在这边的话呢，能够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销售渠道。
5: 25载砥砺前行，长春农博会已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农业综合性展会，更是展示吉林农业名片、畅通内外展销对接、集聚农业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相较于往届，本次展会立足产销融合、供需对接，汇聚省内外众多优质展商入驻参展，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洽谈平台，精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流通渠道，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 而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作为我省唯一省属国有农业

0: 专业化企业集团。本届展会携七大业务板块集中亮相，展出百余种特色产品，小冰麦面粉、碱地大米、燕麦片等新品首次登场。
1: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农博会这个契机啊，我们向全省的广大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出了耕种管收相关问题的征集这个公告。我们主要想要呢解决农户在产销包括种养方面的各方面问题。
0: 本届展会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九年在长春农博园四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汇聚全国供销系统208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参展，展销内容丰富多元。
2: 我们主打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长白山特色农产品等，与以往的是产品的样式多了一些，种类多了一些，品质也更高一些。
0: 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不仅集中检阅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搭建起农业科技交流、产业资源汇聚、产销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对持续擦亮吉林农业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届农博会上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同走进这座一站式农业展示平台，遍览大江南北的特色农耕好物，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4: 以农为媒，连山海，农品奇迹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5: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这边七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有人气这么火爆，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
6: 吉林呢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4: 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观的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7: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得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春的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4: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集字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
8: 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9: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4: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0: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8月14号，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重要配套活动，集畜集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畜牧加金融加央企加电商四大跨界合作赛道，农行吉林省分行现场发布金融专项扶持方案，极品超媒 MCN 分享电商赋能产业落地案例，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在天猫、京东两大平台同步上线，八家企业获得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授权，活动现场还签署6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覆盖肉牛、肉羊、

0: 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超10亿元。
1: 吉祥新闻记者孙修涵报道。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重点经贸活动吉字号产链融合发展大会举办，全国200多家采购商与我省上100家涉农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拓宽集品销路，深化产业合作。大会设置嘉宾赋能、产业推介、现场签约等环节，从物流数字助农、品牌推广、渠道拓展等方面精准赋能吉林农业。省市相关部门、多个县域及本土龙头企业围绕梅花鹿、人参、特色水产等优势产业进行推介。
0: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今天新疆阿勒泰地区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现场集中发布粮食加工、沙棘参加工、牛羊肉精参加工、特色养殖等多个优质招商项目，覆盖全产业链，旨在通过农博会平台让全国各地客商进一步了解阿勒泰地区的优质特色物产，共谋产业合作，推动当地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2: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目前一汽项目已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吉林造动力电池正搭载红旗、奥迪等品牌新能源车型驶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3: 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块块臂薄纤长、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搭载着 AGV 自动导向小车，在车间内往来穿梭。这些电池正是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的亮眼成果。他们采用比亚迪先进的刀片电池技术，拥有800多项专利，最大承受力可达445千牛，相当于45吨卡车的重量。常温快充时间小于25分钟，可满足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快充需求。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整包车间主任李春雨：
4: 我手里面的这款刀片电池是搭载在奥迪 EQ6 车型上的电池。这款电池包呢，它是由220这样的电芯来组成的，续航里程的话超过700公里，仅需要1天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生产一个合格的电池包产品。
3: 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红军：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福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导入适配，并已成功获得了一汽集团红旗车型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定点，即将实现罩瓦闪充技术在中国一汽车型上的首次搭载，也将全球领先的闪充技术和极寒适配导入到吉林。
3: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由中国一汽与比亚迪共同打造，总投资180亿元，按3期45吉瓦时产能规划，每期建设15吉瓦时。一期项目投资70亿元，于2024年2月投产，用时11个月即实现电池包下线，16个月即实现电芯下线，不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更与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工厂形成同轴布局、近点协同，成为推动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张红军：
5: 自2024年投产至2025年，累计实现了产值7.1亿元， 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实现了产值5.7亿元，项目一期已经全面地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量产阶段，对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带来了不仅是产能的增量，更是产业链格局的深刻重塑。
3: 目前二期项目正处于加快签约和落地开工阶段，三期全部建成投产后可为近60万辆汽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可达200亿元。
0: 辽源市将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提早谋划布局，引领改革破题，7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5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推动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请听报道。
3: 辽源高新区是本次开发区改革的核心阵地，当地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将人力资源服务全部投向经济发展一线。
6: 辽源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涉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3: 辽源市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落地以来，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0余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达到35亿元。
7: 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3: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影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
8: 得益于这样的全方位政企服务保障，一期甲醇项目生产将于9月底建成投产。依托辽源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
9: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实现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涉企4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正本增效、赋能发展。
3: 辽源市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架构、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3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风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 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全新升级的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围绕扩赛道、强扶持、深产业、重青年方向，搭建涵盖创作、融资、拍摄、宣发的全链条孵化平台，设置多个类别扶持奖项，优质项目可享受拍摄扶持资金、取景政策补贴、行业资源引荐三重扶持。目前活动已收到百余部项目投稿，持续发掘青年影视创作力量，助推长春国际影都产业集群发展。
10: 央媒听吉林。
0: 8月13号，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播发《跟着电影过暑假》，百年光影记忆夯实长春电影之城名片。报道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不断深挖光影资源，推动电影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1: 8月13号，央广网推出《铁骨铸智魂，老树发新枝》，长春巨身智能产业，踏浪逐未来。报道8月的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启幕。在这场全球科技竞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格外引人关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长春巨身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
0: 8月13号，新华社客户端吉林滑雪场解锁夏季运营文旅新体验。报道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近年来，度假区依托山地资源拓展夏季运营模式，观云海日出、赏高山花海、体验山地运动等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振海，感谢收听。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0: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10: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15: 1厘米300年，
1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2: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0: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2: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4: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10: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
15: 五载生五叶，百年运一身。
1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5: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5: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7: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5: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19: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的浙江2500

0: 百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

0: 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服务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 8.54 万个，覆盖全国超 98% 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8: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倾注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串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起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

0: 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现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

0: 也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

0: 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传染。

0: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6: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小声长谈呢也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啊，这个事儿呢一直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0431-0431-8581-5119，8581-51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心里头憋屈啦、难受啦、闹心啦啊，有这个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啊，觉得无法释怀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别在心里憋着，憋着时间长了都是病啊，犯不上。所以说呢，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因为此时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还是为大家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北

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咱们的天气情况啊，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这两天其实挺舒服的啊，长春的天气真的很舒服啊。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之后呢风是特别特别凉快的风啊，好舒服啊，天上的云彩像是羽毛一样啊，可好看了啊。那个有机会来长春啊，有机会来长春，想凉爽的话来吉林啊。这个说完这个天气之后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首先来说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的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咱们的广播节目的播出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如果用收音机听的话，在吉林省在吉林省的境内呢，长春市啊，就是大家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啊，就能够收听到 FM91.6。如果是吉林省其他城市的啊，这个每个城市都有咱们节目的直播，但是呢，每个城市的播出的这个 FM 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自己城市有属于自己城市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各不相同啊，但是名字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其实它的内容啊什么的也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就是转发器那个频率不一样而已啊。那么这是咱们用广播听啊，还有一个用广播听呢，就是如果说您离这个城市啊比较远，收这个调频频率啊，就是 FM 收不清楚。啊，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用中波来听啊。中波呢，就是全省只有这一个频率，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你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这个收藏，或者说呢，就是记住它的那个位置啊。到时候您到这个点儿，您一播就是咱们节目播直播啊。平时呢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天24小时各个时段都有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这是咱们的小声长谈啊。广播收听。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广播的啊，就是虽然我是吉林省境内的，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我车上也没有了，或者说我是在吉林省境外的，我听不到你们吉林台的直播，那怎么办呢？您就是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网络收音机上，您可以呢搜索啊，就比方说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在这个蜻蜓 FM 你下载下来之后啊，它是一个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然后呢，您在这个打开之后啊，有一个查找，你就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能够查到咱们节目直播。那如果说你查找这个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都是按日期往上传的。就比方说2025年12月1号啊，2024年7月8号，你就是上去一看就能看到。搜小声长谈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是非常热的号啊。好嘞，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继续收听。这是说完了这个收听了，那接下来呢说参与。我们的参与啊热线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 ,0431, 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想用文字参与呢，就是用公众号，咱们公众号也是时刻的在为大家开通的。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查找到之后，或者说您原来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头，在我直播的这段时间，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的这段时间呢，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这个交流啊，就是用文字啊，用文字。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所有快手

上的朋友们啊，就是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忙来都来了，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别忘了帮着点小红心，咱们小红心以最快的速度能破20000是最好的啊，谢谢大家。还有呢，就是已经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申请连麦啊，如果是您也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觉得自己心里头很憋屈啊，觉得这个或者说有一个选择让自己非常迷茫啊，等等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都欢迎您呢、啊、这个拨打我们现在啊，现在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快手的连麦这个功能咱们现在用不了，因为是我们在进行着广播的直播，那么您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这号啊，咱们快手上的朋友们记一下，一方面呢帮我们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另一方面呢帮我们拨打我们直播间，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您觉着心情不好了啊，心情不好了等等，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唠唠嗑聊聊天，我们心里头能够得到一点缓解啊，缓解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好受点，比啥都强啊。好了，这位叫信念的朋友说，小哥能不能看到我？能够看到你，你接着发啊，别这么发，这么发一条一条的没啥用啊，光说我能看到你，但看不到你说的是啥呀，所以说用把你要说的事发送上来啊。好了，正好呢，现在咱们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再次重复一下，咱们直播间现在三部热线都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状态，0431-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忘记打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什么，物业侧漏，物业漏侧漏洗地热啊。我天哪，就不说你电话了，说钟小哥呀，我快手看不着你直播了，打电话打好几回都占线，不可能。第一个啊，咱们这个快手是一直在直播的，你是不是被取消关注了啊？就是这位朋友，你自己上快手看一下，是不是你关注不了？就是那个你被取消，你被那个那种啊，那个取消关注了啊，不是我们给你取消的，也不是你自己取消的，就是不明原因取消关注，这是有可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你打好几回打咱电话都是通话中，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咱们电话你是不是打错了？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今天进来的，因为今天周末嘛，这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周末，礼拜五，好多朋友今天天又特别好，尤其咱们吉林省这头天真的是很不错啊，就是凉凉快快的，然后特别爽的时候，是不是大伙都出去玩去了啊？这天是撸串的好时候啊啊！对吧，就不撸串的话，这大伙团团围坐啃点苞米不也很不错的吗？一会儿捡苞米来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了啥都指老爷们，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那哭。

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从七月份到九月份这俩月当中的几天，有的能休七天，有的能休十五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二十一天啊，就是我能休三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十三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寻，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也想要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十三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十三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不就这么回事吗？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儿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先老爷们儿干，人老爷们儿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这么的啊，你要是以后记住了啊，就是这不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吗？这我估计啊，也没人教过你啥，就是孩子都13了，你也得三十好几四十来岁了，完了还跟个小孩似的，这不行啊。以后吧，你记住了，一个是像我跟你说的，就是说的这种事儿，那就是那啥吧，该那个得先协调好，跟全家协调好了，然后再定哪天请假，对吧？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如果说这个老爷们儿确实去不了，或者说突然之间去不了了，那就领孩该走走，干仗不耽误吃饭。你看他干完仗之后不吃饭是咋的？干仗不耽误吃饭，该干干，该玩玩呗，对不对？那孩子想上哪儿玩去，咱就上哪儿玩去；孩子不想去玩，咱就在宾馆打游戏，不一样吗？那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你实在懒的话，在宾馆里打着游戏，然后让宾馆楼下把饭送到屋里头来，你窝吃窝拉，那不也是旅游吗？所以说你这个人吧，就是变通性还极差，还没心眼子，还变通性极差。这个知道了吧？最后一个说是实在没招了，你跟你儿子就是犯相的不行的，好。那个把你儿子邮给那个他同学的爹妈，你多花点钱。比方说他同学有出去旅游的计划，比方说上那个，因为13岁孩子大了，他儿子男孩和女孩不一样，男孩领出去溜达没啥事儿。那个你给他那个安排给那个你同学或者说的他同学的爹妈安排他们，你上比方说要上那个三亚去玩去，就本来应该花7000，你给拿9000。对吧？如果说上西安去看兵马俑去，那你就本来应该拿多少钱，你多给拿点钱，就叫他领着出去溜达去，完了你乐上哪溜上哪溜达，你乐干啥干啥。你这么点事儿，你说你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都已经这么多年，最起码来说孩子13，你最少结婚14年了，你得当14年的家庭女主人，你一点女主人的那种能力和感觉都

都没有。你都说我说你。好了，那个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赞同我对这个女士的看法的，帮我扣一下二啊，别扣一啊，扣二别习惯性扣一啊。真的出去溜达，你那个出去溜达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不是一个两个的，就是那个小同学，他就是就一个家长啊，一个家长，有的时候是两口子领他家孩子，然后再领三四个，有的是领俩，有的是领仨，就不几个，就他们几个小朋友，然后呢就这一对家长领着到处溜达啊，你就摊上这样的了，那为啥呀？那不就是人家那头家长要么就是没时间，要么不乐领他溜达吗？那就是找一个人溜达，多给点钱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都安排不明白，感觉话还有脸要打你老公，你可真是，这真是有个老爷们你就牛了。哎呦我天哪。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堂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那咱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做了18年，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您感觉到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啊，闹心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心里过意不去的时候啊，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陪伴您啊，作为一个好的朋友。更多的不能是，可能不是解决问题啊，就是因为不是哪个问题谁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不是啊，但更多的是愿意陪伴啊，愿意用真心来陪伴，愿意呢真心的来说出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说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
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这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儿，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的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们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的，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好的啊，这个真的就是这个东西，真是就是你像咱们东北人，绝大多数像我家在这头，那个来的是我爷爷的爷爷啊，我爷爷的爷爷啊，就是挑挑过来的，就是闯关东挑挑过来的嘛，就属于当年特别能走嘛，就是人家由从山东走到北京就走不动的，完人就落在北京了。这老头身体好，挑挑领着媳妇孩子咔嚓嚓的走长春这头来了，你说说。这不就落到这头来了吗？但是你说都知道山东那头是老家，山东那头是

0: 老家都知道那头，也知道那头山东，就是实际上现在叫蓬莱嘛，山东登州嘛，登莱青嘛啊，山东那头，那头那亲戚据说那辈儿跟我俩岁数一样的，都是我太爷辈儿的，那咋整呢？所以说就很正常了啊，很正常了，不要想那么多，不要有执念啊。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啊，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咱们那个给大伙儿呢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您现在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好嘞啊，那我们来下面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呢，给大伙介绍是国和堂的这个辅酶 Q 十啊。这个很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啊，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啊，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呢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到手呢，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啊，这位朋友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啊，现在只需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的大瓶装，太值了啊！秒杀活动到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这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呀，就是这个对虾酱的事儿啊。这个，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是总没有胃口，立秋之后啊，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没点下饭的好东西，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自这个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啊。这个呢，有的朋友说了，那虾酱那玩意臭的烘的，一点都不好吃。告诉大家啊，您说这个臭的烘的那种原料呢，是加工工艺啊，肯定是不够规范的，所以那个味道呢不好闻又不好吃。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咱们只有在原产地买的那个东西才是正宗的风味，就好像你买红肠就得买咱哈尔滨当地的红肠是一个道理。而且呢，这个虾酱最重要的是啥呢？那是原材料呗，你用的不好的虾整出来那味儿肯定就不咋地。咱们这个虾酱啊，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知道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水域，好水域啊，对虾的品质呢是杠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对虾本身是海八参之一，那可不是一般小虾皮儿，那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要做出来这个虾酱啊，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那是要丰富。首先呢，这个选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5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了，这个厂家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呢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儿呢也得这个提示各位朋友啊，这个咱们正常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这个虾酱呢吃着确实方便，做法简单的很，不管是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往菜里舀一勺，不再放味精鸡精，鲜味就很足，哪怕是不常做饭的人也能做出挺好吃的菜。而且呢，它是海里的鲜货，手工发酵的，带点天然盐分，吃着能开胃啊，也能补点身体需要的东西，咸咸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单配一波这个超级福利，市场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的送2瓶5香味的，直接给包邮到家啊。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咱们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先验货，验货了满意了再付钱，安心又靠谱。如果是会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就有的朋友会微信购物，那你就更方便了。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666，你就能得到网购链接。哎，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下单，省心又好吃又实惠啊！大家记好了，两个途径，一个是现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这个是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得是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康度的这个百合辅酶 Q 十啊。你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朋友，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爬个楼梯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啊？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了啊？碰上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啊。会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这个优质的抗氧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看着是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安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啊！想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呢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啊，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收音机前的您呢，啊，如果是这个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还有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啊，都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

5111-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另外呢，视频上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咱们的视频呢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快手上啊也有好多人在看啊，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和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也是有一些比较心理压力挺大的事，比较憋屈，比较闹心，比较难受的这些情况的话，也欢迎您现在啊拨打我们这个，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因为咱们快手连麦现在就是广播正在直播嘛，所以说和快手的这个线咱连不上，但是呢您可以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正在开通的啊，这个打这热线电话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实时进行交流了啊，这个快手上的朋友们也一样啊，也一样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我说，老师你好，我家老大女孩18了，不爱洗澡，几天不洗澡身上都有味儿啊，身上就有味儿了啊，不怎么吃饭，就用自己手里的钱去买吃的，也不出屋，就玩手机一宿，玩手机游戏一宿半夜的玩，怎么说也不听，现在是放假期间，再开学上高三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情况的养成不是这一天两天养成的，你说现在怎么办，谁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把这个事处理，因为这是个习惯问题呀，一个男孩都不至于这样，就是对吧，尤其现在这大夏天的，可能你家有空调他也不怎么出汗，这倒有可能，但是呢，那你说这个一个事儿啊，就是毕竟他如果没味儿不洗洗了，那身上有味儿都不洗澡的话，那不还是有点问题吗？这个孩子啊，真的就是这些习惯是从小养成的，不是18了才想着去改变的，不是这么回事。还有一个就是，凭啥他一个高二马上要上高三的同学，一宿半夜的玩游戏啊？那是什么学习习惯呢？你现在在学习期间呢，对吧？社会人也没有一宿半夜这么玩的。对吧，就这些不是你，然后不是一句说你说怎么说都不听，那你要真怎么说都不听，谁说能听，谁也没办法，对吧，你放弃了老师凭啥再给你坚持啊，你都放弃了，别人谁给你出啥招啊，出啥招你能做到啊，对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我觉得您还是就是想想啥招好，这个时候讲道理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就是不要再想着就是说是不是你给孩子讲一番道理啊，这孩子突然之间猛醒，然后呢就开始学习了啊，就开始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良好的学习习惯，而且还开智了，过目不忘，啥都会了，怎么可能呢？所以说这是一个糊涂爹或者是糊涂妈才有这种想法呀，那18大姑娘不洗澡这种不爱洗澡这种事情，那不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吗？那不是这是不是有啥吗，就是这种习惯没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真的，所以说我真的是也挺犯愁。你说完之后我也挺犯愁的，就是防微杜渐，从小的时候就是养成一个就是从小处着眼养习惯嘛。你不能说是哎呀，你说长大了就都会了，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他凭什么不怎么吃饭？凭什么手里有钱？凭什么手机一玩玩半宿不睡觉？早上凭什么不起来？他作业写完了吗？那个课外班留的作业做了吗？那咱这么讲，辅导书上的是写了吗？他那个成绩咋样啊？上学期该补的补了吗？就所有这些都没有，作为家长也没有概念，然后学生这头自己也没有概念。之后呢，家长就除了磨叨之外，别的啥本事都没有。你这个词，我犯愁也没用啊。

所以说呢，就是您这头啊，就是你就看谁收拾他好使，你就叫谁管吧。你要不好使，你就别管了啊。你管到最后，我说这种坏习惯也都是你给养成的，这些坏习惯整不好也都是你给养成的。然后呢，你这头又说这么不对那么对，然后让你给他改他这个坏习惯的时候，十八了不好改了，不像说八九岁七八岁，人家说三岁看老。七八岁的习惯有时候都不好改，但是能改，到十八基本上不好改了。你就少磨叨吧，然后多带动吧，是吧？多劝，哪怕你跟他说，你洗澡给你100块钱。对吧？想招呗，啥有招使啥招，啥招好使使啥招哦。那个小米都说了，来来来，人多力量大啊！所有的听众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咱大伙一起跟着发愁啊，一起跟着犯愁，这样的话能让他家好娃把习惯改过来啊。这确实是有点晚了啊，确实是有点晚了，18了才想起来这个，哎呀。

完了吧，其实还有那啥，还有极端啊，就有的小姑娘就是特别极端的乐意漂亮，特别极端的乐意美啊，也挺愁人的。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但是我就觉得还是女孩嘛，干净漂亮一点，毕竟比这太懒散啊。她是我担心她家孩子就已经就是就养成这种习惯，甚至说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自卑呀、啊，或者怎么的，她不乐出去啊，她不乐出去，在她自己屋里，她乐意干啥干啥，一出去她就觉得自己又埋汰又懒散，也没人喜欢自己啊。对不对啊、嗯？然后有的那个小姑娘啊，有的小姑娘是那个不打扮利索的，不敢出门。嗯，这个时候念书不让化妆，不让化妆，非得整头发啊，头发上必须掐个什么头掐，必须把头发洗干净的。完了不让烫的话呢，非必须这个整溜光锃亮的啊。穿着校服，别的比不了啊，比头花，比那个运动鞋啊，我的鞋漂亮，我的鞋怎么样的，也挺好玩的。但是我就觉得那样太爱美吧，就顶多说咱就说不利于学习，但是整个人来说，小孩特别精神，那比啥都强啊。嗯，可不能小时候从小就养这个懒懒散散的，咱总说就这个跟妈有很大的关系，他妈太勤快了，啥都干，啥都给干了，啥都给干了，到最后还啥也不会干。人不说叫懒妈，那叫什么懒妈什么靓闺女啊，那个妈妈啥也不会干的，那姑娘可厉害了，这又能收拾又能那啥，然后还会做衣服还能啥的，就是那个妈太懒的那样的，到最后都逼出个靓姑娘来啊，利索姑娘，然后勤快妈整懒姑娘啊，那妈特别勤快，手还巧，啥都会做。这个姑娘做那玩意儿不行，信不着啊，就给她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做来做去，到最后姑娘，哎呦我天哪，啥都不会整啊，被窝吃，被窝拉，被窝洗脚，糊地瓜，哎呀，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

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了，但是咱们这个时间段呢接进来还有四分钟接进来说不完了，所以说呢江苏的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啊，也可以让这个热线编辑啊给您接出去，到时候再给你回拨回来啊。因为这个稍后再能接你电话，因为一会儿稍后有那个广告啊，时间也挺长的。你这样，这个热线编辑给这个江苏这位朋友的热线给先切出去，等这个广告完了之后啊，然后再给他回拨一下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这位朋友啊说啊，向往光明说啊啊，这是上个时段说那个他那个亲情非常重的那个家庭，那个其实挺令人羡慕的，人家亲情重，很令人羡慕。但是呢，下两辈做不到了，也不要强求，就是这个想法。他说啥？我看向往光明说啥呢？就是那个说这个事儿啊，就是顺其自然。别说你们不在一块儿，我和我姐还有我弟都在本市，我们一年都见不了几次面。我妈在我弟弟家看孩子，我偶尔回去看我妈，能见到弟弟他们。我姐还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见的面呢。估计啊，等我妈没了的时候啊，我看我姐和我弟的时间那就几乎就得更少了。还是把自己日子过好吧，各家都不一样啊。说哥呀，闯关东都丢一股，你没丢一股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但是好像不是丢的一股啊，他们就是老辈人那时候闯关东啊，从山东出发，有的从河北出发，身体不好的没走几步走不动了，就落在天津了，啊，有的落在北京，像我们呢，据说有一股是落到辽宁，有一股落到四平，然后最能走那股呢是走到了白城。啊，走到白城，差点走到那个，就是走到那哪儿去？走到那个向海，再往西走那个科右那头去啊，就走到那个省界的那块去了，这是比较远的。黑龙江那头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据说啊，我看那个有的那基本上他是不是说丢一股，他是就是走到哪儿留一股，走到哪儿留一股。闯关东是这种情况啊。那天说的老逗了，那天看一个人说他们家那个是走到伊春，他说他家身体好啊，一直走到伊春留大山里了。之后呢说他们祖上，他就是他那个爷爷的哥们儿啊，他还是他太爷的哥们儿，有一个更能走，说走到纳霍德卡，就是俄罗斯那头去了，走外星安岭去了。哎呦我天哪，

所以说这种啊，这种这个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东北人的这种流动性啊，其实是很强的。等现在你看咱们东北人啊，咱们东北人，你真的你到那个就不敢说是到哪儿都有卖夜壶粘苞米的啊，但是基本上各个省各个市都有啊，只要能生活好，那我就奔那儿去就得了呗。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我们出去出去到国外的时候啊，在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啊，有一个卖那个椰子的，就直接给椰子嘎嘎砍两刀，给你插个吸管，然后你就能喝的那种地方啊。我一听他说那个英语就不是很地道，我一听他说那英语那语调，我就特别熟悉，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不东北的啊？他家说我是东北，我家沈阳的，浑南的。那就那么一个小摊儿啊，就一个小桌啊，一把刀，一堆吸管，然后旁边放了一篮子椰子，就在那卖，也挺好。所以说东北人这种

0: 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物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物、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3: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还是咱们的这个广告时间啊，我们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第一个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新疆枣啊，新疆枣啊，这阵子不少老听众都来问了，说这之前卖的特别火的那个新疆大那个大枣咋不卖了呢啊？今天呢，咱就跟大伙唠两句实在的，早先那款枣卖的确实火爆，可是呢，后期啊，厂家这个跟不上。大伙收到的有坏枣有干瘪的枣越来越多了，咱们卖吃的东西讲究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就停售了啊，宁可不卖也不能拿那个也不能呢就是拿这个次品呢随便上架，对不对？而是来回跑这个后来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好货源呢，来回跑这个新疆原产地层层筛选啊，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骏枣啊，频频的产这个严格的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回大家啊。很多人都知道大枣呢好吃又养人，这点呢不用我再啰嗦了啊，今天给大伙专门装着咱们今天这款枣的好在哪儿。以前呢菜市场的这个枣差别在哪儿呢，这个平时啊大家这个逛商场啊，枣市特产店都能看到卖大枣的都写着新疆大枣，结果人家买回来一吃呢，这皮儿太硬了啊，这肉薄看不着啊，泡半天呢水都泡不开，吃完肚子胀得难受。有些呢其实是小作坊加工的枣，价格非常便宜，但是一吃呢就带着一股哈喇气儿啊。您说的这个养身体那还怎么可能呢，这不添堵呢吗，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你就不用犯愁了，咱们直接对接的是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骏枣啊，它正来自呢正宗的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这个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啊，这里呢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啊，超长日照啊，巨大的这个昼夜温差啊，让每一颗枣啊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铁呀维 C 呀含量远超内地的普通红枣。再说个重点啊，咱们这款骏枣啊，它采用的是科学的间隔种植的这个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成熟以后呢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细挑选，剔除滋果啊、坏果、畸形果，到手呢全是优质的好枣，颗颗呢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柔和，不会艳红刺眼啊，掰开呢果肉厚实紧实，枣核细小啊，枣核细小啊，自带天然糖心，凑近了闻那纯正的清香枣香啊，没有酸味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的熏制枣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平时呢这款特级骏枣啊，一组四袋只要199块钱，今天呢给各位朋友们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块钱，再加100仅需要219块钱，就能够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骏枣，一共呢8斤沉，平均一袋才27块多钱，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每天嚼几颗泡水煲汤，8斤够吃大半年的啊，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所以说现在想买这个纯的新疆大枣的，哎，打400-999-0139 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这是新疆骏枣。那接下来说啥呢，就是这个长春医科医院这事儿了啊，就是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S
C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一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治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免费，治疗这个减免呢，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 好，再看一下啊，这个前面节目啊，这给这个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辅酶 Q10 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啊。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那要么含量虚标吃完了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气短，这个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咱们吉林新闻广播这个限时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而且呢不是您那种啊10天20天那种小瓶的啊，是49块钱到手，是一个月的量啊。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继续为您开通。我们马上来迎进热线啊，首先来迎进打进二号线江苏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2: 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的，那个我就职某国央企，完了工作大概10几年了。
0: 嗯，
2: 现在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前几天吧，那个一个酒局之后啊，突然感觉到厌烦。
0: 嗯，
2: 或者说也有点开悟了，就是感觉不想喝了。
0: 哈哈，今年40多。
2: 这40
0: 是不是刚搭边啊？那个突然之间就不想喝了是吧？
2: 对，
0: 嗯，就是就喝完之后是难受了还是觉得没意思了？喂，听不见，你换一下位置，你的电话信号不好，听不见了啊。喂，你再换一下不行，还是听不见。喂，喂。好，热线编辑给他切出去，切出去重新连一下，重新打一下啊。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好的，我们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天津的这位朋友，喂，电话接通了。喂，你好。啊，这是更是一点信儿没有啊，这是怎么回事？是咱们电话有问题吗？给我整的有点那啥了。啊，喂，你好，天津的这位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啊，没动静了啊，那就是只能切出去了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江苏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不好意思啊。
0: 啊，刚才就是刚才一下就没信号了，突然之间啊，就是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你是属于就是喝完了难受了不想喝了，还是叫媳妇骂了不想喝了，还是说突然之间就自己觉得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
2: 一个是身体难受，
0: 嗯，
2: 指标体检嘛，这几年肯定也不太好，一直喝，
0: 嗯，
2: 那身体肯定是有反应的，
0: 嗯，
2: 指标都不太好，
0: 嗯。
2: 第二个就是感觉没有任何意义，
0: 嗯， 确实是
2: 也没意思了
0: 啊，就是喝不出快乐来，是不是？
2: 对对对，不像几个知己朋友在一起，不拼酒，大家小酌两口，
0: 喝点小酒，吹点小牛啊，挺高兴的啊。
2: 但是这个应酬呢，它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你要找话题，还要奉承别人，突然有几个人可能。来的其他地方的人呢？
0: 不认不识的，还不熟悉啊、
2: 还不熟悉。完了，有的时候呢，还要试试你的酒量。再遇到点那种不懂事儿的同事，是吧？旁边起着后，让你跟着人家干杯，就感觉
0: 特别闹心，是吧？
2: 就可没意思。
0: 那你这个事儿，那这有的时候设计，你要是在业务部门的话，这些东西还躲避不了呢。
2: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是思考了很长，就好几天了。我把最坏的情况呢也想到了。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你再帮我想一想有没有更坏的可能性。首先如果说我戒酒的话，那肯定就是拿着体检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反正跟所有的同事圈子。直接说以后我滴酒不沾，任何人都不喝，任何场合都不喝。那这样做的我想到的坏处就是以后在这个工作的当中呢，可能类似于评优评先啊，那些小团体的第一手消息啊，肯定就是
0: 很难了，
2: 拿不到了嘛，对吧？那领导可能在这个用人选人的时候，可能也不会特别优先考虑你了，因为可能我们这种工作可能接触人是比较多的，
0: 业务部门就这样啊。
2: 业务部门嘛，还你总要迎来送往的。你这不喝好像也不行。
0: 对。
2: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这个年纪了。是吧？这个大不了就不上嘛。
0: 你要能活出去，这个就啥都不用怕。不影响，其实未必就影响业务，是这样啊。那个，因为我有这个，我是有经验的啊。这个你问我是对了的，就是要不然的话呢，因为你是当干部的，不像我是一直没当干部，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啊，就是我就说我不喝了，谁也没啥说啥，对吧？但是呢，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就是你在酒局上出几回事就好了，就没人再说你啥了。知道吧？
2: 那算了，这个
0: 没事，不用，就是说你在酒局上，你那个喝一杯白酒，啊，一小杯就可以，然后你就躺下了，就躺下了，就动弹不了了。他喝完酒，他给咱送家去再说，是吧？你就有两回这样的事，你说现在就是不行了，就是身体不行了，就完事儿了。喝一会儿之后吃不动了，我就是你们在这喝，我上后边躺一会儿去啊。就是就这样，你出过两回这事儿，就大多是基本没人逼你喝酒了，啊，喂，完了，他这电话呀，我就感觉你这电话好像是那啥，那时候是带脉冲的呢啊，一会儿有信号，一会儿没信号啊，喂，哎呀，喂，你换一个那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这信号你这块啊，行，没招了啊，好了，再见啊，哎。好，来迎进吧。刚才天津这一点动静没有，这把能不能有动静？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3: 哎，我替我母亲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3: 我两个姐姐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怎么的呢？
3: 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3: 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3: 老头有点退休金，而且脑梗了，半瘫。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想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他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总是要钱。
0: 那、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3: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头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3: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3: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啊。
3: 他赶紧问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抄女药钱，就是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抽不够吃药还抄女药呢啊？
3: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3: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咱这么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3: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3: 嗯，
0: 这不就、
3: 哎、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3: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老太太总是说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应该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3: 嗯、
0: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3: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3: 嗯、
0: 对不对？
3: 来老太太上医院还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3: 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3: 是。
0: 嗯，看我心情
3: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3: 哦。
0: 嗯，
3: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3: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3: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3: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嗯、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3: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3: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3: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个都、
0: 嗯、
3: 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3: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兜，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3: 啊，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啊？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3: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3: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3: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说你咋不早死了呢？
0: 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

0: 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那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说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人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也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灵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哎 ,8581-5999 和 8581-5199, 这个现在接不了了，因为剩一分半了啊。这个有的时候唠唠嗑跟大伙唠唠嗑的话，时间观念就这样给忘了啊，就还有一分多钟时间了，接不了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朋友一个留言啊，我看一下是什么留言，我得刷新一下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呀，小哥呀，勤快妈也有勤快姑娘啊，我妈就干净利索，特别勤快，从小到大都不用我们干家务活啊。但是呢，耳濡目染，长大之后我们都和妈妈一样干净勤快。你看看，这也很好，这属于妈妈就是起到了表率的作用。人家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

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小人长谈今天的这个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这个广播部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收听重播版的小人长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事。

0: 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孙老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了，一直让您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成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就给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最近心情特别压抑的事情哈，或者说呢无论如何呢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迷茫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啊，别让它影响您太久了，太久了之后呢啊，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啊。不如呢咱们找一点什么事儿啊，找点什么事儿呢，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暂时得到缓解，或者说实在不行了，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广播里陪伴大家。我们最大的想法就不是说给谁指条明路啊，我没那个本事啊，给谁说的你这个日子就得这么过才能幸福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在您最闹心最难受啊，心情最不好，甚至说运气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吧，能够作为能倾听也愿意分享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这个遇到事儿之后啊，咱们把这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因为有的时候输出啊就是能够自由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说出来，这本身来说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交流就更是了。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从来都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一唠，唠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心情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看有朋友给我们公众号上发语音了啊，这语音我听不见啊，语音听不见，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发上来啊，要不然的话根本听不见啊。那说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就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就是广播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我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如果是有收音机的话呢，用收音机调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

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小声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呢都是有自己的因为有自己的发射机嘛，所以说就是有自己的发射频率，各不相同啊。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就是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到时候您到这个点搜就可以，在您那儿搜能搜到小哥直播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完了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有这样的很矛盾啊，就是你要说乐不乐意听，我乐意听，但是家里头没有了，我又想买呢，我又觉得用处少，我就没买，或者说原来那个坏了再就没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收音机已经没有了。再有呢，有一些朋友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其实基本上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为啥推荐蜻蜓 FM 呢？是因为蜻蜓 FM 上，它既能够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比方说，你把蜻蜓那个 APP 下来之后呢，你它上面有放大镜，你点那个放大镜不是搜索吗？一点那个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别的点呢是别人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节目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小声长谈播过的那些节目，那也容易，在蜻蜓上用放大镜啊，用那个搜索来搜小声长谈啊，小声长谈，就是大家小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不是那个老声小声的那个声啊，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小声长谈。那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就是搜索完了之后，您能搜到几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持续更新。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加微的号啊，欢迎大家啊。这两个专辑呢，您可以就是听以前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咱们各期都有啊，各期都有，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7月9日啊，或者2024年5月6日，它都是按这个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哪天呢，你直接听就可以了啊。

个呢是我们的收听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啊，除了收听啊之外，咱们节目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样的话，用文字发啊，用文字发，不要用这个语音发啊。啊，就是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然后呢，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后台上来啊，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进行交流啊。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而且呢，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好啊，是心情不好，或者说心理压力挺大，或者说有某一个事情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抉择起来挺费劲啊，就是选择起来挺费劲的话啊，而且一直以来呢无所适从的话，给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话，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啊，您现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咱们节目是第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儿，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儿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荒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的就说再像那什么呢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这些事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其他的人也无法插手。也无法插手啊，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87，有的时候再有点老年病，涉及到脑瓜上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有可能糊涂了啊，有可能糊涂了。你现在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到底是咋回事？这我不敢说呀啊。那你这个呢，就是你那啥，你那个主要是和这个后老伴儿，你们俩是怎么来相处这个事儿啊，来面对这个事儿。如果说实在面对不了的话，那你看看问问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社区的啦，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啦，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象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就是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人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哎，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先来迎热线，迎完热线之后再说。打进3号线的这位。

0: 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医院，
0: 那
1: 参加了，
0: 啊
1: 啊啊，咱们那是十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用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呀、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
1: 是
0: 用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是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你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0: 嗯
1: 啊，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天多，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
1: 啊、
0: 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儿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
1: 啊、
0: 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
1: 啊
0: 啊！对，
1: 啊、
0: 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理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嗯，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哎、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就知道
1: 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有这样的，不是没有。

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炒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礼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去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就这么回事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对，但是他打电话是对的，为啥呢？要不然他成天寻思这事儿，寻思这事儿过不去，那不别再整出病了，再吃药200块钱吃不好，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心情不好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事情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特别委屈啊，就过不去了啊，这咋整呢？你说说，完了有的是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有的是成天总有事儿啊，今天一个事儿我过不去了，明天我有事儿我有个坎儿，后天我有事儿我还是一个坎儿啊，就有一句话叫横垄地里头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哎呦我天哪，那坎儿太多了。所以有这样的都其实都是啊，都是这个埋在心里是不对的啊，埋在心里不对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或者说呢想到自己提高自己啊，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总之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别憋屈啊，我一直告诉大伙别憋屈啊，说这事儿我成的憋屈了，那你要真心大憋屈行，如果说你没那么大心的话，那就不要憋屈，该怼怼回去啊，或者说呢我该把这个东西发泄，我发泄出去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行，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儿，没多大事儿，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好的，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再慢点说啊，我慢点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这三部电话都可以啊，都可以打啊。好的啊，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做一项调查啊，这王大爷怀疑他是骗子，这是个南方口音，大爷觉得您啥都知道啊，就想问问你，对方是不是骗子啊？大爷，你就听我说啊，对方他就是个骗子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个骗子啊，你都别管他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啊，不可能有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人单独的给您打电话啊，要求您做什么，扯淡啊，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啊。王大呀，我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啊，你上铁杆小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你再闲一闲，咱都80多了，你调查我个六饼啊。记住了啊，再以后有这电话接都不接，直接摁了他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百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黎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黎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遍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种
0: 情况，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

0: 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
1: 嗯、
0: 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1: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0: 嗯，他没有爸，去世了。
1: 他的、
0: 啊、
1: 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的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嗯，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六七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1: 他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给药他也
1: 不
0: 吃，不
1: 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嗯嗯，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十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儿去了？
0: 走老远了，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胡了八足的。
0: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八十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1: 那你
0: 我就有个打算，
1: 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就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他姑娘能看
0: 他
1: 呀、他姑娘能看他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十八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1: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
1: 啊，
0: 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是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说
1: 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不，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0: 嗯，所以说你不烂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1: 我性格还行，
0: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1: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0: 你
1: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0: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0: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1: 对，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那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1: 是。
0: 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1: 那我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
0: 你
1: 带过来，
0: 你不可能不管他。
1: 啊，对，得带过来。
0: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1: 对
0: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是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1: 嗯
0: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们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说不带听的，那老大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
1: 嗯？
0: 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伺不了。你呢就、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
0: 我一直
1: 的
0: 确强调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
1: 啊，
0: 你爸不会同意
1: 啊。
0: 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那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的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吧。你老爷们看的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呐。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
0: 嗯、
1: 胡说了，
0: 嗯，
1: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
0: 我也明白。
1: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0: 嗯，是我爸
1: 对吧？
0: 那想法。
1: 那剩下的，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俩说，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
0: 嗯、
1: 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0: 行，谢谢谢谢小哥啊。
1: 嗯，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好嘞，
0: 谢谢，
1: 哎，拜
0: 拜
1: 啊啊，哎哎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人这男的，人家男的看的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破事，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去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说咱毕竟咱一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工作，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了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钟晓老师你就一个字儿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就我年轻前比较帅呆了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不瞅呢？脸都红了，哎呀！这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比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这个话能够给您鼓励啊，给您鼓励，能够呢像这个一个好朋友一样一直催促着您的这个奋进，让你向着幸福呢出发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也觉得非常光荣啊。

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很多这个朋友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了啊，无论是在咱们快手上的好朋友，还是在咱们收音机前的用这个公众号交流的朋友，有很多都已经就是我们小声长谈的一部分了啊，就这个我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我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好朋友啊，说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就是说我们长春有一个走中间最中间的一条主干道的一条一个公交车叫六路啊，大六路，我们叫大六路，对吧，六路车是我们人民大街，是长春的中轴线啊，它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有点，我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他是我这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二三十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做。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啊，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家得转64路了，人家不能再坐六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三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陆，到和平大陆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人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陆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呢？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他就在那个咱们总讲的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学院，他就在飞行学院上学，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咱们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三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五站，走了七站，走了十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
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你就尤其咱们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多少人呢？应该是10亿左右啊，不是8亿就是10亿啊，不是8亿就是10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20000人。那这20000人和8亿、10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真的，所以说大伙儿，这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这个小学的好朋友，一直能联系到现在的能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咱都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朋友，你就大学同学，你就大学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联系的？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说咱们之间有一些同学，因为在一起三四年嘛，就有的是互相之间非常烦，有的就特别喜欢，不管是喜欢还是烦，老师和那个学长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因为我那学长留校了嘛，也是当辅导员了，那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呢，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是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同学有，因为大学前人处对象处得特别好，家里条件也够，房子也有，工作也都安排了，所以说毕业当年就结婚了，就有同学没过来，而且以后再就没见着过。真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珍惜我们在一起生活，尤其工作和生活很正常，可以当成就是同事嘛，但是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啊，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来到咱们直播间，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啊，尤其委屈这个事儿，千万别受着啊，委屈这事儿不好，因为委屈时间长了之后身体不好，这个时间长了年头多了，这就整出病来了啊，练出丹来了啊，就不好了，因为就是气滞郁结嘛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啊，这就一直像一粒石头子儿一样在心里头咯咯楞楞咯咯楞楞的，而且年头越多呢，人家正常石头子儿咯楞年头多了没有啥棱角了啊，就这个石头子儿呢咯楞年头多了长出刺儿来了啊，越整越难受，越整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还是自己这个事儿没整明白啊，没处理好，那就想办法咱把它处理了啊，最起码来说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自己啊，犯不上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尤其像年轻的朋友，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啊，就是选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些想法到底哪个能是自己应该选择的又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焦虑，心如油烹啊，心如油烹啊，就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确实也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思放下来啊，放怎么放下来？其实其他的方式也都有过，比方说你有一个健康的爱好啊，比如说你喜欢打球啊，比方说喜欢画画，比方说喜欢看书，这都可以啊，都没问题。但是呢啊，如果说这些方法都没用啊，都效果都不太好，你其实可以考虑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因为咱做这个节目，咱现在这年头多了啊，就是属于老职工了啊，属于老职工了啊，这个已经是做了18年了啊，就光小人长谈我做什么，做广播我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做小人长谈我就做了18年了啊，所以说呢一直陪伴大家这么多年，希望您能够打电话，就是在您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在您走到黑锅底的时候啊，这个走往哪头走都是上坡，往哪头走都是悬崖峭壁啊！觉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其实小哥一直在你身边，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你身边，愿意做您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说说话，往往有可能是思想之间互相碰撞一下，就会有新的思路呢。您说呢？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现在就打，现在就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大家啊，那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记住中小工作室，他的那个您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加上关注啊，就是在那个微信那个他的通讯录里头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你就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就正好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

0: 进三号线的，这是黑龙江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能听见吧？
0: 能听见，很清楚。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这个感情问题。
0: 嗯，
1: 我今年是43岁，老公是45岁。
0: 前
1: 半个月发现老公就是出轨了。
0: 嗯，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岁？
1: 十七，上高三。
0: 正在高三是吧？今年刚开学，刚上高三是吧？
1: 正高三。
0: 嗯。然后那个发现他出轨多长时间了？
1: 嗯，我发现是半个月，但是他跟我交代是2年左右。
0: 两年左右了啊。然后他现在跟你俩是啥态度呢？
1: 他说我提什么条件都可以，他只要我要他，他就任何条件都可以。
0: 啊，还是想继续过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你是啥想法呢？你想不想过了？
1: 我也想过，但是我心这道坎怎么能过得去呢？
0: 那过不去，你过不去，你总想着过这道坎你过不去。
1: 一想起来，浑身无力，就像那个，
0: 就是
1: 立刻血液就像不通了似的。
0: 对对对，你这个就是说的那啥，就是那个你现在属于心理压力已经造成一些那个身体上的反应了，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第一个，你这个事儿吧，怨老爷们儿，这个事儿可是你是纯纯受害者，这个我能理解你，而且你给我打电话呢，我也想跟你俩说，你不心里就是闹心嘛，难受嘛，这事儿不能憋着，憋坏了，到最后你说跟谁说也没法说，你就跟我说，心里最起码来说捋过，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咋想这个事儿啊？第一个可以离婚，但是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也得。高考完了啊，是不是正是现在没工夫寻思他啊？正没工夫寻老爷们儿，老爷们儿咋咋地吧，乐跟谁去吧，我得管我儿子，我儿子上完大学再说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说的你现在不是不想过，想过呢，你总觉得说这道坎儿我过不去。你要是有这道坎儿过不去的想法，那你就放心吧，你这个日子就过不了，就是早晚得离婚。
1: 嗯，
0: 就这坎儿，别人谁也帮你过不去，只能你自己过。
1: 嗯，
0: 就是能过去了你就接着过，过不去就赶紧离婚，要不然的话整的谁身体都不好，犯不上。
1: 嗯
0: 啊，但是离婚不也是不是现在吗？也得等孩子考试完了啊。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所谓的坎儿怎么能过去？860个人教你860招，没有一招能有用的。
1: 嗯，
0: 到最后有用就是靠时间，靠自己接受。
1: 嗯
0: 啊，就这个
1: 时间接受。
0: 对，就只能这样。就是不要说，就是小哥呀，你教我一招吧，我给你能，我怎么能把这坎儿过去？我告诉你，过不去。你千万别寻思说我能把这坎儿过去，过不去。

0: 啊，一直会有，但是呢它会逐渐的变小，然后呢你逐渐的呢会适应，这个记住啊，等这个心理的感受逐渐逐渐的恢复了，而且中间还会有几次反复，就比方说他哪天表现不好了，你又想起来过去的痛苦历史了，然后就又不想跟他过了，或者说又要死要活的，这都会。
1: 对对对，他就是
0: 这都是
1: 他的态度，就是很平淡，就是
0: 对啊，是不是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他平淡你也受不了，不要把目标放在他身上，就是他平淡你肯定受不了，
1: 放我自己身上，
0: 然后他激动你也受不了，一样，就是到最后想明白啥，我到底想要啥，我要不想离婚的话，那自己老爷们自己盘了呗，就是钱别花别人身上去，是吧？先做到钱别花别人身上去，对吧？
1: 对，他说钱没花，但是主动女方主动给他花钱。
0: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的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成天想过这坎儿。就是凡是成天想过这坎儿，成天觉得坎儿过不去的，到最后都过不去，渐渐的忘掉这个坎儿。然后呢，感情是要升级的，就是我们这感情经过了这个考验，啊，没黄。哎，这说明月海老给咱们这红线是酸的挺严实，对吧？钢丝绳，别人都是那个棉线穿的，你这钢丝绳啊，就是掉不了。这说明经受住考验了。
1: 那我说我是不是我的病态呀？
0: 那这个没法说，我又不是大夫。
1: 那个他对我确实好，我是离不开他，是不是我的一种懦弱的表现呢？
0: 那你探讨这个有用吗？
1: 没用哈。
0: 对呀，你整点有用的，多朝他要点钱，是吧？多整点实在东西，咱都这么大岁数，孩子都要高考了，还成天寻那些虚皮胀肚的东西，你多没意思
1: 啊。
0: 实在点儿，这东西老爷们儿，咱这么讲，老爷们儿，咱现在来讲，我瞅你，最起码来说，我瞅你可爱前，我拿你当我老爷们儿；我瞅你不可爱前，我还能当毛驴子使唤呢。对不对？
1: 对，
0: 你得以自我为中心呢、啊。你现在的做法就以对方为中心了，对吧？对方的一句话，对方的一个行动，都表示自己没有价值了，那能行吗？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很对。那我就是我想突破自我的话，那我也是
0: 突破个六饼，别突破，没有必要突破，突破个六饼突破。现在你就是最起码来说，正常的供孩子上学放学，然后给孩子做饭，然后别磨叽孩子，你就算赢。其他等孩子上学之后再说啊。听不听？先把这个一年的主要任务先完成了啊。
1: 好。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你记住，不要成天总想过这坎儿啊。你越想，你想就相当于复习了一遍，一想相当于复习了一遍，那玩意儿总复习还有好，对不对？我复习九年，我大学都考上了，是吧？不要复习它，想到了我就想一会儿啊，我就想一会儿，想完之后。就告诉自己这事儿我得过去，不过去不行啊。这个东西我能理解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总跟你说，我不是看不起你，我能理解你，搁哪个女的能像你，女的没疯能像你这样都不容易了，你这是半疯现在是吧？
1: 也没疯，就最主要也没跟他发火，我就是好像这火还在。
0: 你这憋着呢，就所以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你没看你打电话我一直跟你俩唠这个事儿吗？你明显憋容易憋坏了，对吧？你该出去跑步，该跑步跑步，该玩玩，该干啥干啥，你得有个发泄的渠道啊。
1: 这几天找化妆室学化妆呢，还好一些。
0: 你整点动态的，你去打打乒乓球啥的呗。
1: 行，
0: 打打乒乓球，跑跑步，你那个静态的玩意儿越静，到最后你画不好，你把人画的跟鬼似的，你心不静啊？
1: 行，
0: 听不听
1: 啊？
0: 你就练点运动的，你有运动天赋不？
1: 有运动天赋
0: 啊。多沉呢？
1: 现在是108斤。
0: 哎呀妈，那是体型挺好啊。那多做运动啊！你就记住，你闹心的时候你就运动。人这个身体一动起来的时候，心才能静下来啊。你不能说我一闹心前我坐那化妆，那扯淡的，纯粹的那是对艺术的那什么啊？那
1: 亵渎。
0: 对，不是，那你整不好跟梵高似的呢，不定画成啥样了啊。好了啊。
1: 好，谢谢郑翔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就是我能理解你，
1: 哎、
0: 但是我非常高兴陪你唠唠嗑，让你心里的这个能倒出来点，要不然一直压着太难受了，是不是？哎，好了啊，
1: 跟你唠嗑很好，谢谢你。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好了，我们继续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0: 哦，
1: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嗯，就是我有点紧张了啥
0: 啊？你能、
1: 就是、
0: 能听出来紧张？但是咱就唠唠嗑吧、嗯、啊。
1: 就是那个婚姻问题，就是我跟孩子爸爸就是办了那个离婚手续。
0: 嗯，办多长时间了？
1: 办了今年二月份办的。
0: 哦，
1: 然后
0: 现在是半年多了啊。
1: 嗯，就是手续，就是说，嗯，就是离婚不离家，离婚手续是因为他在外面有一个就是账，然后涉及到官司的事儿，然后这样办的。然后呢，现在呢，他在外面干活，就是在外地。
0: 嗯。
1: 然后呢，我呢，现在是，就是，因为就是家里边有债，我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呢，他现在出去这个时间呢，然后也拿回来加钱。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是想着，就是手续办了，然后就想着，就是真的就是办了，就是想要那啥了。
0: 嗯，就不想跟他过了。
1: 嗯，
0: 对吗？
1: 对。然后呢？
0: 那孩子呢？
1: 是这样。嗯，孩子现在上初中，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我的母亲在我这儿、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特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反正压力特别大，然后
0: 就老太太成天磨叽你啊。
1: 没有，都不知道这事儿，我母亲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没让她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就现在是我自己、
0: 嗯、
1: 然后就是因为跟孩子爸那个就是我俩沟通也很费劲，然后呢就是他出去这个这么长时间，偶尔会回来，然后他觉得在他那儿，他觉得没，就是他没觉着说的啊离的哈，因为就是办那个手续是因为不是说就是
0: 他不是躲债去了吗？哎呀，他不就是去躲债去了吗？就你俩离婚不为了逃避债务，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但是
0: 完了，人家用你还了吗？人不没说用你还吗？对吧？但
1: 是
0: 你不行了。你觉得跟他过日子没盼头了，没钱了，对吧？
1: 是。
0: 那你明确跟人说呗，我说你太穷了，你现在这样的话我这日子过不了了，你就黄了呗，黄了你再找呗，对吧？但是我真的劝你轻点，因为你家孩子才初中，初中孩子非常敏感，那个容易出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劝你这个你的想法没问题，咱一个女的对吧，要说男的这样的话就千夫所指，女的不至于啊。对，我就没本事，我自己没本事，我承认我没本事，我承认我过不了你这个，跟你俩过不了这日子，对吧？但是孩子咋办，对吧？
1: 我考虑的就是这些。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咱这么讲，你现在不应该考虑合不合你过的问题，考虑的应该说你自己能咋能多挣点钱的事儿。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
1: 嗯、
0: 你说家里头这玩意儿确实他挺烦人的，他在外头该一片机会。完了你这头呢，人家但是该啥人家没说用你还，也没说卖房卖地的，对吧？
1: 是
0: 不是？
1: 是，但是小哥是啥呢，就是他现在出外边，我得承认他是去挣钱，但是他干这个活的工作现在这个行业就不好，就是我想
0: 你别管那个干好干不好，人是没说用你还这个钱，
1: 但是
0: 对吧，
1: 这个
0: 你要真有本事你自己琢磨挣钱，你自己挣不来钱，然后成天指挥人家得这么挣钱，得这么挣钱，你没有说服力啊！
1: 我小哥，我没有指挥他这样，我也在上班，就是，我就觉得他总是，就是像看，我不是说嫌弃他穷，因为我本身跟他在，就是我俩结婚，我年龄不大，但是我结婚早，也结婚二十来年了，这本来他也没有啥钱，我没有嫌弃说的他没钱，我就不想跟他，我是说，就是我看不着希望，
0: 嗯。看不着希望也得挺着孩子，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劲儿。
1: 嗯，是
0: 你的状态是不对劲儿的，你这个状态就是属于那种就特别没志气那种感觉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要说你不想跟他过了，你跟别人也不一定能过好，你跟别人不一定能过好啊。但是你不想跟他过，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唯一的一个意见，因为毕竟咱家有孩子，我不是拿孩子要挟你啊，确实需要考虑孩子的感受，因为十三四的时候，是不管男孩还是女孩，十三四的时候都非常敏感，尤其对家庭、对于爱情、对于这个社会的认知都非常敏感的时候，你一旦这个时候家里出现很大变故的话，对孩子非常不利。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咬住牙根儿，你也得咬到孩子长大了，因为不像说孩子三四岁，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你就琢磨，你别管那个他挣钱不挣钱了，你也别为他咋地了，咱就为孩子，你自己好好好好的好好工作，好好挣钱，好好抚养孩子， 等孩子你觉得差不多能出手了，你乐意跟他黄就跟他黄，你乐意跟他过的过，那是你的事儿啊。
1: 嗯，还有是啥，小哥，我现在就是自己就是我现在的工资就是维持家里边的，就是说家里边是供孩子，然后吃拉撒，然后就是说外债呢由我张罗的。我现在就是说面对什么我张罗这些那啥，我都不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
0: 你刚还不起就得了呗，咋地，听明白吗？你要说债差个20000块钱，那可能我压力挺大，要差好几十万的话我就还不上，你能把我咋的，听明白没有？而且也不是我那啥的，是他借的，而且我俩现在都离婚了。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再说，那些东西压力大我能理解，但是那些东西现在你就不能管了。哎，谁爱咋地咋地吧。
1: 那小哥，有的钱是我张了，是
0: 我知道是你张了的，你张了你也告诉他，我现在还不起。明白告诉就是还不起，我现在孩子上学自己家吃饭，我老爷们跑了，得了呗。对吧，
1: 我知道了，
0: 顶
1: 小哥，
0: 顶多到最后你让我卖房子，房子我还卖不了，暂时卖完房子之后我妈都没定住。谁能说强迫把你家房子卖了啊？那不就失多不了债多不愁吗？先管孩子吧，别的先别管了，听着没有？
1: 听见了。
0: 嗯，好了，你得打起精神来，你这出的话不行，这出彻底完蛋了啊，听没听着？自己得警，
1: 谢谢，
0: 自己得警告自己，这样就完蛋了，赶紧精神起来，不精神起来彻底完蛋了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小哥。
0: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得精神起来啊。好嘞，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我这个孩子呀刚才特别的叛逆
0: 啊，
2: 就是叛逆到什么程度，他现在初二，女孩14岁，就是所有青春孩子叛逆表现在他身上都体现了，你这个厌学，包括什么自杀呀、自残呢、跳楼啊，这个伤害自己的话都想遍了，
0: 嗯，
2: 就是不想上学
0: 啊，
2: 厌学。实际上我简单介绍，就是我跟他父母，我跟他爸妈都是体制内的，
0: 嗯，
2: 已经就是倾尽所有给他最好的教育资源，
0: 嗯，
2: 但是这个孩子始终就是，他除了学习之外，他也没有什么太强，说自己能力也差，
0: 嗯，
2: 体育也差，
0: 嗯，
2: 就是优点很少，也不是没有，
0: 嗯，
2: 就是很少很少，
0: 嗯，
2: 而且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领他看了心理医生，我也领他看了，医院也去领他去了，
0: 嗯，
2: 他这个孩子最大特点是他不是光叛逆。他有自己主意，
0: 嗯，
2: 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我初中毕业我就上个技术，学个技术，
0: 嗯，
2: 我不那么辛苦，
0: 嗯，
2: 我一个月挣个3000-2000的了，
0: 嗯，
2: 完了我自己有个小房30平就行了，
0: 嗯，
2: 我活得开心快乐就行，
0: 嗯，
2: 我现在不开心快乐我就不学习，
0: 嗯，
2: 所以说现在让我跟他父母和他妈就是现在特别，哎呀就别说了，对他身上就是有点伤心，但是我一直没放弃，就现在我也不知道下回咋办了。
0: 就是孩子都开始自杀了，都自残了，还说学习的事儿，你完有点正事儿吗你啊？
2: 他主要是
0: 还学个屁来学呀，健康是最重要的，能学学，不学拉倒吧。
2: 那你说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不是那种真正自杀，他就是往手上划刀子啊，那意思就是我要缓解一下压力，还不是说那种就纯的说的我那啥，
0: 那就给他送去住院去呗，缓解。
2: 他心理院我也去了，就是他、
0: 嗯，
2: 有点偏执，但是还没到那种程度呢。
0: 那也他自己想住就住去，给你缓解压力。
2: 就是这种，你说他现在还说提出这个不想上学，
0: 嗯，
2: 总说呀，尤其今年开学之后，反复说一周得说3-4次，
0: 嗯，
2: 哎，我就不上学了，上学我也没啥意思，
0: 嗯，
2: 这个我也听不进课。
0: 孩子14岁的时候是叛逆期极其严重的情况，啊，这个情况是，那你家这孩子也是不正常的。我不知道他小学的时候经历了什么，幼儿园的时候经历了什么，或者说在你这个家庭当中原有的那种所谓的严厉教育啊，或者说那种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2: 他是怎么回事，老师，
0: 嗯，
2: 就是有一个阶段疫情那几年吧，就是我跟他爸，
0: 嗯，
2: 我跟他妈没在他身边，
0: 嗯，
2: 就让他奶带着他去，
0: 嗯，
2: 也不是带，就是我们不怎么经常回家，
0: 嗯，
2: 就导致这孩子吧，关键教育是有点缺少这个父母的陪伴了，
0: 嗯，
2: 然后后期吧，我们对他也是挺娇惯的，
0: 嗯，
2: 就是你看一见到他好长时间没见着他，见到他能不说还能不能严厉批评，就是导致他这一段就是养成不好性格，
0: 嗯，
2: 就之后现在过了3-4年了，也一直没搬回来，
0: 嗯，不好搬了。不吧，我建议就是你也好，那个孩子妈妈也好，我估计你们两口子已经咳的不行了吧。
2: 那还真不那样，因为
0: 不的啊，大多数孩子这样的话，
2: 放弃了
0: 啊，就大多数孩子要这样的话，两口都已经干的快离婚了啊。
2: 那没有，我俩感情说实话，父母应该挺好的。
0: 嗯， 对吧？
2: 嗯，还挺好的。
0: 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就，那你俩还算挺好。我感觉啊，就是说这个孩子他这个形成的过程，啊，形成的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就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
2: 啊，对，那是
0: 啊，他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的，在关键时刻的应对不及时啊，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作为您来说，现在不要再说我再以我不放弃为借口逼着他再去学习。
2: 哦，哎呀，
0: 你不放弃应该是不放弃孩子做一个健康的人。
2: 对对
0: 对啊，你现在不放弃还要说要建成可造之才要怎么怎么地的。我觉得可造之才这个最起码来说学习这个方向最起码现在的这两年不适合这个孩子。
2: 是啊，这
0: 那
2: 他不是说
0: 现在
2: 脑子不聪明的，他就是不想学，主观上不想学。
0: 不仅仅是主观上不想学，那他这个就是说的，甚至说我就不学的话，是为了彰显我自己，不听你们安排。
2: 嗯，有这种方式，
0: 我自己要安排我自己的事儿，不管好坏，是我自己安排的。
2: 对
0: 这种情况，咱就讲，因为你们之间已经没有正常的沟通了，没有正常的沟通之后，你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你这种情况表面上是负责任。啊，是我对孩子负责任，我没有放弃。而实际上来讲，你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孩子去确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懒惰的状态，并不负责任。
2: 对，所以说就是难到这儿，就是我没有找到一个怎么应对他的教他的方法。
0: 所以我说你，我希望你调低期望值。这孩子已经到了这种就是用自残来要挟你们的，本身来说，这孩子确实就没教育好，然后呢，心理上已经扭曲了。作为你们来说呢，首先来说，先教他做个正常人，比什么都重要啊。
2: 是，
0: 小米说：“这位家长啊，你们偏执于抱怨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反思过这孩子为啥这样？谁逼的？对不对？这个谁影响的？你们干啥了？对吧？凭啥你家孩子必须得人中龙凤啊？凭啥孩子凭啥你家孩子就必须你想啥样就长成啥样呢？对不对？这是不应该的。
2: 其实我真没有对他特别期望高，我就希望啥，你做平常健康的孩子，就是起码你。”不能是倒数第一第二啊，你就所有
0: 为啥不能倒数第一第二，他不学习凭啥不倒数第一第二啊？
2: 那你说他自己能力体育都落后，你说哪怕说拿出一样，说你这个体育能力强那也可以，那正常是我就偏科严重，还不是。
0: 就是他已经你现在在想这些东西本身来说你就已经是不对劲了，
2: 就内耗了，
0: 就是其实你是还是在按照你的想法按照你的标准在要求孩子，没有根据孩子的情况去做。
2: 是
0: 啊，
2: 就是下，我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
0: 我告诉你，就是你正常起来吧。
2: 嗯，
0: 你没感觉你自己不正常吗？
2: 哎，就对孩子教育这块确实有点，
0: 其实是你不正常啊，有可能他妈妈比你还正常点。
2: 他妈对，那确实是。
0: 对，现在就是其实是你不正常，然后你呢表现的好像你特别特别负责任，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反过来的啊。我希望你自己先正常起来，然后再说。啊，
2: 那好嘞，老师，
0: 好了，再见
2: 了啊，好嘞，再见，
0: 哎。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美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决定将该歌曲收录。路过地球终于不那么神秘，我们无法逃脱尘世，就像永远不能忘记地球。不管是在哪个天堂还是空间，乐土总是最初的灵魂生活依赖之所。

朱哲琴七日谈当中的第七天，悟道，无欲无求。捉摸不透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去捉摸了。看似不知所云的一堆话，只是路过的一些空间的一语，是他七日内遇到的一些名字，甚至有点像婴儿的低语，那是最简单最纯粹的东西。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只有在这几个简单的符咒中去慢慢了悟吧。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何训田十分欣赏朱哲琴，称他使东方音乐有了质的变化。这段亦师亦友的关系续写到2007年便结束了，两人对人生道路有了不同的选择。朱哲琴将这场分别视为自己的成人礼。分开后，他踏上了一段前往西藏阿里无人区的旅程，期望找回对自己的关注和思考。他说，这场成人礼也锻造了他，一个独立的人离开任何人都会好好的生活。2009年，朱哲琴开始了他自己的民族音乐采集之旅，他深入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内蒙古五个省市自治区，搜集整理了1000余首民族音乐素材，并第一次担任唱片制作人，在4年后交出了《月初》这张专辑。他要让世界听见，这是真正的中国声音。2014年，该专辑获得第1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新世纪世界音乐专辑奖。月初这首歌，歌词为《诗经·晨风·月初》，选用苗族情歌《假如你是一朵花》的采样，与朱哲琴创作的全新旋律巧妙融合，开头就是摄人心魄的山野浪漫诡异的歌声。朱哲琴的演唱柔软温情，水滴声响注入苗族飞歌之中，别有一番自然古韵。浑然天成的美妙乐音，加上朱哲琴天籁人声贯穿，整首歌对爱只字不提，却淋漓尽致地表达着恋人直白狂热的思念，给人无限遐思和想象。男欢女爱，月下缠绵，无拘无束，回到人世间最简单纯粹的追求。苗族人声和古乐的交织，显得很安静，也很辽阔。

月初当中，他全然转型成为制作人，唱片上的署名是朱哲琴与民族歌乐师。换言之，月初是一张朱哲琴主导收集各种中国少数民族山野原声之后的集大成之作。此外，月初聚集中国多个民族多彩的音乐，还更多的使用了现代音乐语言，与流行音乐的血脉相通之处更多，描绘出一幅壮阔的音乐山河。山顶歌词节选自仓央嘉措《情诗》，在那东山顶上，西藏夜里浪子归去的脚步声击打出六弦琴的单音节奏，在顿珠低沉模糊的声音里微微醉了酒，西藏法器与电子鼓应和着，排山倒海，剑簇密集，沉重而又轻旷，逼得山林都在低沉中雀跃，堆叠出冲天的声柱，声柱中的月亮豪迈而出，鹰笛的烈风悚然经过，六弦琴垫底，鼓擦轰鸣，鹰笛和着歌声一次次扬起，世间哪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音乐采用西藏赞美雪山片段，六弦琴加排骨，唱出焦虑绝望的等待，仿佛在密林深处寻路无果，一生都在痴恋，一生都没有结果。

血素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习。

0: 想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

0: 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

0: 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1: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

0: 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农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

0: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乡村

0: 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悟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一清算。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新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利用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时间，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由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播出。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它的这个播出频率在长春市呢是 FM91.6。啊，用收音机听啊，用收音机听 FM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 FM 的转发频率，但是呢，这个 FM 呢在全省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在长春是 FM91.6，在四平市有属于四平市的 FM 的频率。在吉林市有属于吉林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但是播出的节目时间所有的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相同啊。所以说各个城市的朋友如果想听本城市的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呢，就需要记住您本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啊，这是一个。再有呢，如果是离城市很远啊，离城市较远，收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样的话呢，这个在调频不好的地方中波一定好啊，中波一定好，所以说它的覆盖面也很好啊，也很大，所以说大家都能够听到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播出啊，广播播出。如果是在其他地区的啊，在外省的外国的朋友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因为收音机的这个信号覆盖不到那头啊，所以说选择网络收听。那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蜻蜓 FM， 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中小这个，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不有个放大镜吗？你下载，你把蜻蜓 FM 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你有那个放大镜，你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能搜到咱们节目，咱们是24小时播出的，这个是蜻蜓。那么这是所有的收听就为大家介绍完了。参与呢，除了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99之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实时的文字交流啊，您可以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查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啊，这大家找到之后，您现在找到就可以

0: 是0431858151111、8581599和8581599啊，欢迎大家。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好，江苏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什么事情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1: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1: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了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1: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0: 嗯
1: 哦、你还这么多事儿的。
0: 啊”
1: 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她，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了电话，这个事情、
0: 嗯、
1: 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1: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哦，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1: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和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又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嗯、
1: 你打电话嘛，你们一直说没开播啥。
0: 你好像那天给我发个信息，
1: 对
0: 我发信息，
1: 就是、
0: 我在节目里回答了，但是你好像没听着。
1: 我就这两天一直更新，我没有看到那个，我一直还留意呢。
0: 啊、我就昨天，因为昨天第一天直播，我是出门学习去了嘛，学了一周回来的啊。
1: 哎呦，把我急的，我就说你们怎么不直播、
0: 啊？你今年多大了？
1: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1: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1: 没念书。
0: 啊？没念书，
1: 念书
0: 也念书、
1: 啊、
0: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1: 我也想着给呗，但是
0: 啊，
1: 哎呀，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他不对，这是确实是他不对啊。
1: 我又问人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1: 他说，既然他没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气咔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1: 但是我想着、
0: 这个破事儿、
1: 这个、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什么这么多
0: 事，那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1: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1: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
0: 说
1: 是
0: 那个，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1: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1: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
0: 嗯、
1: 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1: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1: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0: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1: 没亏吧，我都
0: 没
1: 做错
0: 吧。哎呀，没亏没事儿 啊。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
1: 嗯、
0: 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1: 就是我又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说啥事儿？他就说没说。我说那你妈给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 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

0: 过日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这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听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就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侄儿，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你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他说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
0: 他听
1: 我
0: 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脑子老转不过
0: 来，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
1: 哎，
0: 你就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气死我了，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
1: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才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打动都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就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
0: 对呀，所以
1: 说
0: 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
0: 钟晓
1: 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好嘞，哎。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有啥事说说话唠唠嗑，最起码来说心里头就压着堵着好几天了都过不去的，是不是？咱唠唠嗑说了好受点，我比啥都强吗？要不总在压心里不出病吗？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给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

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说老师你好，我二哥家的孩子考上了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但是没通知我啊，我不知道是否该随礼。前段时间呢，加他抖音号把我给拉黑了啊。我大姐家孩子考上了华中农业大学的时候也没安排饭，也没随礼。我二哥小时候和我关系很好，但自从他北京贷款买房子，人就变了，没有童年的感觉了啊。老师您说我该随礼吗？随多少合适？第一个就是人家孩子考上什么中国政法实验班，我不知道中国政法怎么还有个什么实验班。我感觉你说的他不像高中，高中有实验班，他那可能有什么什么班什么什么班，但那好像不是实验班啊。中国政法一个文科院校哪来实验班啊？他有点有可能像什么那个就是哪个大科学家或者说大法学家的那个班，什么什么，就是就比方说咱吉大的唐浩庆班，或者北大的什么什么班，那种不叫实验班啊，不叫实验班。那个你的这种情况啊，人家孩子本来说考上了之后也和你没啥联系，也没通知你，而且呢就是你加人家那个什么什么号，人家都给你拉黑了。就是我的感觉就是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说这种就是大的联系都没有了，这种小的礼节你再讲究那干啥了，没有必要了。再者说他不是说什么贷款买房子或者咋地的事，他就应该是有其他的事啊，和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人家你大姐也没安排你，就是或者说人压根儿就没安排饭啊，也没安排饭。你二哥这头人家也就是人家没有就是开这个没有这个请大伙吃饭，就所谓的升学宴的这种习惯。那人就不参与。再有，即使有升学宴的这种习惯，人家可能也不希望你出现在那个现场。我说话不是很好听，但是我觉得你认真能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进去，但是我希望你认真想想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烦到啥程度，你自己不知道。就像早些年我孟二哥一句名言，说我自己烦人我自己知道，他烦人他自己不知道。你很有可能就是我说的不好听啊，但是你寻试试东西，就是你自己烦人你自己不知道，人家不乐勒你啊，不乐和你交往，不管是哥哥也好姐姐也好，人家不想和你交往，而不是说你随不随礼贷不贷款买不买房子乱七八糟这些事，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跟那一点关系没有，跟你为人处事啊，或者说这么多年的交往当中你所做的这些事啊或者说你为人处事的方法呀，这些可能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话我劝你啊，就是不要去打扰人家。无论你大姐也好，无论你二哥也好，我希望你真的不要去打扰人家，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啊，既不用你随礼，也不用你去考虑随多少，就压根儿不用，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就是对大姐和二哥最大的负责。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有的时候啊，你也别寻思那么多了。有句话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老辈人说的叫“穷在什么？穷居闹市无人问啊，这个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是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呀、啊，咱这么讲的，你自己你要是实力到那步了，你为人处事差点劲。也不会说这样，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但是说句实话，为人处事差劲的，你实力也上不去。但是呢，这句话呢，在古代行啊，在古代行啊，现在好像这句话也不太对劲儿。为啥不太对劲儿呢？你这玩意儿。你要是穷，家庭条件确实差啊。你要真能在闹市区有个门脸啥的，也不算穷呗，是不是？等那个富在深山，你看现在富，真正富的在深山确实有房子，但是他有几个在那住的？大伙儿想想是不是那回事啊？就是这是古代啊，古代那个住在深山有可以当员外啊，有员外郎。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所以说呢啊。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个圈子不同，不要强融啊。就是你的人脉，实际上和你认识多少人没关系。你的人脉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的那个程度，就是你的资源能匹配上多少人啊？那你的人脉就是多少，其他的就是认识啊。

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啊，很长时间以来呢都因为某一个事情啊，让自己这个无法释怀啊，有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也想这个事儿啊，其实想这事儿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吃饭的时候就觉得吃不出饭香味来啊，就是嘴在那嚼着啊，嚼着嚼着之后也想不起来往下咽啊，擀饼啊，在嘴里擀饼啊，就是因为啥，因为脑里一直想这个事儿啊，一直特别闹心啊，心理压力大，就是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事儿是自己做的对呢还是不对呢，或如何选择呢，或者说哎呀这个方向是怎么回事呢，就无论如何都无法释怀啊，这个确实是心理压力是很大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过不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说的是心理压力过大给我们造成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比如说睡觉。比方说睡觉啊，睡觉的时候这个睡不着。啊，就是躺那块儿，哎呀，你要说这个事儿多大吧，还不是多大，但是你要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不寻思的呢，还不行啊，就是这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这对自己的这种好消耗就非常大，啊，翻过来睡不去，睡过去，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啊，因为这事儿睡不着呢，好不容易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睡着了，不大一会儿醒了。醒了之后心直突突啊，坐起来平复半天，完寻思还是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当你如果是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啊，当你如果有这样的状态，心里头有这样的状态，或者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的时候，那真的是到一定时候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千万自己得加小心，你不一定非得说给我打电话或者怎么的，不是啊，而是这种情况完全就是已经心理压力超出了自己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表现了啊，对于身体上的一种外化的这种压力啊，一种表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说，我现在想这个事儿已经没用了，因为当我们的心情或者说我们的状态如果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是根本想不明白的。啊，是根本想不明白的，甚至说你一定就是已经在死胡同里面已经转了很长时间了啊，已经在死胡同里转了很长时间了，然后自己还不知道是死胡同，还在里头转呢，就所谓的那种迷宫，没有出口的迷宫，你在那里在每次走的路好像都不一样，但到最后一定都堵死了。其实这个想法往往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往往想法啥的就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先处理心情上的事情啊，让自己的心理压力，让自己的注意力能够得到转移缓解啊，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状态得到缓解之后再考虑说这个事儿，再回头想一下。我给大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一说你就能听懂啊。就是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啊，会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开到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在高速公路上你开到60迈的时候，你心情是很轻松的。当然了，就旁边有那喇叭催你快跑的话也是不行，咱就藏我高提点，80公里啊，开到8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很轻松啊，很轻松，旁边的人唠唠嗑啊，聊聊天啊，这个说说这个呀，对那个道路两边啊，道路两边那个大广告牌子上写的是啥呀，你都会看得非常清楚，哎，都会看，而且都能走到眼睛里，走到心里，全能啊。然后咱们把车速提到120公里，提到120公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唠嗑啥的就肯定就受影响了啊，因为你必须眼睛看着路上的情况，因为它那个速度起来了，起来之后它这个你必须看着路上的情况啊，这个前边的车、后边的车、左边的车、右边的车啊，包括路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都得一直非常关注，因为那是咱们中国高速公路的最高上限是吧，上限。这个时候你的眼光到两边的这个广告牌子你基本就看不清了。啊，如果说有这个下车的匝道啥的，也看不清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咱再快点，你开到180，啊，你开到180公里，甚至说开到24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那你的眼睛的视野只能看见公路上，别的道边上的事什么都看不见了。
就是你的眼睛视野就越来越窄了。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当你心理压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要再去考虑说你能想明白这个事儿，你不出事都是已经是烧高香了，都感谢老天爷了，都是，对吧？那你说我还能把这事想明白处理吗？就是你这种情况超过我们心理压力啊，这个事情超过再超出我们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在受严重的心理承受能，就超出我们心理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你再想解决问题，就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啊，你在高速公路上，你就开到了240迈，啊，240公里每小时，然后你还想去解决道两边有没有什么广告牌子，有没有个岔道，我能不能下去，道边的风景如何，解决不了。啊，根本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做的什么，你把车速降下来，那，啊，你把车速真正的降，你把车速慢下来没问题啊。这个事儿不是必须你才能干的，也不是必须只有你能解决，也不是说不解决这个地球就不转转了的，没有那么大的事儿。但是所有说为啥这事儿觉得很重要，很不是不解决不行，不是，就是那些都是你自己由于心理压力超过了心理承受能力之后，自己给它叠加上去的各种意义，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不对。所以说呢，咱们慢下来啊，遇到这个有一些事儿，就像我刚才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已经睡不着了啊，睡不着，成天就寻思事，别的事啥都不寻思了，就想这个事儿，好不容易睡着了，醒了之后还想这事儿，心一直突突完还想这个事儿。啊，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听我这听哥一句话，你慢下来，啊，你慢下来，你有啥业余爱好，先去干干别的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地球没谁都转转，没谁都转转，大不了又能咋样？就是用咱话来说，大不了又能咋样？我接受现实就得了呗，还能咋的？对吧？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么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首先来说就是慢下来，啊，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为啥我原来也说，我说尽量给孩子培养一个健康的业余爱好啊，除了学习和工作之外，有一个业余。

0: 爱好。其实呢，就是有一个，比方说有的人喜欢打球啊，有的人喜欢画画，有的人喜欢看书啊，有的人喜欢溜冰，这都可以，对吧？就是滑雪都行啊。当然滑雪好像夏天长春能滑雪啊，夏天我们长春那个新开个，去年这个去年的时候那个新开个万达帽吧，万达帽现在是可以滑雪的啊，有室内雪场，长春是可以的。你想滑雪就滑雪去啊，爱看电影的咱找电影看呗。这个马上那谁今天上映那什么，今天上映那个文牧野导的那个沈腾演的叫啥来着啊，欢迎来到龙餐馆啊，欢迎来龙餐馆啊，这个电影我还没看呢，但是很好，应该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啊。就喜欢看电影我就看看电影去，就让自己的这个整个这个脑袋慢下来，慢下来，慢下来之后你就逐渐的才会有这个新的想法出来啊，逐渐的才会有新的想法出来啊，你新的想法能够产生了，这说明你速度够用了，速度慢下来了才可以。那如果说实在没有这些，自己没有这些方法，那怎么办呢？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咱们做这节目做了18年了啊，做这节目做18年了，我们陪了最少四五万人啊，进行这个交流。我们的想法并不是说小哥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什么婚姻家庭咨询师，多么优秀的心理咨询师啊，一眼看透什么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最重要的就是我陪人聊天的这个，我陪人聊天的这个能力比较强，或者经验比较丰富。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啊，真的，我们善于让您慢下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本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本事。所以说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啊，给小哥打热线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希望这种交流之后，没能为您指出什么一条明路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站在什么高屋建瓴的角度上来评价一下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没那个能力。但是我愿意有陪伴，我希望这种陪伴啊，交流过后，最起码来说，我们紧绷的心弦能松一下啊，压住这个心呢，能松口气啊，能够说的，哎呀，跟小哥唠完之后，最起码来说，我现在不那么闹挺了，啊，我这个觉得就是不那么着急了啊，不那么烂蹦了，哎，这个咱们就达到目的了，啊，这个咱就达到目的了，这个就是说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节目，今天给大伙讲这两个例子，啊，就是说，实际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啊，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当你感觉到啊，这个，当你感觉到说是有这种我说的那种情况了，你一定要记住小哥这句话。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开了240迈在高速公路上跑的车，你能不出事都是老天爷照顾，至于说往哪儿走，我说道边的风景如何，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欣赏了，你已经没有任何能力。那你又想欣赏这个风景，想有更多的思路怎么办？慢下来，慢下来啊，让自己的思想慢下来啊，让自己的心情慢下来啊，让这个事儿慢下来，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咱们可以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啊，咱们是可以继续的。有些事儿是这样，你越着急啊，有些事你越着急能成，有些事是越着急越不成，真的越着急越不成。他有些事情是这样，他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水到渠成的啊，就是需要这个瓜熟蒂落的，需要因缘际会的。那你需要做的什么？一是做好准备，二是等待机会，对吧？那没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做再好的准备有啥用呢？对吧？那你焦虑那个有啥用呢？没有用。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社会实践啊，就是社会实验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焦虑啊，焦虑到底会怎么样啊？其实我们很多特别难受的结果啊，特别难受的结果都是在我们应对焦虑、采取行动的时候产生的不良后果啊，产生的后果啊。这个您呢可以这个您呢可以想一下呀，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啊，就是曾经有一个大学啊，有一个大学，就是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了，不是现在的了啊。我说的都是经典实验，就是说的让大家让这个同学们写下来啊，写下来什么呢？就是你焦虑一周以后的哪件事啊，一周以后的哪件事情让你担心。 啊，就写。所以说同学们都写最焦虑的，你最焦虑的这件事儿啊，你就写上了。写上之后这一周让大伙儿你什么都不用干啊，什么都不用干啊。然后这一周过去了啊，过去了之后发现什么呢？就是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80%焦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剩下那20%虽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按照他焦虑的方向去走，有了其他的结果啊，有了其他的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说的其实焦虑给我们能造成的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啊，就是你所焦虑的这件事情给你能造成的影响或者伤害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在你焦虑的时候，你为了应对自己焦虑的情绪而做出的选择和决定，或者说做出的行动啊，往往把事情做得更糟啊，把事情变得更糟，把自己的所遭受的情况啊，遭受了更大的这个损失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另外呢，也大家就是上网上看那个很多心理学网红心理学家啊，网红心理学家的时候，我经常提醒大家，你看他是在干什么啊？如果你看完他的之后，你更多的关注自己，然后关注完自己之后呢，让自己更加焦虑啊，因为别人不配合你啊，他不配合你，因为你人是社会的人嘛，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才产生相应的心理问题嘛。但是这个网红心理学家有的时候他就鼓动你，那你就是抛弃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然后去完全追求个人的自我，这种情况你到最后你一定是焦虑的，你一定是受伤的，之后你就再找他做心理咨询，你其实那都是钩子。所以说你就看他是不是给你造成了焦虑，他觉得你觉得他说的特别对，非常非常对，但你为什么还是焦虑？他只告诉你问题，不告诉你方法，告诉你方法你需要买他的课。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真的少看啊，真的少看，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好好过眼前的日子比什么都重要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0: 好的，没问题啊。
1: 肯定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0: 男孩女孩？
1: 是女孩。
0: 多大了？
1: 20岁。
0: 20啊。
1: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0: 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1: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0: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1: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0: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1: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0: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1: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0: 对，
1: 然后她有个男朋友，现在跟她在一起。她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她爸爸回去也想要陪她，但是她爸一陪她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她在南方，现在
0: 不挣钱啊。对，
1: 然后她爸就说，其实跟她在一起，她也会跟她爸动手。她爸一看这样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她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她。但那个男朋友比她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 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

0: 经历上，
1: 他就是能接受呗。
0: 对他俩，
1: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0: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1: 啊。
0: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着孩子，
1: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0: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货，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货，我本来也可以。
1: 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0: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想起来父母对他不好。
1: 啊，怎么不好？
0: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1: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也
0: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1: 就把他删了啊。
0: 我爸也是，就是
1: 那个时候他多大？
0: 初中初二三那样，十五吧，十三十
1: 十四五
0: 吧那样，
1: 十四啊。
0: 对
1: 啊，然后叫老爷给删了。
0: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就是聊着聊着小狗了。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1: 我问一下啊，这个我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0: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是那种拉货的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
0: 就是、
1: 也不会表达吧。
0: 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0: 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0: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0: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没看见。但
1: 是不
0: 是
1: 我说这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0: 就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你这样我跟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是
1: 吧？
0: 对
1: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0: 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1: 啊，
0: 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

0: 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
1: 嗯，
0: 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嘛，
1: 嗯，
0: 他就觉得我
1: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那时候没房子，
0: 没有
1: 啊，
0: 嗯，他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
1: 啊，
0: 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
1: 啊，
0: 也就挣几千块钱。
1: 啊，
0: 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
1: 嗯，
0: 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
1: 嗯，
0: 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是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
1: 嗯，
0: 嗯。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
1: 嗯，
0: 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嗯，那仨姐姐呢啊，
0: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是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 嗯
0: 嗯，我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半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0: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俩钱儿，是不是？
0: 嗯，
1: 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再找不着了。
0: 是，
1: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儿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嗯，对不对？
0: 我也这么说，对，
1: 你跟他俩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
0: 嗯，
1: 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
0: 嗯，
1: 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
0: 嗯，
1: 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有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
0: 嗯，
1: 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0: 嗯，做过，对。嗯，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的，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1: 嗯，
0: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听能听出来啊，哦，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
0: 嗯，
1: 就是说那个不要，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0: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就犯不上了。
0: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这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0: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

0: 还咱俩钱儿，听着没有？
1: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月
0: 不可能
1: 把这个
0: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1: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0: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寻思都寻思那属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1: 嗯，
0: 好了，
1: 是，好的，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知那孩子，小米说特别对，明知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知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就是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好的，就说到这儿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1度。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7到30度，白城最低气温18度，其他大部19到2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第25届长春农博会盛大开幕，530余家企业参展；
2: 吉林市松花湖度假区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
1: 陈都灵、屈楚萧新剧《东风吹又生》在长春热拍。
2: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名优特色农产品、现代农机装备、设施农业等7大特色展区，全国25个省区市的530余家企业集中展示1800余款农产品，室外农机展区总面积增至4.9万平方米，汇聚数百家中外农机企业。展会为期10天，将持续至8月23号。
2: 本周末新民大街将调整为步行模式，这一次举办的活动主题是新民向新消费季，农业向新主题活动，打造长春农博会新民大街分会场。
3: 活动内容呢，包括农产品展销推介、民俗主题巡游、新民市集、新民演绎等等内容。
4: 如果您白天的时候在农博会没逛够，那晚上可以来新民大街继续逛。
3: 我会把具体的调整时间和调整情况给大家详细梳理一下。第一点，调整时间呢是8月15号、16号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因为本周末有可能下雨，现场呢也会根据客流量来调整临时性交通组织措施。第二点，调整情况，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时间里呢，新民大街沿线就不能走车了，可以横穿新民大街的路口呢，有清华路、龙里路、桂林路、义和路、惠民路、同光路是不能横穿新民大街的，也提示大家。

0: 4006092166订购的话，通通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来试一试。电话您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像有东西啊隔着一层雾一样。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特别添加黄柏、丹参、命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0: 那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那还有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位于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家级滑雪旅游胜地。近年来，度假区依托山地资源，积极拓展夏季运营模式，观云海日出、赏高山花海、体验山地运动等项目，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自今年4月25号夏季托运开业以来，截止到8月中旬，度假区累计接待游客20万人次，接待量同比增长20%。滑雪场正从冬季一季火爆向四季运营转型。
0: 由陈都灵、屈楚萧领衔主演，蒋欣、陈明昊加盟的 S 加级新剧《东风吹又生》目前正在长春火热拍摄，剧组扎根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取景20天，将这座城市的烟火质感融入剧集画面。长春凭借独特的历史底蕴和城市风貌，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影视剧组前来取景拍摄，正逐步成为影视创作的热门取景地。
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起来啊，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天摄入量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10。 您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在饮用水一级保护区垂钓、游泳、网箱养殖属于违法行为吗？以上行为均属于明确的环境违法行为，行为人将面临对应行政处罚。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0: 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关闭，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是城市供水的核心安全区域，垂钓投放的饵料、人体排泄物、养殖饲料、水产排泄物都会直接污染水体水质，威胁全城饮水安全。因此，法律作出绝对禁止性规定，个人私自游泳垂钓最高可罚款500元，单位团体组织垂钓、网箱养殖，罚款区间为2万元至10万元。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这个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仅需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发改委宣布，自8月1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这是年内第五次下调，预计每升下调约 0.15 元，私家车主加满一箱50升的油，大约可以少花11元。
1: 截至8月1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总观影人数超2.5亿，总放映场次超3220万场，均创历史新高。功夫女足以22.7亿元居首位，八仙以15亿元紧随其后，诺兰新作《奥德赛》今天正式在内地上映。
0: 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该邮轮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此举标志着国产大型邮轮在航线拓展上迈上了新的一步。
1: 近日，广州一位年轻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面部红肿、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2: 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她就最近的这2-3个月一直在用那个产品，一开始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就一直用。当他这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了之后，中间呢又有10来天的时间可能他没有用这个产品，那这一次的话呢，他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呢就是到处都是泛红的。

0: 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啊，小脓泡啊，都有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我就怀疑到了这个是不是它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
1: 专家告诉记者，像这样，如果护肤品使用后有明显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面霜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
0: 停用之后出现了一些非常的灼热，非常的干燥紧绷，非常的这个瘙痒，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等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组合。
1: 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中了解到，像这样的激素脸患者不在少数。
2: 在我们医院的面部皮炎专病里面，应该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的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就是护肤产品。
1: 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3: 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这样的产品，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这样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这样的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那么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的宣称，它可能对我们这些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呢，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呢，要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
4: 前面节目呢，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啊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近150块，而且呢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所以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5: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老张系朋友关系，一年前大刘曾向老张转账，后大刘起诉主张该款项系老张因资金周转需要而向其借款，老张则辩称系其帮助大刘追回欠款获得的感谢费属于合法赠与劳务报酬，并非借款，只有转账凭证和催款通话录音，法院能认定存在借贷关系吗？
6: 老张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法院可认定双方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法典第679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

0: 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成立，需同时具备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两个核心要件。本案中，大刘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证明了资金交付的事实，虽无书面借款合同，但大刘在通话录音中明确提出催告还款的意思，表示老张的回应方式符合债务人拖延还款的惯常表现，且其始终未对款项性质提出异议。该录音证据与转账记录相互印证，足以认定双方借贷合意的存在，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老张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1: 叔叔阿姨们啊，最近是不是总没胃口？立秋之后天儿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啊，咱们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就派上用场了，餐桌提味全靠它。
2: 那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在咱们呢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那才是正宗的风味儿。就好像您买红肠呢，就得买哈尔滨当地的红肠，是一个道理。咱们这个虾酱啊，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要知道啊，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个对虾的品质呢，那肯定是特别好。而且大家知道吗，对虾本身就是海八珍之一，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那可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虾酱，那营养呢肯定是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要丰富。
1: 首先呢，就是选原料的时候啊，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这个初步处理之后呢，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咱们都知道，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了，这厂家呢都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个虾酱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在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示叔叔阿姨，正常啊咱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但是您开罐之后就要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了。
2: 咸鲜适中，味道正宗的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波超级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这个大对虾酱呢，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儿，还送2瓶五香味儿，直接给包邮到家。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今天咱们这个福利，大家呢要珍惜机会啊，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你也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1: 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就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那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食了啊。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啊，一定要给心脏啊减负蓄力。
2: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要重视，换季的时候啊更要注意。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食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不仅养护心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也更年轻。
1: 现在活动期呢超级合适啊，康度的这个辅酶 Q 食软胶囊原价是79.9块一盒，那今天呢咱们节目是专属福利，只需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食软胶囊您就带回家了，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所以说啊，想要给这个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的、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您就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4000999039，4000999039。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

0: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

0: 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6: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5: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8: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9: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4: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 47.5 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7: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到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6: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8: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6: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19: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6: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

0: 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1: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增长 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1: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1: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7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2: 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启幕。
3: 开发区改革进行时，辽源市深化开发区改革，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一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5: 依托强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

0: 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1: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五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2: 那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1: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3: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1: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一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4: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四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1: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5: 吉祥新闻消息，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扛起主责主业，紧盯关键重点，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采取超常规举措，真抓实干拼经济，心无旁骛谋发展，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蔡东、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分析研判三季度及下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细化全年稳增长目标举措，研究解决重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拿出拼的姿态，强化拼的劲头，落实拼的举措，坚持目标牵引、结果交账，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各行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强化与市州协同联作，立足本行业本领域发展实际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用好用足既有存量政策，动态推出一批务实有效、切实管用的增量举措，加快资金下达，推行融缺审批机制，大力清理抑制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地政府要找准方位定位，优化目标，分解任务，匹配路径，创新政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多做正贡献，积极挑大梁。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担当，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把主要精力摆在拼经济上，真正以有效举措筑起纾困、发展产业、强化督导，全力以赴打好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6: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

0: 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1: 昨天，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农博园启幕。本届农博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聚焦

0: 等百余类集字号名优农产品集中亮相，尽显黑土地物产丰饶优势。与此同时，各类智慧农机、现代农业科创技术、数字农业设备重磅登场。从智能耕种机械到农业物联网技术，从绿色种植工艺到农产品精深加工成果，全方位展现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强劲态势。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1: 一边逛展，一边又能品尝咱们全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又能够了解到咱们越来越好农耕文化，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日新月异。
2: 我们带来了豆油馅水饺，还有三芹菜水饺，还有玉荒馍水饺，一共是3个种类。通过这个展会，是我们企业呢在这个整个广的范围上可能更好，
3: 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我们吉林长春这边的市场的一个认知，希望带动我们日照绿茶的这个知名度、美誉度走到更大的市场上。
4: 农博会在这边吗？他因为聚集了很多人，宣传也做得很到位。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参展，那我们也想看看东北这边喜不喜欢我们温州口味的这些鱼干。
5: 希望同当地的企业进行一个合作，把生产品在这边的话呢，能够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良好的销售渠道。
0: 25载砥砺前行，长春农博会已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农业综合性展会，更是展示吉林农业名片、畅通内外展销对接、集聚农业创新资源的重要窗口。相较于往届，本次展会立足产销融合、供需对接，汇聚省内外众多优质展商入驻参展，搭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交易洽谈平台，精准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走出吉林、走向全国的流通渠道，助力吉林特色农产品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而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团作为我省唯一省属国有农业专业化企业集团，本届展会携7大业务板块集中亮相，展出100余种特色产品，小冰麦面粉、碱地大米、燕麦片等新品首次登场。
1: 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农博会这个契机啊，我们向全省的广大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发出了耕种管收相关问题的征集这个公告。我们主要想要呢解决农户在产销包括种养方面的各方面问题。
0: 本届展会上，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汇聚全国供销系统208家优质农产品企业参展，展销内容丰富多元。
6: 我们主打吉林大米、鲜食玉米、杂粮杂豆、长白山特色农产品等，与以往的是产品的样式多了一些，种类多了一些，品质也更高一些。
0: 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不仅集中检阅了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更搭建起农业科技交流、产业资源汇聚、产销精准对接的重要桥梁，对持续擦亮吉林农业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省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7: 吉祥新闻消息，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重点经贸活动集字号产链融合发展大会举办，全国200余家采购商与我省上100家涉农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拓宽集品销路，深化产业合作。大会设置嘉宾赋能、产业推介、现场签约等环节，从物流、数字助农、品牌推广、渠道拓展等方面精准赋能吉林农业。省市相关部门、多个县域及本土龙头企业围绕梅花鹿、人参、特色水产等优势产业进行推介。
8: 本届农博会上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同走进这座一站式农业展示平台，遍览大江南北的特色农耕好物，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请听报道。
9: 以农为媒，连山海，农品奇迹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10: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 这边7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有人。

0: 气这么火爆，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
1: 吉林呢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2: 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观的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3: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得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城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2: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集字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
4: 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5: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2: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6: 吉祥新闻消息，8月14号，作为本届长春农博会重要配套活动，集畜集品跨界荣耀多产业联动赋能吉林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活动创新搭建畜牧加金融加央企加电商四大跨界合作赛道，农行吉林省分行现场发布金融专项扶持方案，极品超媒 MCN 分享电商赋能产业落地案例，吉林畜牧官方旗舰店正式在天猫、京东两大平台同步上线，8家企业获得吉牛、中国牛、吉林梅花鹿区域公用品牌授权。活动现场还签署6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内容覆盖肉牛、肉羊、生物医药、智慧农业等多个领域，意向签约金额超10亿元。
7: 吉祥新闻消息，昨天新疆阿勒泰地区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现场集中发布粮食加工、沙棘深加工、牛羊肉精深加工、特色养殖等多个优质招商项目，覆盖全产业链，旨在通过农博会平台让全国各地客商进一步了解阿勒泰地区的优质特色物产，共谋产业合作，推动当地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6: 辽源市将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提早谋划布局，引领改革破题，7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5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推动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请听报道。
9: 辽源高新区是本次开发区改革的核心阵地，当地聚焦产业发展主责主业，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将人力资源服务全部投向经济发展一线。
10: 辽源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社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9: 辽源市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

0: 落地以来，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0余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达到35亿元。
1: 项目落地前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0: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影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
2: 得益于这样的全方位政企服务保障，一期甲醇项目生产将于9月底建成投产。依托辽源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
3: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实现惠企政策免深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0: 辽源市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架构、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全新升级的金鹿创投新摇篮计划正式启动。计划围绕扩赛道、强扶持、深产业、重青年方向，搭建涵盖创作、融资、拍摄、宣发的全链条孵化平台，设置多个类别扶持奖项。优质项目可享受拍摄扶持资金、取景政策补贴、行业资源引荐三重扶持。目前活动已收到100余部项目投稿，持续发掘青年影视创作力量，助推长春国际影都产业集群发展。
5: 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6: 8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院区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7: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4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8: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里面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9: 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膝关节的双侧同时扫描的膝关节核磁线圈，韦老师都是很专业的，所以他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很多专业的建议，打开了我们对一些转化的方面的一些想法，收获真的挺多的。
7: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0: 吉林市的翟宝成因寒冬勇救弱势群众的英勇事迹日前获评吉林好人，请听报道。
1: 2025年的一个冬日，翟宝成在松花江畔晨练时突然听到落水群众的呼救声，危急时刻60多岁的他不惧危险，果断跳入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沉着绕到落水者身后开展施救，成功将人拖拽上岸，并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急救电话，为落水群众争取到宝贵救治时间。
2: 脑子里啥也没想，就想赶紧把人救上来，江水水冷但人命关天，遇到这种事谁都会伸手帮忙，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源自他平日里温厚善良的本心，生活中的翟宝成谦和淳朴，热心邻里，平日里会主动搭把手为街坊解决难题。
2: 吉林好人这份荣誉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见义勇为精神的弘扬，今后我会继续保持这份初心，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更多的人。
3: 央媒听吉林。
4: 8月13号，央视财经频道消费新主张播发跟着电影过暑假，百年光影记忆夯实长春电影之城名片。报道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不断深挖光影资源，推动电影文化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0: 8月13号，央广网推出铁骨铸智魂，老树发新枝，长春具身智能产业，踏浪逐未来。报道8月的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启幕，在这场全球科技竞逐的舞台上，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支生力军格外引人关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将携全系仿生智能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长春具身智能产业的创新力量。
4: 8月13号，新华社客户端吉林滑雪场解锁夏季运营文旅新体验。报道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旅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近年来，度假区依托山地资源，拓展夏季运营模式，观云海日出、赏高山花海、体验山地运动等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北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东北风或偏东风。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5: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 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钱前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呀，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呢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13: 松原的高女士呢，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老母亲90多岁了，在农村居住，属于农村的居民医保，目前呢属于半失能状态。高女士就想问一问，照顾瘫痪的老人，照顾瘫痪的家人，有没有相关的补助呢？
12: 当时呢，由于我们的电话比较多，高女士的电话没有接到直播间，但是我们在节目上已经提示高女士了，说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和咱们当地的医保局联系。那首先我们来听到的是记者采访前郭县医保局工作人员的录音，我们来听一下。
14: 是这样式的，咱们有一个那个长护险，你得是那个经过评估，你符合的那种失能人员的标准之后才能享受这个长护险，没有单独的什么补贴。
15: 他这长护险如果评估的话是怎么评估，怎么个评估法呢？
14: 就是你得需要向我们提申请，然后有专门的机构对你进行评估，就是你属于失能几级，就达到一定的级别之后，就是你包括你居家或者是去那个长护机构，就像不能说是养老院，就是我们定点那种的长护机构，然后他会有一个那个能那个省一部分费用，就是这种意思啊。
15: 申请的话怎么申请啊？我们得是上村里吗？还是？
14: 你打6826237，这是大病长护科，你就问他关于长护这些事儿咋那啥，他告诉你。
12: 在去年的12月份啊，曾经有松原前郭的听众咨询关于长护险的相关问题，我们也为此咨询了前郭县医保局长护科的工作人员。
16: 嗯，咱们必须失能6个月以上啊，失能6个月以上得符合我们的要求，你做一个评估，有两个方法，一是咱们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有一个松原市。 长期互利保险，你关注一下它，一个公众号，你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那顶有一个自评表，你自己打打分看看符不符合。
15: 哦，
16: 就是老人，要不然如果说不符合，你申请了以后，他去评估的话是收160块钱呢。如果他要是通过了以后，这160块钱由我们出，如果不通过就得你个人出了，是不是这情况？要不然咱这钱不白花吗？
13: 工作人员也提醒大家了，可以通过啊松原市长期护理保险微信公众号，这个不是小程序啊，这是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啊特意帮着大家搜了一下，在这个公众号上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点击服务，在这个服务里面就可以有相应的这个申请，包括你可以自己先自评一下，如果觉得符合了，然后咱们再拨打前郭长护科的电话申请鉴定。
12: 长春市的杨女士啊，向我们咨询说，自己家的一位亲戚呢，在银行一共刷了20多万的信用卡呀。这位亲戚呢，当时把杨女士的妹妹的电话留给了银行，眼看着杨女士自己的外甥女儿，也就是妹妹的女儿要高考了。那如果自己的这位亲戚一直没有还清信用卡里的钱，会不会影响自己外甥女儿上学呢？
13: 对此呢，我们记者特意咨询了专业的律师。律师说的意思是，如果仅仅作为信用卡借贷人的紧急联系人，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风险。就像我们那天在节目上跟这个杨女士说的一样啊，那咱们具体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15: 如果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紧急联系人留的电话给银行的话，那么即便这个信用卡的卡主他欠钱了，然后银行起诉他，甚至说这个银行也会打电话找到这个紧急联系人，那么他这个作为紧急联系人，也就是说他妹妹也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的，他跟担保是两回事儿。如果是担保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是里边是担保的情况，那一定有担保人的签字啊。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给人做担保，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吧，因为起码因为担保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签字呀，面部识别呀等等，他这个电话有可能都不是主动留的，而是说当时那个信用卡那个卡主留的他电话，是不是？那既然这样的话，其实他不用考虑，就是基本上跟担保没有啥关系，只不过是做一个紧急联系人
17: 啊，是不
15: 做一个就是增加那个联系方式而已。
12: 如果要是紧急联络人的话，什么意思呢？借贷人联系不上了，那银行呢得找到人，找到另外的联系人，通知对方说你得把这个钱还上，否则你逾期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我们不用担心，即使自己不知情，那我们该转告的就转告，同时呢要问一下银行，说我是紧急联系人呢，还是这个连带担保，还是一般担保，要问一下银行。如果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的被作为担保人了，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刚才律师也提示说，如果要是作为担保人的话，除了要签字之外，还要进行面部信息的识别，要录入系统。为啥？担保人就是要和对方一起还钱的，所以银行一定会仔细甄别的。
13: 咱们轻易啊不要给他人担保，但是呢如果说仅仅留了一个紧急电话呀联系电话，这个不要过于担心啊。杨女士，就像我们那天在节目上跟您说的一样，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我们是给他人做担保的话，那这个性质和这个责任想要承担的义务那可就变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给他人担保的话，一定要仔细的看清楚，以及后面可能会承担的法律风险，这个咱们大伙儿一定要提前看明白了。靖宇县的刘女士啊，她反映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靖宇县营府公路东侧的三道湖镇的水库屯进城的这个路口啊，被路边的标语遮挡成了一个直角弯，特别的危险。靖宇县的刘女士呢，我们之前啊，我们记得在25年的12月份左右呢，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们当时就反映过，认为当时这个地方是有交通隐患的。当时我们记者呢也沟通了靖宇县交通局信访办的工作人员，这个路口呢，它是一个扇形的路口，围挡呢也是3-4年前当地建立的文化宣传走廊，而且当地多部门进行了走访和勘察，并且也进行了拍照，觉得不构成安全隐患，没有拆除的必要。那么刘女士在近期呢再次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路口呢还发生了交通事故，村民觉得还是有必要拆除宣传标语，给大家一个更开阔的视野。那针对这个事儿，我们记者呢再次沟通了靖宇县交通局信访办的这位工作人员，那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7: 发生交通事故的，你不能说是因为那个标语的问题。像您说的，这老百姓反映这个，之前我跟那个我们那个领导也沟通过。要是说反应这么强烈，尽量给拆了。但那个东西吧，也不是说不能拆。反正我的意见也是，就是说可能是把那个稍微影响交通视线的那几块给拆了呗，也行，考虑把它给调整一下呗。
13: 新闻办的工作人员记录下了我们记者的电话，还有我们节目的名称、单位啊，以及相关的这些联系方式，并且表示会上报给相关领导协调解决此事。
12: 长春市九台区的陈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自己家呢是2017年被征地的，当时村上说被征地的农民是有失地险待遇的，但是呢她在60岁的时候自己领取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后，一直没有享受过失地险的待遇，大概是在2025年的7-8月份他开始享受失地险的待遇，两样加起来大概一个月是400多块钱，但是到今年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失地险的待遇又没了。那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首先咨询了长春市九台区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听一下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分析的。
18: 咱们那个农村那个新农保，有新农保就不能给那个失地险了吗？
19: 不是，可以给，他农保一直在开着吗？
18: 对，农保正常开着呢。然后那个失地险，
19: 失地他开了多久？从什么时间开始开的？
18: 去年还是前年来的，补了一年的，然后之后就再没有了。
19: 他那个应该是按月开，
18: 也就给开一年的。
19: 那个认证过吗？
18: 应该是都正常认证的吧，因为我们那新农保都是正常开的呀。
19: 跟那没关系，征地是征地，现在征地也分开了。那个微信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在这个上面认证过没？
18: 那怎么认证？那得用那个微信小程序认证啊。
19: 对，微信小程序，吉林省社会保险在这个上面认证，先认证，认证完之后，这个月25号之后开支的时候，你看你征地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了，你再到那个窗口来查。是这个原因的话，它是给补发的，旷工之后你等着这个月25号之后，你看看有没有钱。如果没有的话，你再拿身份证到窗口来查呗，找明白原因之后，他这个都是给你补发的。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0: 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很多听众都会说是存款，我觉得还真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但仔细想一想，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会发慌。要是往后几十年都活在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要依靠旁人，这多可怕呀！现在呀，就劝您用上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咱们节目这次呢，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咱们的眼贴呀，贴完的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现在呢，我们是有多重福利的，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2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2: 大家好，我是林一，
23: 我是小培。
2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吉林省人社厅信息管理中心社会保障卡管理科科长段永军科长。段科长您好。那我们请问一下，什么是社会保障卡呢？
24: 社会保障卡它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联合合作商业银行面向个人发行的，它主要是具有电子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就医结算、缴费和待遇领取等社会保障应用功能，以及金融支付等金融应用功能的集成电路卡。目前我省呢，实现了是一人一卡，一卡多用。卡面上印刷有持卡人的姓名、相片、 社会保障号码、联名银行卡的卡号等个人的基本信息。
22: 那段科长，刚才您说了，我们的这张社保卡具有很多的功能，那电子凭证它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24: 电子凭证吧，是社会保障卡的线上的一种形式，所说的电子社保卡，它跟实体卡是功能相同，状态相通。比如说你的实体卡挂失，你的电子社保卡就不能用了。
22: 明白了。另外呢，比如说咱们要发放稿费，有一个这个社保的证明，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子凭证。

0: 是吗？
1: 对，俗称电子社保卡。
0: 哦，那信息记录呢？
1: 信息记录呢，是指在我们的卡片中有一个芯片，它有一定的存储空间，可以存储你的一些个人的信息，比如说一些生物特征呢，比如说照片啦、指静脉呀、包括指纹啦等等，包括呢病历证啊，或者说一些参保的记录，它这张卡是可以写入信息的。
0: 那它的自助查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账户有多少余额，社保账户有多少余额，
2: 是吗？一说余额就开心是吧？
1: 对，自助查询呢，在我们省呢遍布300多台自助的查询机，你可以通过你的社会保障卡进行查询，打印你的参保证明啊，包括你的培训的资格证书啊等等，就是各项的人社功能的查询。
0: 啊，就不一定非得是到窗口人工办理，
1: 哎，对，
0: 咱们到这个自助机上也可以自助
1: 的
0: 来进行查询和办理啊。
3: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6: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即食即品一周盘点。立秋之后啊，阴阳之气开始转变，万物由繁茂生长转为成熟。这个时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为了大家的健康呢，有5件事儿大家要避免做。首先要避免吃辛辣食物，然后呢，我们要避免盲目的贴秋膘，要避免运动量过大，也要避免熬夜，还要避免吹冷风。养肺的黄金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肺功能是最强的，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快走等等，帮助我们强健肺功能。
7: 换季干燥，小米粥、南瓜粥、白粥成了很多家庭的早餐标配。白粥短期呢，它能够减轻胃部的负担，长期顿顿单吃，不但不能养胃，反而越喝越伤胃。体检正常不等于胃没事儿。咱们40岁以上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有老胃病或者是胃癌家族史，饮食不规律的高危人群，一定要定期的单独去做胃镜的筛查。日常能够做的是吃饭搭配杂粮、鸡蛋、瘦肉，对症喝健脾和胃茶或者是清胃理气茶，按揉中脘穴、足三里穴和太冲穴。
6: 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个呢并不意味着酸奶坏了，现象呢叫做乳清析出。一般情况下，咱们轻轻搅拌之后，它就能和酸奶重新混合了，不影响我们的正常食用。那如果大家想要避免酸奶析出水分，保持良好的口感，可以试试平着咬，别竖着挖，或者呢避免反复长时间的存储和反复拿取，再有就是咱们现买现吃最方便了。
7: 肌肉是全身最大的代谢器官，它和骨骼的关节都是我们的护盾，是最大的外周代谢器官，也是全员死亡的反向标尺。30岁左右前后呢会达到峰值，35岁之后会加速流失。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做一些微量但高频的刺激，同样能够保肌增力。比如说通勤的场景，大家尝试去做坐姿的勾绷脚、坐姿的点脚、站姿的隐形微蹲。居家的时候呢，可以用矿泉水瓶来弯举。办公室的间隙啊，可以练习下巴抗阻、马步提踵，让我们一起把训练拆成运动的零食。
6: 偏头痛它不是一种症状，而是一种疾病，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残性疾病。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头痛，所以呢，各位女性朋友，如果你的头痛总在经期前后报道的话，别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求救信号。目前啊，偏头痛虽然没有办法根治，但它是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第一步，急性期的治疗呢，就是疼痛的时候咱们尽早用对药，让自己能够快速止痛。那第二步呢，就是预防性的治疗，每天规律的服用预防性药物，持续稳定神经血管系统，这个才是降低发作频率的关键。
7: 嗯，以上呢就是这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6: 我是方圆，下周一的早8点我们
7: 不见不散。
8: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

0: 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1: 夜出敲心，
0: 何训田传给朱哲琴《路过地球》的歌词，朱哲琴看完歌词后感动得流泪，决定将该歌曲收录。路过地球终于不那么神秘，我们无法逃脱尘世，就像永远不能忘记地球。不管是在哪个天堂还是空间，乐土总是最初的灵魂生活依赖之所。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将8月15号规定为全国生态日。什么是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制定生态环境法典？这部法典对百姓生活又有哪些影响？什么是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法典系统整合了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生态环境法典涵盖哪些内容？生态环境法典共设有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总则编规定生态环境领域的重

0: 要法律原则和基础性、综合性、普遍性的法律制度统领其他各编。生态环境法典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区别。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十部法律经过编定转修，全部纳入到法典之中。法典正式实施之后，这些法律将同时废止。将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规范，择其要旨要责纳入到法典。相关方面的现行法律共20多部，主要有森林法、草原法等，这些法律在法典通过实施后还要继续保留。针对碳达峰、碳中和、气候变化等新需求，且目前这些方面尚未制定专门法律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为什么要制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既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也不是完全的新立新定，而是以法典化立法方式对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系统整合、编定转修、集成升华，有效化解立法冲突，补齐制度短板，更加符合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需求。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意义。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不仅是立法技术的集大成者，更承载着深远的法治意义、治理意义和文明意义，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里程碑，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系统法治保障，贡献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生态环境法典有哪些亮点？首创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首次将光污染、电磁辐射、新污染物等纳入规制范围，油烟噪声、秸秆焚烧等群众关切领域全覆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行政民事刑事衔接的追责体系。法典施行后对百姓生活有什么影响？围绕餐饮、油烟、噪声污染、饮水安全、空气质量等群众身边的生态环保问题，如何追责、如何治理，生态环境法典都进行明确。这部超16万字的绿色百科全书，像一张无形的巨网，守护着我们头顶的蓝天、身边的碧水、脚下的净土。百姓遇到环境问题，如何依典维权？举报投诉，可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举报噪声、光污染、排污等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需依法受理并及时处理。申请调解，对于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民事纠纷，可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行政调解，或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提起诉讼，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参与监督，公众可依法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信息公开等活动，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申请公益诉讼，对于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环境违法行为，可向检察机关或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提供线索，由其依法提起公益诉讼。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0: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走路干活都费劲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一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觉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多花钱。建议现在呀，咱们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呢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您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这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管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啊，治疗费呢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2: 大家好，接下来是文琪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们也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大家呢可以同步的观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就是我们电台在8月29号